0: 根据水利部的消息，当前黑、辽、黔、滇、桂、新等省份的九条河流发生超警洪水。
1: 我们再来把目光转向国际方面。近日，柬埔寨国家航空与中国商飞在上海签署20架 C-909 飞机购机协议。
0: 再来关注，伊朗原子能组织昨天发表声明，谴责美国对一处正在建的核电站的工地发动恐怖袭击。国际原子能机构同日表示，正在调查伊朗再建核电站遭袭的相关事宜。
1: 加拿大总理卡尼近日表示，加拿大正在面临史上最严峻的野火季之一，政府呢正采取全员动员的方式应对灾情。
0: 来关注体育方面，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结束决赛争夺，西班牙通过加时赛以1-0战胜阿根廷队夺得冠军。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决赛战罢，那么本届赛事的射手榜也是正式的尘埃落定了。法国球星姆巴佩以实力进球领跑射手榜，成功摘得世界杯金靴，同时呢是以22粒世界杯总进球登顶世界杯历史总射手榜。
0: 在昨天进行的2026世界羽联世界巡回赛日本公开赛混双决赛当中，中国队组合冯彦哲、黄东萍夺得冠军。
1: 2026全国乒乓球锦标赛昨天继续进行，马龙、许昕获男双冠军，林诗栋、蒯曼获混双冠军，秦宇轩、蒯曼获女双冠军。
0: 再来关注第58届国际化学奥林匹克竞赛，19号在乌兹别克斯坦首都闭幕，中国代表团4名参赛高中生选手全部获得金牌。
1: 影视消息，关注到截止到昨天，2026中国电影票房突破200亿元，暑期档票房超43亿元。
0: 来关注今天的早安心语，慢一点也是一种生活答案。未来很长，允许自己慢慢生长，卸下焦虑，多几分松弛，亲手做一顿热乎的饭菜，找一个安静舒适的角落享受独处，用心感受藏在琐碎当中的点滴幸福，自然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新的一天，愿你爱自己，爱生活，把日子过成想要的答案。

0: 过了45岁，也该对自己温柔一点了。燕之屋全新推出了晚宴时光款，一碗荟萃14重珍贵的食材，燕窝、灵芝、阿胶等，让身体逐步找回安稳的状态。燕之屋。
1: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2: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1: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2: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3: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踏青出游记，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2: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3: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2: 1024乐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3: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世界杯年和世界杯酒，五粮液联名世界杯打造火爆金球白酒礼盒来了，1:1复刻金球造型，瓶身印有国际足联官方授权标识，球迷收藏，商务礼赠，家宴自饮，一步到位。
5: 滴滴五粮浓香，经典源远流长，送长辈，送亲友，送伙伴，送出的是世界杯官方认证的正统纪念。
4: 五粮液总厂出品，世界杯联名限量纪念火爆金球白酒，1024乐商城限时补贴价，只要258元一瓶。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6: 忽而今夏，看日光拉长的时间，万物生长，蝉鸣荡入云间，万籁作响，与夏同歌。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带你遇见夏天。

0: 河北音乐广播早高峰快乐出发，接下来我们来刷新省内的消息资讯。眼下呢，我省总投资超46亿元的13个体育场馆新建和改造提升项目正在加速推进，完成之后呢，将全面提升我省高规格赛事的承办能力。
1: 石家庄行唐县2026年下半年征兵公告公布了，8月10号之前登录中国征兵网报名。
0: 来关注教育方面，石家庄市教育局昨天公布2026年普通高中学校分数线。
1: 石家庄市2026年普通高中及高中阶段艺体类录取结果昨天公布。
0: 大学方面的消息，河北师范大学联合考古团队在国际专业期刊发表最新的研究成果，约4万年前泥河湾盆地古人类从迁徙转为就地适应。
1: 第3届全国大学生美术作品展览中国画展区近日在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开幕，全国108所院校的293件作品入选本次展览。那么其中呢，我省河北大学、河北师范大学、还有河北传媒学院和河北美术学院4所院校的12件作品入选。
0: 来关注出游方面，2026年全国避暑气候资源地图最近发布，河北保定市白石山景区、秦皇岛市北戴河度假区以及沧州市南大港湿地自然保护区入选。
1: 近日，我省的清溪岭、狼牙山、易水湖、炼乡太行水镇、保定易县景区推出暑期优惠，既有免费入园的惊喜，也有清晨湖面上的能量早餐。
0: 游豫中国寻找夏日的治愈型城市2026报告最近发布，张家口位于2026暑期大城市游豫指数的首位。
1: 承德百草洼国家森林公园近日官宣开园了，今年呢不仅开放了小黄山、石海、主峰等这些经典的景点，还全新打造了森林疗愈区和响水谷休闲体验区。
0: 今天是周一美食日，上一时段我们给大家推荐了非常好吃的澳洲安格斯古饲牛肋条，好多朋友都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回复给力哈，都来下单了。因为这个牛肋条真的是来自遥远的澳大利亚，它是用世界4大名牛之一的安格斯牛，要知道安格斯牛可是真的不便宜啊，
2: 是
0: 在澳洲经过天然生态牧场古饲喂养，它的肉都是雪花纹理，层次特别丰富，肉质是松软多汁儿。您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回复给力就可以来先来下单了，既能减脂还能补充优质蛋白，关键是做法超级简单。
2: 哎，这个牛肋条它最大的一个特点啊，就是它不同于市面上绝大多数那种低价肋条啊，什么混杂牛腩，
0: 对，它不是拼接肉啊，
2: 哎，它就是真肉啊。而这款呢是精修版本的牛肋条，说筋膜多余厚油那种那些地方啊全部都给大家剔除干净了，所以我们吃到的就是肉身自带那种匀密的细密大理石的雪花纹，兼具那种嫩滑还有点嚼劲儿啊，每一根的那个肋条啊都是独立单动分装好的，不会说整块的连在一块多冻成一个一坨啊，所以大家呢就是吃的时候很方便也干净。
0: 没错，关键好食材不需要你有多高的厨艺，厨房小白都可以来操作哈。比如说呢，您可以做一个清炖白萝卜牛肋条哈，这个直接放到高压锅当中，放点白萝卜、葱姜、料酒啊，这些其他东西您不用再加了哈。出锅之后的话，一来可以吃牛肋条，可以吃白萝卜，二来那个汤真的太鲜美了。还有酱香红烧牛肋条啊，这个您可以直接加点生抽、豆瓣酱炒出香味儿啊，然后倒到高压锅直接焖煮就行了，巨下饭。
2: 对，
0: 你要煮面条，你把它浇上去，真的比那个什么什么红烧牛肉面好吃太多了。还有呢，黄油煎牛肋条就跟煎牛排是一样的哈，直接啊加个黄油啊下锅煎啊，这个翻面就可以了，搭配点海盐、黑胡椒直接用，真的比西餐厅都好吃。
2: 对对对，对比这个线上商超的一些同款，我们看到了有1公斤古饲安格斯的这个牛肋条，售价高达488，不到500块钱，而且这次的价格我们直接给大家优势拉满，适合大家长期囤货。为什么这么说呢？2袋，一袋是1斤，所以2袋到手一共是1公斤，原价159，但是今天我们的周一美食日还便宜，只要139，大家就可以买到手。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回复给力，您就可以看到了。
0: 另外呢，回复给力还可以看到山东蒙阴的黄金油桃，桃子界的颜值担当啊，特别光滑油亮，没有一丝绒毛，由里到外都是黄金灿灿的，看着就想吃啊，满当当的肥厚果肉啊，吃起来酸中这个甜中带一点点微酸，口感特别好。而且山东蒙阴也是中国蜜桃之乡嘛，就是这儿的桃子每年都是被抢购一空的。今天咱们是4.5斤一大箱啊，大概呢是12到15个，也有礼盒装，48元起。您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就可以看到并且下单购买了。

0: 满轻养生进度条，做状态满格的活力都市人，都市轻养生。又到了出门走一圈就能流掉两斤汗的炎炎夏日，各种防晒装备齐上阵。不过呢，许多人依然百密一疏，忘记了最该防晒的部位——眼睛。阳光中的紫外线又称 UV 射线，其中 UVB 会作用在皮肤表层，人们常说的晒红了就是因为它，而导致皮肤变黑变老的罪魁祸首是 UVA。 有研究证实，紫外线会诱发眼皮的皮肤癌变。不过也不用太担心，眼睛的防晒啊，一副墨镜就能搞定。但是太阳镜的选择同样是门学问，选对太阳镜很关键。仔细查看说明书，看是否标注了 UV 四百或 UV 100%。在颜色的选择上呢，首推灰色、茶色、绿灰色这三种，对光谱的吸收均匀，色差小。关于太阳镜，你还需要知道，小孩子也要戴太阳镜。紫外线对眼睛的影响是从小就有且累积一生的，建议6个月以上的小孩子，若在晴天出门，最好佩戴标注 UV 四百或100%的太阳镜。太阳镜有使用周期，紫外线携带极高的能量，会让太阳镜的材料以及镜片老化磨损，所以太阳镜是个消耗品，但是也不至于每2年就一换。根据使用频率和保管程度，使用年限可适当延长。买太阳镜不用挑太贵的，只要选择符合标准的就行。当然，对眼睛的保护可不只是防晒，手机屏幕的蓝光同样会对眼睛造成影响，保护心灵的窗户是要在方方面面注意的。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轻养生，了解更多健康养生知识。
1: 治燕窝为什么更多人选择燕之屋？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全国门店超700家，真材足料，滋养满满，开碗就能吃。晚宴专线6650-8088。燕之屋，
0: 一年之计。

0: 在宜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1: 看看我今天带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0: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1: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0: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1: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做个好月子，幸福一辈子。石家庄好月产后护理中心以专业护理标准铸造安心休养港湾。
2: 我们深知月子是一段需要被悉心照料的时光，所以好月为您准备9对1专属护理团队，全程守候您和宝宝的健康。
1: 我们配备专业营养师与药膳师，1日6餐科学定制月子膳食，营养均衡，美味滋补。
2: 从产后康复到科学育婴，好月用专业与爱心为石家庄的宝妈们打造一场舒心安心的月子之旅。
1: 好月子选好月，石家庄好月产后护理中心，0311-8533-3599 8533-3599。
3: 乐商城07清仓大促开始了，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4: 什么？89？
3: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07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4: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3: 乐商城07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了，库存有限，清完为止。07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5: 这里是 FM 104河北音乐广播。
6: 音乐
5: 在这里，有你更精彩。
7: 欢迎各位继续在早间的8:27收听河北音乐广播正在直播的快乐出发。各位早上好，我是陆坤。
8: 大家早安，我是思达。
7: 在上一时段我们是说了河北音乐广播暑期特别策划做大自然的孩子新疆，我们有加开团了。有朋友说想看一下7月底8月初的旅游行程，我们这个行程您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暑假两个字就能够了解详细的信息了。时间呢是7月30号和8月8号哈，我们有两个团，双飞8日，或者您可以拨打咨询电话0311-6779-7551来电话咨询。除了新疆团呢，我们还有啊，比如说像长白山的旅游团，云南普者黑的旅游团也都在火热报名当中哈，都可以去详细了解一下。在夏天，好多人都想，哎呀，怎么瘦身呢？怎么减肥呢？这穿的少了一定得瘦下来呀。
8: 主要入伏了。三伏天是黄金的减肥黄金期。
7: 黄金减肥期。
8: 对。
7: 这四大你是怎么减的？
8: 我就是。
7: 四大我不用减呢。
8: 我就是 少吃两口我就能掉肉。真的，我觉得这跟体质也有关系，还有新陈代谢什么都有关系。
7: 是。你人气死人，我是喝200开都长肉的。你说最近有一个消息啊，说开塞露配东方树叶可以来快速瘦8斤啊。这据说是一个偏方啊，就是开塞露搭配东方树叶去喝啊，
8: 靠谱吗？这
7: 反正很多博主跟风都说，哎呀，这个很有效啊啊！还有人问说，到底有效吗？求反馈，我也想试一试。记者了解到啊，目前已经有部分效仿者被送到了急诊。医生明确说了，说开塞露只能外用，严禁内服啊，帮他和无糖茶饮同喝毫无科学性，只会对于肠胃造成双重暴击。所谓的速瘦8斤的神奇效果，医生说了，说就算体征秤上面数字下降了，但减掉的也根本不是脂肪，而是什么呢？是你肠道里面没有排出的宿便，以及身体大量流失的水分啊。只要事后呢，身体正常的补充水分，体重就会迅速反弹。其实它不是真正的减肥，就是减水分了。
8: 是关于说减肥瘦身这事儿吧，可能很多朋友还是要根据自己的自身的实际情况，是吧？你不能说最近哪个方法特别火，我也跟风试一试吧。这个后边的这个如果出现了一些什么问题，我们可能真得小心一点，谨慎一点啊。
7: 对，
8: 还有很多朋友就说了，那我听说这个黑咖啡也挺对减肥这事儿也挺好像
7: 真的。你知道好多人都说早上起来你就是空

0: 妇喝一杯黑咖啡。
1: 对对对，
0: 我想你不心慌吗？就是肚子什么都没有就来一杯黑咖啡。
1: 所以说这个专家也说了，减肥的核心在于维持能量负平衡，脱离饮食控制，规律运动，单靠喝黑咖啡啥也不吃，减肥目标往往很难实现啊。所以针对想要通过饮用黑咖啡辅助增强脂肪代谢的人群，医学专家说了，饮用黑咖啡的最佳时间是早上，每天咖啡因摄入量不应该超过400毫克，换算成400毫升装的大杯黑咖啡，每天最好控制在2杯以内。
0: 嗯，对，但是分体质，如果你像我一样一喝咖啡心慌的，
1: 这个方法
0: 咖啡不耐受的话，那你千万不要去尝试啊。
1: 嗯，
0: 同时呢，河北全民健康体重管理大赛来了啊！这个最近呢，这个大赛正式启动，全省年龄在12到60岁之间的常住居民都可以来报名。
1: 嗯，
0: 特别鼓励体重异常的儿童青少年在监护人陪同下参赛。
1: 嗯，
0: 大家可以来通过河北体重管理年活动支付宝小程序来报名，填写您的真实信息，选择参赛地啊。活动呢是从6月25号一直持续到11月30号。
1: 嗯，正式比赛呢是从7月27号持续到10月25号。这个期间呢，省疾控中心、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等这些单位呢，将组织专家团队通过小程序，全程的来给大家提供食养方案和运动指导等健康的生活科普服务。
0: 嗯。其实要想瘦，一来忌口，二来真得动起来哈。
1: 嗯，
0: 早上上班路上看到好多朋友都这个早起起来，在外面室外来跑步，所以运动一下吧，这首奔跑送给各位。自由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This is hit music。周杰伦的第16张录音室专辑《太阳之子》的回忆杀制作，延续青春遗憾的主题，歌词呼应23年前的晴天，展现成年后对青春的回望与释怀。特别推荐理由：网友热评，从晴天到那天下雨了，整个青春都是周杰伦，感谢他还在为我们写歌。周杰伦，那天下雨了。

0: 过了45岁，也该对自己温柔一点了。燕之屋全新推出了晚宴时光款，一碗荟萃14重珍贵的食材，燕窝、灵芝、阿胶等，让身体逐步找回安稳的状态。燕之屋。
1: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2: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1: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2: 菌落总数8000亿，3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粤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3: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4: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5: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4: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5: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6: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4: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7: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井小龙虾。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1: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7: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乐商城安井鸿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2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1: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7: 79.9元4大盒的安井小龙虾，千万别错过。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8: 话题只说热点，
9: 音乐相当带感。
8: 鸡汤喝了一碗，再来一碗，
9: 情绪价值必须拉满。
8: 主持人，请确认。Let's go， 电量充满。河北音乐广播，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
1: 欢迎各位继续来收听河北音乐广播正在直播的快乐出发，我是陆坤。
10: 大家早上好，我是思达。
1: 早安奶茶有奖打卡，您参加了吗？这个美加墨世界杯啊，我们的早安奶茶开启世界杯的特别版，我们给大家送的奖品当中有一个就是拉布布国际足联联名款的足球盲盒。刚刚有朋友留言说啊，如果抽到我，我要这个盲盒。当然更多的朋友都想说我要黄金小马，
10: 是
1: 两个，您可以二选一啊。怎么来抽奖呢？只要您答题就会自动进入我们的抽奖池啊。今天我们的题目呢依旧是猜正在消失的行业。
10: 对对，然后呢3张图我觉得没难度。今天
1: 太没有难度了，
10: 不是为了难为大家，就是为了让大家引发一波自己曾经的一些回忆啊。而且包括呢，我看到很多朋友对于第一张图的描述和叫法真的都不一样，
1: 对，
10: 各叫各的，大家，但是呢大家说的都对啊。
1: 有人说黄包车啊，还有人说人力车，
10: 对对对，说人力三轮车是吧？
1: 对，
10: 但其实三轮车不对了，它是人力车，但是它不是三
1: 轮，它没有三个轮，
10: 真的没有三个轮。对，它三个轮它可能就拉不起来了。
1: 对，在很多的电影电视当中都有出现哈，不过我觉得黄包车人力车其实都算对啊。
10: 是是，
1: 第二个的话有朋友开始补充信息了
10: 啊。
1: 有朋友说你看这个箱子吧，我们家订的奶会有一个奶箱，
10: 对，有奶箱，
1: 对，
10: 但它不是奶箱，
1: 它不是奶箱，
10: 不是啊，
1: 因为这个职业的人他手上打着一沓这个报纸，
10: 对，
1: 所以它是报箱。甚至还有朋友说，说那我补充一下吧，我们家当时订的是燕赵都市报或者燕赵晚报。
10: 对，这都是我们曾经很多家家户户会订到的这个纸媒啊。
1: 对，没错。
10: 小薇就留言了，说第一个呀，我去北京玩的时候还坐过呢， 然后呢？
1: 现在还有吗？
10: 就是可能刚拍有
1: 后海附近是不是还有那个
10: 复古
1: 回忆的体验？
10: 对对对，还有很多朋友都留言都说到了，说那现在的这第一张图里边的这个，甭管是黄包车呀，还是说拉洋车的什么的啊，可能在很多的景区里边还都有呢，还让自己家孩子过坐上去去体验体验。然后刚才还有唐山的朋友说啊，河头老街什么唐山宴那边好像还有，
1: 也还有是吧？
10: 好像是啊。然后他还说的，说第二个送报员，第三个是修表匠，说现在商场里边还有，说接麦老师电话比中彩票还难。
1: 今天期待一下哈，第三个修表匠应该是今天大家感觉难度最大的
10: 因为他不是很清楚这个图里面说的。
1: 对，而且的话，这个修表匠都得有一定这个年龄的老师傅修，眼上戴一个类似像放大镜一样的东西，可以作到眼睛上。
10: 对对对。
1: 然后因为这个手表都是精密仪器件嘛，所以特别细心，拿一个小镊子，
10: 对，
1: 有那种特别小的小改锥，
10: 对对对，尖尖的细细的那个啊，
1: 是，
10: 这真的是手艺活啊。
1: 对，这个真的得有点年龄才能答对。
10: 对，
1: 一般人是答不对的哈。
10: 是，
1: 大家但凡您参与我们的互动的话，就有机会进入到我们的抽奖池当中啊。今天保持手机畅通，看看能不能接到我们的主持人神秘来电。那这样，咱们也来听一听昨天中奖幸运听众的电话采访录音。
11: 不会中奖了吧？
12: 是的，您中奖了，所以我给您打电话嘛。
11: 谢谢。
12: 通知一下您这个好消息。
11: 谢谢，太感谢了。
12: 那个，我看您是保定的朋友啊。
11: 对对。
12: 您贵姓啊？
11: 我姓韩。

0: 实最开始上大学那会儿就听，那会儿不是戴那耳机听吗？
1: 嗯
0: 嗯，后来上了班之后就是开车的时候上班路上听，但是我留言留的不是特别多，有时候等红绿灯的时候会留言，然后开车也要注意安全嘛。
1: 是的，
0: 冲我没那个，我就一下想起小时候在平房住的时候那些场景，然后那会儿有时候我爸还会自己做，然后晾在院子里整整齐齐的一排一排的，然后我就觉得特别神奇，从那个机子怎么着把那个煤塞进去，然后一抽出来就是一个成型的那种蜂窝煤那种形状。然后现在我们孩子有时候带他出去玩，因为看网上那个沙具就是也有那种形状的，我不知道您发现过没有。
1: 对，
0: 我也给他买了一个那样的，就好像是在回忆自己小时候一样。
1: 我们最近拆老物件也有一段时间了。
0: 那我觉得挺好的，好多我觉得都是八零后的回忆，我觉得更多一些吧。
1: 哎，平时听节目的话，跟孩子有什么互动吗？
0: 嗯，互动不太多，因为他们接送，因为我比较忙，我上班给病人做治疗。
1: 医生、
0: 对对对，是的。然后我没有怎么开车接送过孩子，都是孩子他爸接送。
1: 那个留言留下来之后，然后那个想过要中奖？
0: 想过，希望还是要有的。
1: 你想要什么奖品？
0: 黄金小马吧，反正今年是马年吧，一个比较好的寓意。

0: 古人
1: 太困了。
2: 哎呦妈呀，这天也太热了，穿个半袖都热够呛。你说古人里三层外三层的，这夏天不得热晕过去？
3: 此言差矣，古代也是有夏装的。早在先秦时期，咱们的老祖宗就开始用葛和麻制作清爽通风的夏装了。那到了汉代呢，人们更是研发出来了轻薄透明的纱衣，比如在马王堆里就出土了素纱单衣这种时尚单品。这素纱单衣有多薄呢？这么说吧，哪怕叠加十层依然能够看清衣服下边的字儿。所以古人在夏天最热的时候，干脆直接穿一件纱衣就行。
2: 不对呀，纱衣这么透，直接穿出去，那不成了皇帝的新衣了吗？
3: 哎，谁让你穿出去了？古人只有在家的时候才会单独穿一件纱衣。到了晋朝呢，两裆诞生了。两裆就是前面一块布，后面一块布，中间用两根带子作为连接，没有袖子，只挡前面和后面，这就是两裆的含义。
2: 既挡背又挡心，并且没袖子，这不就是背心吗？
4: 想要了解更多古代有趣的知识，可以关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古人，快试试吧。
5: 忽而今夏，看日光拉长了时间，万物生长，蝉鸣荡入云间，万籁作响，与夏同歌。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带你遇见夏天。
6: 欢迎各位继续来收听河北音乐广播快乐出发。早上好，我是陆坤。
7: 大家早安，我是思达。
6: 好多朋友都在问我们的暑假出游啊，人真的孩子放假了，你说家长怎么着你也得请几天假带孩子去旅游吧。而且咱们的旅游不光是旅游哈，我们是做大自然的孩子，研学游，就是孩子在旅游当中还能学到东西。目前呢，像我们的吉林长白山还有云南普者黑都正在火热报名当中。
8: 是
6: 另一个团，大家一直在呼喊加团加团，
8: 一直在问，
6: 对，新疆我们有加开团了。
8: 对
6: 啊，这个新疆一定要去。这次咱们是精心打磨的含金量爆表的一个线路，和睦星空三湖漫游双飞八日游啊。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您回复暑假两个字就能够了解详细行程，也可以来扫码入群详细咨询。
7: 具体我们有哪三湖？有赛里木湖、喀纳斯湖、天山天池都会去，然后还有就是两个公路啊，一个是独库公路，还有一个是 S21 阿乌沙漠公路，每个景色都不一样，绝对是让您去了之后流连忘返，然后回来之后还要梦回新疆的那种啊。
6: 对，没错，玩得好，景好，你也会吃得好，哎，什么新疆大盘鸡、哎、烤包子、哎、手抓饭、羊肉串、
7: 哎、贼拉香，哎呀，嘎嘎香啊。
6: 对，我们的行程呢是7月30号、8月8号，主播全程带队哈。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暑假，或者拨打电话03116779751，可以来详细电话咨询。
7: 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暑假，快来了解报名吧。今天早上的快乐出发到这里就陪伴大家到这儿了，感谢大家的守候收听，稍后是更加精彩的雕刻时光，傍晚17点钟的一路畅听，再会喽，
6: 再见。

0: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养视蓝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1024乐生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1: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4: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1: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4: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5: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5: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6: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8: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1024资讯抢先报。
2: 眼下我省总投资超46亿元的13个体育场馆新建和改造提升项目正在加速推进，完成后将全面提升我省高规格赛事承办能力。石家庄市教育局昨天公布2026年普通高中学校分数线。石家庄行唐县2026年下半年征兵公告公布，8月10号前登录中国征兵网进行报名。关于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的协定签署仪式近日在上海举行。中国国新、中国城通宣布增持中国股票资产。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决赛争夺，西班牙呢是通过加时赛1-0战胜阿根廷队夺得冠军。法国球星姆巴佩是以实力进球领跑射手榜，成功摘得世界杯金靴。天气方面，河北省气象台发布暴雨蓝色预警信号，今天白天到夜间，保定、廊坊及以北地区有较强雷雨，大部分地区有中雨到大雨，其中张家口东部、承德、唐山北部、保定北部、廊坊等地的部分地区1小时降水量可以达到30毫米以上，或者是6小时降水量可以达到50毫米以上，个别地点累计降水量将会超过100毫米，请注意防范山区及浅山区较强降水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以上资讯是由张新为你编辑，莎莎为你播报。
1: 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一首老歌，让记忆遍寻旅途中珍贵的雪泥红枣。
3: 一段经典，让心灵重温人生中挚爱的情感片段。
1: 我认真，
3: 我走过，
1: 我珍惜，我回味。
4: 是谁在敲打我窗？
1: 雕刻时光，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费翔的一首《溜溜的他》。望远处是风景，看近处才是人生。人生呢，就是爱与哀愁交织的生活。但是这并不耽误您依然是热爱生活的，保持那种溜溜的状态，就是一种乐观潇洒的状态。您看，您爱生活，生活比谁都清楚。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1024 雕刻时光，我是莎莎。工作日，奋斗启动，希望您保持才思泉涌的飞翔姿态。刘文正。

0: 湿燕窝为什么更多人选择燕之屋？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全国门店超700家，真材足料，滋养满满，开碗就能吃。晚宴专线6650-8088。燕之屋。
1: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2: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1: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2: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1: 世界杯年，喝世界杯酒。五粮液联名世界杯，打造火爆金球白酒礼盒来了。1:1复刻金球造型，瓶身印有国际足联官方授权标识，球迷收藏，商务礼赠，家宴自饮，一步到位。
0: 滴滴五粮浓香，经典源远流长，送长辈，送亲友，送伙伴，送出的是世界杯官方认证的正统纪念。
1: 五粮液总厂出品，世界杯联名限量纪念火爆金球白酒，1024乐商城限时补贴价，只要258元一瓶。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3: 小洋人 ID 乳盖酸甜味道好，天然乳盖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洋人 ID 乳盖，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4: 乐商城07清仓大促开始了，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5: 什么？89？
4: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07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5: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4: 乐商城07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了，库存有限，清完为止。07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6: 重逢的心动，温暖了故事中的沧海山路，繁星玉盘，描浓了朝阳与旧书，早莺与暖树，灿烂了风中的尘埃，掌心的景色。
0: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雕刻时光，人生何处不相逢。

他们的歌声陪伴过太多人走过青春，在曾经的那个蝉鸣声声的夏天，则说愁的冬天。据说呢，当年作为主唱的黄家驹天分并不是特别优秀，乐队刚组建的时候他总是弹错音，遭到队友的质疑，于是他把自己关在房间没日没夜的练，时间久了呢，双手就发热发麻肿胀，疼得受不了了，就往那个冷水里面去放啊，敷一敷，然后继续弹。所以很多时候吧，别说谁谁谁是特别容易的，我们眼中的轻松可能有的时候真的只是一个表象，很多时候你看到的那是别人想让你看到的，看得了然后努自己力就完事儿了。在听过 Beyond 的情人之后，我们来听听郭富城带来这首爱你。

郭富城当年在训练班的时候呢，总是比别人练舞练得久一点。现在有一个词是专门为他定制的，叫舞台王者。90年代中期，郭富城的舞蹈艺术达到了顶峰，他跳过现代舞、民族舞、国标舞、恰恰、踢踏、爵士、拉等等，都堪称一绝。机械舞步，那是因为当年他对迈克杰克逊

人的喜欢，所以呢，在1994年《铁木诱惑》专辑 MV 当中啊，就尝试了机械舞。在之后的3年的演唱会当中，大家能够特别集中的看到他的45度倾斜和太空步。麦克杰克逊带来 Dangerous， 继续河北音乐广播 FM 1024，雕刻时光，我是莎莎。

最近呢，张新成在演唱会上全开麦挑战波西米亚狂想曲，高音稳定，真假声的切换也是非常的丝滑。关键啊，在演唱会上他还跳了迈克杰克逊的舞，也真的是非常的优秀。那最近呢，有几个人真的是在音乐方面有特别的惊喜，就像是刘端端在音综当中的表现，真是对他全肯定啊。当然其实他的演唱能力一直都非常厉害。想当年在2008年的时候，刘端端就是以歌手身份崭露头角，当时还入选了北京奥运会主题曲《我和你》的候选演唱者。今天呢，我们来听听他和黄霄云一起带来的这首《空心》。

0: 过了45岁，也该对自己温柔一点了。燕之屋全新推出了晚宴时光款，一碗荟萃14重珍贵的食材，燕窝、灵芝、阿胶等，让身体逐步找回安稳的状态。燕之屋。
1: 凉鞋太累，运动鞋又闷，拖鞋不正式，夏天双脚又闷又热，太难了。
2: 不累不闷又时尚，我脚上这双都能办到。看，全网面超透气，双脚就像会呼吸，4厘米黄金跟高，暴走不累又显高，走路就像彩云朵。
1: 哇，配色还特别时尚。
2: 没错，男女款都有哦。现在买一双送一双，两双只要79.9元。
1: 哇，两双才79.9元，怎么买？
2: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79.9元把两双云网漫步鞋带。带回家。
3: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0: 有你更精彩。
1: 1024音乐风暴，毕业季特别策划，未完的青春。听他的声音，清新的感觉迎面扑来，学校生活的点点滴滴，简单纯净的旋律，满满的感动和留恋。歌名《纪念》不是我们熟悉的那个词语纪念，而是一边书写一边怀念。雷雨欣，纪念。我是

向博雅遇见子期，总有一些遇见酝酿了经典，繁华了人生。1024河北音乐广播，雕刻时光，幸好遇见你。

0: 91岁著名作曲家陈刚化蝶而去。1935年，陈刚先生出生于上海的音乐世家，父亲就是著名的作曲家陈歌辛。像您熟悉的《玫瑰玫瑰我爱你》《夜上海》等脍炙人口的乐曲，都是出自陈歌辛先生之手。陈刚呢，从小浸润在音律当中，10岁学习钢琴，师从匈牙利钢琴家瓦拉，早早打下了坚实的音乐功底。
1: 夜上海，夜上海。
0: 1955年，陈刚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到了上海音乐学院作曲系，正式踏上专业作曲之路。1958年，为筹备献礼新中国成立10周年的重点创作，上海音乐学院发起小提琴民族化实验小组，管弦系学生何占豪是实验小组组长。在时任上海音乐学院副院长丁善德的力荐下，陈刚放下手上的毕业创作，全力投入《梁山伯与祝英台》的写作。作品呢，是以粤剧《梁山伯与祝英台》的部分旋律为基础，以两人为主导，在小组师生通力协作下完成，历时半年打磨。1959年5月，小提琴协奏曲《梁山伯与祝英台》在上海兰心大剧院首演。由当时18岁的小提琴演奏家于丽拿担任小提琴独奏，一曲演罢，全场沸腾。从此呢，《梁祝》横空出世。那一年，陈刚才24岁。60余载过去了，《梁祝》早已超越一部音乐作品的范畴，成为中国文化走向世界的声音名片，是全球舞台上上演次数最多的中国交响作品。有人说，作曲家的生命会在作品当中延续，那么陈刚先生就不会远去，他依然在每一次弓弦颤动当中微笑，在每一个听众的心中起舞。周深，《梁祝》。

0: 吃燕窝为什么更多人选择燕之屋？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全国门店超700家，真材足料，滋养满满，开碗就能吃。晚宴专线6650-8088。燕之屋。
1: 我爸是个煤矿工人，小时候我常常跪在门口等他下班。20年后，我也成了一名煤矿工人，有时候很晚回家，孩子已经睡了。

0: 看着他酣睡的脸，我心里很满足。安全生产，你的平安就是全家最大的幸福。
1: 石家庄的孕妈宝妈请注意，月子中心就选好月，依托乐仁堂集团深厚的医疗资源与百年中医药文化底蕴，值得信赖。
2: 矫对医专属服务，多学科专家联合护航，母婴安全全方位覆盖，
1: 科学月子餐，营养与美味兼得，帮妈妈轻松恢复好状态，助力宝宝健康成长。
2: 好月子不将就，来好月，把专业的事交给我们，专心享受与宝宝的甜蜜时光。
1: 石家庄好月产后护理中心，守护母婴健康，开启幸福新生活。咨询电话03118533-3599-8533-3599。夏日炎炎没胃口，来和安井小龙虾，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3: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1: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乐商城安井鸿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3: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1: 79.9元4大盒的安井小龙虾，千万别错过！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音乐是时光的年轮，缱绻深情，回味犹酣。FM1024河北音乐广播，雕刻时光，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陈绮贞《旅行的意义》。假您准备带孩子去哪儿玩一玩？很多朋友呢都会带孩子出去转一转，旅行的意义往往就是在回到家里休息过来，回忆这趟旅行的时候画出来的。毕竟呢，其实旅行还是有点辛苦的，辛苦的时候谁会认真的去想意义这件事情？旅行的意义是什么？旅行就是一种体验，就像人生一样。当大家认为旅是完成一张叫做“我这辈子去过多少地方”这样一个卷子的时候，旅行就轻松多了。不愿意爬山，就在山脚下坐一会儿呗。不渴求拍太多照片，就用眼睛记录下打着您心情水印的风景，不也挺好？记不住到过什么地方根本也没事儿，因为记住了也没多大用，不是吗？旅行的好处呢，就是一种感觉，就是在你离开那片别人呆腻了的地方之后会生发出来的一种感觉。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1024 雕刻时光，我是莎莎，就是来离别开出花。

但生活有的时候就是当下的岁月可能并没有给你特别强烈的好感，但是当你回味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自己真的超级爱曾经的那段生活。人生呢就像一本书，编化的。

这一届亚莫世界杯呢，也是画上了句号，以足球为名赴四年之约。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您回复惊喜盲盒，打开惊喜盲盒参与互动，在惊喜盲盒中回复世界杯这三个字呢，即可参与，就有机会来获得惊喜好礼。那么在今天呢，这一阶段的这个惊喜盲盒活动呢，也将会画上一个句号了。所以呢，大家世界杯参与方式，您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惊喜盲盒就可以了。不管是不是石家庄的听众啊，您都可以参与，外地的朋友呢，我们也会给您寄送奖品。继续我们来听听阿四这首喜欢。

0: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2: 一晒就黑，皮肤海那防晒没选对，我这真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2: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生茶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1: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一年记忆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1: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钩，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3: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1: 全燕燕窝眼耳钩选用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3: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1: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送单身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5: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9: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1024资讯抢先报。
2: 2026年全国避暑气候资源地图近日发布，河北省保定市白石山景区、秦皇岛市北戴河区以及沧州市南大岗湿地自然保护区入选。石家庄市2026年普通高中及高中阶段艺术类录取结果昨天公布。师范大学联合考古团队在国际专业期刊发表最新研究成果，约40000年前泥河湾盆地古人类从迁徙转为就地适应。2026中国 AI 盛典发布十大年度 AI 人物，王星星、王鹤等入选，蔡磊被评为年度 AI 特别贡献人物。2026全球锦标赛昨天继续进行，马龙、许昕获男双冠军，林诗栋、蒯曼获混双冠军，秦宇轩、蒯曼获女双冠军。昨天2026年中国电影票房突破200亿元，暑期档票房超43亿元。河北发布暴雨蓝色预警信号，今天白天到夜间，保定及以北地区有较强雷雨，大部分地区呢有中雨到大雨，其中张家口东部、承德、唐山北部、保定北部、廊坊等地的部分地区

一小时降水量可以达到30毫米以上，或六小时降水量可以达到50毫米以上，个别地点累计降水量将超过100毫米，请注意防范山区及浅山区较强降水。

又挺好，您说呢？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 1024雕刻时光，我莎莎，肖战，灯塔。

0: 过了45岁，也该对自己温柔一点了。燕之屋全新推出了晚宴时光款，一碗荟萃14重珍贵的食材，燕窝、灵芝、阿胶等，让身体逐步找回安稳的状态。燕之屋。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0: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 让肌肤跟上变

0: 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1024乐生城打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0: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0: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2: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0: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3: 大家好，我是阿宝。最近啊，我们河北音乐广播联合超市力正在进行爱眼活动。今天啊，我们也来连线一位听众，看看他的感受如何。喂，你好。
4: 阿宝老师你好，我是咱们音乐广播十几年的老听众了。我从小就近视，40多发现自己开始老花了，弄了一副老花镜凑合着看。我自己老花多少度我也不知道，那天开车正好听到咱们节目了，9.9可以进行专业的视力检测。我当时在河北音乐广播，我就给自己报名了。
3: 其实很多人都有你这种心理，老想凑合。后来您去做了这专业检查了吗？感觉怎么样？
4: 挺好，也不用排队，环境也好，还做了28项专业视力检测。这一查才知道我是既近视又散光还老花，两个眼睛度数都不一样，抽出1个小时时间去查一下，真是挺好的。这9.9还包括眼部熏蒸护理，还包括配镜的抵用券，近视、老花、散光，一副眼镜就行了。而且现在这个眼镜特别洋气又方便。
3: 好嘞，如果大家也想参与我们这次爱眼活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眼睛”两个字，赶紧报名吧。
5: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6: 小洋人的乳钙酸甜，味道好，天然乳钙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洋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5: 1024河北音乐广播，精致听觉。

您听完周杰伦的这首《说好的幸福》呢，心里面是什么样子的感觉？是不是觉得这个男人遗憾都讲完了，会有新的故事了？品冠，门没锁，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1024 雕刻时光，我是莎莎。每天9点到11点半，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品冠的妻子呢是圈外人，当年恋爱五年步入婚姻。如果看他妻子的照片呢，并不是特别惊艳的那种女人，但是他的妻子呢非常有正能量。品冠呢总喜欢跟妻子倾诉一些生活当中的不开心啊，或者是工作上的不愉快呀。每当这个时候，他的妻子总是微笑着对他说：“啊，这没有很糟啊。”想象一下，如果在你特别低谷的时候，有一个人特别认真的啊，就是共情过之后对你说啊，这没有很糟啊，你肯定会觉得他特别好，特别温暖，对不对？谷谷，不要慌，太阳下山有月光。

0: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1: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0: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髓水，让你红弹回来。
2: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3: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1: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4: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1: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4: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2: 乐商城零七清仓大促开始了，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1: 什么？89？
2: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零七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1: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2: 乐商城零七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了，库存有限，清完为止。零七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5: 有你
4: 更精彩。
6: 1024音乐风暴，环球金曲。
7: 1992年，娜塔莉·科尔与她早逝的父亲纳金高隔空对唱，成为格莱美颁奖典礼上的名场面。而当晚让娜塔莉·科尔大获全胜的专辑，就是全专翻唱她父亲的爵士经典。 Natalie Cole Nat King Cole Unforgettable。

0: 今天2026美加墨世界杯决赛结束了，多少朋友熬夜看球了？乐商城呢给大家带来世界杯周边，马上连线主持人星华，我们来听听他的分享。星华你好。
1: 莎莎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是的啊，这个西班牙举起了大力神杯，我们今天乐商城也要给大家举起金球杯啊。是一个什么东西呢？就是我们最近卖的特别好的一款世界杯联名的白酒。我现在一边说着啊，您就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您来回复给力，您能看到这一款酒是五粮液和世界杯联名的一款浓香型的白酒。是国际足联官方授权的，五粮液总厂出品的，也是本届美加墨世界杯唯一官方联名的中国白酒。所以我觉得甭管是说你喜欢看球还是说你喜欢喝点酒啊，都特别适合啊。今天把这个酒抢回家之后，你会发现哈，就是这款酒因为它是个联名酒嘛，你拿到手之后，首先它长得就跟别的酒都不一样。它那个瓶身啊，就是1:1还原复刻的这个足坛的这个金球奖杯的造型，然后搭配了国际足联官方烫金的标识，颜值啊质感啊都很在线。就是它的外观啊，你看起来像一个金色的足球一样。然后你再看里面呢，其实我觉得它不光说外观特别好，人家里边这酒本来也是挺好的酒。这酒呢也是五粮液官方出品的，而且呢是宜宾五粮液嫡系的非遗五粮酿造工艺啊，52度经典浓香。酒香属于比较醇厚饱满的那种。我觉得这个你看，这个虽然现在不看球了吧，但是大家比如说你想喝点啊，或者说你想这个跟朋友吃个饭啊什么的，我觉得哪怕你喜不喜欢看球的，首先这个东西你最近要请人吃饭是吧，你喝哪个酒不是喝呀，你把这酒往桌上一摆，哎呀你就觉得大家也会觉得，哎这酒挺有意思，怎么长得跟足球一样是吧。你也可以给大家介绍介绍，哎这酒是专门为世界杯打造的官方正版的收藏藏品啊，然后怎么回事儿，我觉得也会挺有意思的。而且呢这个金球五粮液我们这款酒啊，是我觉得卖了有几次在乐商城，但是都每次很快，就是刚说完之后很快就售罄了，所以说我们每次都是得等着有没有库存再给大家上架，因为它这库存就是非常抢手。然后今天呢有一小波库存，我觉得正好是趁着这个世界杯的小尾巴啊，大家可以赶紧来抢，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就可以来下单。它每一瓶都是自带防伪溯源码的，瓶瓶保真，可查可验，哎库存很稀缺啊。哎这个酒我觉得你在家里一摆，哎就觉得挺好看的，哎或者说你送人啊什么的，我觉得都挺有收藏价值。有朋友喜欢喝酒的，有朋友喜欢看球的，哎你都可以送给他，298块钱一瓶。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就可以赶紧啊，趁这个小尾巴买到今年这个世界杯的这款联名白酒，而且是跟五粮液来联名的。另外今天回复给力呢，我们除了喝的我们还有吃的啊，美食日嘛，我们今天还给大家准备了我觉得挺适合就是暑假在家啊，你给孩子做，给全家人来做的牛肉。因为这个牛肉它是来自于澳洲安格斯古斯牛肋条，牛肋条这种食材我觉得好像这两年就大家特别流行吃牛肋条啊，就是你可以炖着吃，然后你也可以煎着吃，吃法很多，它主要肉质特别好。就平时可能我们吃的更多的是牛腩肉，这种牛肋条呢你会觉得它吃起来啊，它那种雪花肌理更丰富，肉呢会更汁水更多啊。而且呢就是也有点嚼劲儿，我就属于精修版的牛肉啊，就更精细化一点。然后这个牛呢，安格斯牛也是世界四大名牛之一，品种又好，又是在澳洲经过天然这个生态谷牧场里边给大家谷物饲养的，哎那个筋膜啊什么多余的后油啊全都给剔干净了，这肉质特别好，就跟大理石一样，那花纹啊带着雪花的，就是又嫩滑又有点嚼劲儿。然后它因为肋条嘛，它是一根一根的，你在冰箱里冻着的话呢，它就是独立单独分装的，不会说整块都冻成一起，就是这样的话你按需取用，今天我就想煎一根你就拿一根，这个放暑假了我就给孩子做点是吧，你也得变着花样让他吃。我觉得孩子暑假这个不光学习吧，我觉得更需要弯道超车的是他的身体。你会发现他平时上学啊什么的可能也顾不上啊，你就吃啊什么的也比较匆忙，你趁着他放假在家是吧也能休息好了，你这段时间呢让他吃好喝好，让他睡好，让他长个黄金期是吧，哎让他也补上应有的营养。然后这个牛肉呢就是你买回去之后啊，原价是159，它是两袋，一袋是一斤，两袋呢一共是这个2斤啊，到手之后呢是今天周一美食日只要 139块钱啊，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就行，特别好做，你就自己直接在家里边锅里边一炖，炖出来那牛肉都是奶香味的啊，然后你也可以炖点菜啊什么的啊，孩子看到立马光盘那种啊，你要吃点牛肉高蛋白又有营养啊，也不怕长胖，回复给力，美食日今天美食美酒都给大家准备好了。好的，珊珊。
0: 好的，新华，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给力两个字，就可以到商城里面去转一转，选一选，买一买啦。郁可唯《金晨》，半壶纱。

0: 吃燕窝为什么更多人选择燕之屋？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全国门店超700家，真材足料，滋养满满，开碗就能吃。晚宴专线6650-8088。燕之屋。
1: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2: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1: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2: 菌落总数8000亿，3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0: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3: 做个好月子，幸福一辈子。石家庄好月产后护理中心以专业护理标准铸造安心休养港湾。
4: 我们深知月子是一段需要被悉心照料的时光，所以好月为您准备9对1专属护理团队，全程守候您和宝宝的健康。
3: 我们配备专业营养师与药膳师，1日6餐科学定制月子膳食，营养均衡，美味滋补。
4: 从产后康复到科学育婴，好月用专业与爱心为石家庄的宝妈们打造一场舒心安心的月子之旅。
3: 好月子，选好月，石家庄好月产后护理中心，0311-8533-3599-8533-3599。凉鞋太累，运动鞋又闷，拖鞋不正式，夏天双脚又闷又热，太难了。
5: 不累不闷又时尚，我脚上这双都能办到。看，全网面超透气，双脚就像会呼吸，4厘米黄金跟高，暴走不累，又显高，走路就像彩云朵。
3: 哇，配色还特别时尚。
5: 没错，男女款都有哦。现在买一双送一双，两双只要79.9元。
3: 哇，两双才79.9元，怎么买？
5: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79.9元把两双云网漫步鞋带回家。
3: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井小龙虾。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5: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3: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乐商城安井鸿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2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5: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3: 79.9元4大盒的安井小龙虾，千万别错过。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0: 老歌写下了红了樱桃绿了芭蕉的匆匆，
6: 老歌吻住了花样年华多彩人生的瞬间。
0: 1024雕刻时光，
6: 1024雕刻时光，
0: 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其实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当中，华语乐坛呢其实并不是那么强调歌曲的难度、歌曲的技巧，但是非常强调它的传唱度，强调歌曲的情感标度。就像这首张学友和汤宝如对唱的《相思风雨中》，很好学、很好唱的一首歌，但是难在情感的那种浓度，要把那种他好像在自己的人生里，但是却真的抓不住的那种无奈感唱得入木三分，才可以真正的去表达这首歌的那种精髓之处。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他真的来过，但是又飞走了，很多事情是把握不住的，尽管那么努力。郁可唯，指望。

郁可唯的《指望》，他的情绪带动力是非常强的，在四分钟的时间里让有些朋友在歌里沦陷了，陷入到了歌里的情绪当中，好像化身歌里那个无辜的女人在用力歌唱。有些歌就是会容易让你入戏很深，当然这其中不能忽略那位歌手的能力。张信哲就懂了。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雕刻时光，我是莎莎。

0: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0: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1024资讯抢先报，
0: 近日我省的清溪岭、狼牙山、易水湖、烈乡太行水镇、保定易县景区推出优惠，暑期优惠，既有免费入园的惊喜，也有清晨湖面上的能量早餐。游浴中国寻找夏日的治愈型城市2026报告近日发布，张家口位于2026暑期大城市游浴指数榜的首位。承德百草洼国家森林公园近日官宣开园，今年呢不仅开放了小黄山、石海、主峰等经典景点，还全新打造了森林疗愈区和响水谷休闲体验区。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期间，前沿 AI 与智能体安全论坛在上海举行，其中发布多份 AI 安全领域重磅报告和成果，围绕前沿人工智能风险管理、全球产业治理展开深度研讨。第58届国际化学奥林匹克竞赛昨天在乌兹别克斯坦首都塔什干闭幕，中国代表队四名参赛高中生全部拿到了金牌。天文学家近日确认，一颗系外行星位于距离地球仅25光年的红矮星宜居带内，可能孕育生命的条件。这颗行星呢，被视为是目前已知距离地球最近的潜在宜居世界之一。河北发布暴雨蓝色预警信号，今天白天到夜间，保定、廊坊及以北地区有较强雷雨，大部分地区有中雨到大雨，其中张家口东部、承德、唐山北部、保定北部、廊坊等地的部分地区，一小时降水量可以达到30毫米以上，或六小时降水量可达50毫米以上，个别地点累计降水量将会超过100毫米，请注意防范山区及浅山区较强降水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以上资讯是由张欣为你编辑，珊珊为你播报。
1: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一首老歌让记忆遍寻旅途中珍贵的雪泥红爪，
2: 一段经典让心灵重温人生中挚爱的情感片段，
1: 我认真，
2: 我走过，
1: 我珍惜，我回味。
3: 是谁在敲打我窗，
1: 雕刻时光，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1996年《七情丝路》专辑当中的一首《想念》，袁惟仁作词作曲。歌曲当中写的就是两个人分开了，男人还依然喜欢着女人的故事。而男人说的陌生的城市未必是真的陌生的城市，只是那个女人离开之后城市才开始陌生。而那个时差未必是真的时差，不和他在一起每一刻似乎都不是那个适合的生物钟。这首歌讲的就是离开一个喜欢的人之后那种无所适从的感觉，那种干什么都没有力气的颓废感。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1024 雕刻时光，我是莎莎。歌里面的那种无力感您体会过吗？刘德华，没有你的城市。

0: 过了45岁，也该对自己温柔一点了。燕之屋全新推出了晚宴时光款，一碗荟萃14重珍贵的食材，燕窝、灵芝、阿胶等，让身体逐步找回安稳的状态。燕之屋。
1: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住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2: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3: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2: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3: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4: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3: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5: 世界杯年喝世界杯酒，五粮液联名世界杯打造火爆金球白酒礼盒来了，1:1复刻金球造型，瓶身印有国际足联官方授权标识，球迷收藏、商务礼赠、家宴自饮，一步到位。
6: 滴滴五粮浓香，经典源远流长，送长辈、送亲友、送伙伴，送出的是世界杯官方认证的正统纪念。
5: 五粮液总厂出品，世界杯联名限量纪念火爆金球白酒，1024乐商城限时补贴价只要258元一瓶，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4: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5: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4: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7: 古人太酷了，
8: 晒死了晒死了，这么热的天儿，出门买个菜都浑身难受，古代没空调的日子可怎么熬啊？
9: 古代确实没空调，但是古代真的能晒死。说在古代啊，暴晒本身就是一种刑罚，而且属于是酷刑。古代是小桥流水人家，现在咱们是空调 WiFi 西瓜，如果出门不注意防暑防晒，中暑昏厥，这算是咱们能遇到的最严重的情况了。但是古代真正的暴晒酷刑是要给犯人先穿上轻薄的衣服，然后再把它吊在太阳地里反复均匀地进行炙烤。经过暴晒，犯人的身体会逐渐的脱水，之后开始干咳呕吐，与此同时，裸露在外面的皮肤也会因为晒伤变得红热肿胀，这时候犯人的皮肤啊就会越碰越疼，越挠越痒，最后在肉体和精神的双重折磨下慢慢的死去。现在时代变了，有些个性的潮人呢追求美黑，为了变美还会专门的去把皮肤晒黑，但是该说不说啊，晒伤带来的痛苦和折磨真不是一般人能扛得住的，所以高温天气下大家尽量还是不要出门了，一定要出门的话记得做好防晒。
3: 想要了解更多古代有趣的知识，可以关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古人，快试试吧。
10: 假如生命是一趟疾驰而过的火车，快乐和悲伤就是那两条铁轨，在身后紧紧追随，所有的时刻都是很仓皇而又模糊，除非你能停下来远远的回顾，只有在回首的刹那才能得到一种无悔的美丽心情，雕刻时光，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这是胡夏带来妈妈做的饭。妈妈做的饭就是独一无二的味道，妈妈包的饺子就是与众不同，反正我们就是知道那是妈妈做饭的味道。尤其对于游子来说，只有吃到妈妈包的饺子擀的面，似乎才有了那种回到家的感觉啊。如果现在呢在他乡，那么是不是也惦记着哪天请个假回家，好好的和家人团圆团圆，然后美美的吃着妈妈做的饭。或者有朋友中午回家吃饭，妈妈给你做了什么好吃的。今天最后一首歌在雕刻时光，文章带来这首故乡的云，也感谢您的陪伴守候和参与。接下来你要听到1024午间档，糖豆主持雕刻时光，明天见。

0: 质燕窝为什么更多人选择燕之屋？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全国门店超700家，真材足料，滋养满满，开碗就能吃。晚宴专线6650-8088。燕之屋。
1: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
2: 大家好，我是阿宝。最近啊，我们河北音乐广播联合超视力正在进行爱眼活动，今天啊，我们也来连线一位听众，看看他的感受如何。喂，你好。
3: 阿宝老师你好，我是咱们音乐广播十几年的老听众了。我从小就近视，40多发现自己开始老花了，弄了一副老花镜凑合着看，我自己老花多少度我也不知道。那天开车正好听到咱们节目了，9.9块可以进行专业的视力检测，我当时在河北音乐广播，我就给自己报名了。
2: 其实很多人都有你这种心理，老想凑合啊。后来您去做了这专业检查了吗？感觉怎么样？
3: 挺好，也不用排队，环境也好，还做了28项专业视力检测。这一查才知道我是既近视又散光还老花，两个眼睛度数都不一样，抽出1个小时时间去查一下真是挺好的。这9.9块还包括眼部熏蒸护理，还包括配镜的抵用券，近视老花散光一副眼镜就行了。而且现在这个眼镜特别洋气又方便。
2: 好嘞，如果大家也想参与我们这次爱眼活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眼睛两个字赶紧报名吧。
4: 这里是 FM124 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更精彩。
5: 1024音乐风暴国庆特辑，2025年国庆档喜剧动作电影《熊猫计划二》，熊猫糊糊与成龙的双国宝阵容回归。前作同名电影主题曲《熊猫计划》以轻快旋律、童趣歌词为核心创作元素，凸显影片喜萌兼备的合家欢特质。

您现在听到的声音来自于河北音乐广播正在直播的1024午间道的节目，我是唐豆。哎呀，今天早上有点吃多了啊，今天可以直接回答，下了班之后不会去食堂吃饭了。你看早上我是先去外面买油条啊，我买油条的时候我忽然弄明白了一句话，都说礼拜一买卖稀，我看炸油条这买卖礼拜一也不稀呀、啊、稍微出来晚点我都赶不上最后两根。今天是礼拜一啊，工作日的第一天，那就祝大家手里经营的所有的买卖啊，每天都像炸油条这家一样红红火火，生意兴隆吧。今天是进入伏天的第六天，我查过数了啊，我已经挨着一天一天我查的数啊。

今年三伏天据说是一共有40天啊，属于是超长三伏天。我也特别想问问大家什么呢？就是今天，你是穿什么鞋来上的班？昨天看微博上有条热搜是这么讨论的啊，说怎么夏天现在穿凉鞋的人越来越少了呢？记得以前我们上学的时候啊，我们物理老师、政治老师、体育老师，还有语文老师，我们语文老师当时是男的啊，就是他们穿的都是凉鞋，而这几位老师的共同特点就是都是男的，男老师都穿凉鞋。我不知道现在的男老师们夏天还穿不穿凉鞋啊，反正当时教我们这几科的男老师基本上都跟商量好似的，条纹 polo 衫搭配上一个西装裤，中间还得用一条皮腰带把上衣扎在裤子里。腰间别着他家的家门钥匙啊，走路滴了浪当。你现在看这身打扮啊，感觉很一般，觉得不会穿，而且很老实。但是当时在我还是个初中生的时候啊，这都体面人。反正我夏天一直都是不穿凉鞋的啊，我体质也不是说有多好的，又经常腹泻，还干个主持人的活。你说这要是腹泻说来就来的话，那你们怎么办呀？对不对？光听广告光听歌光听音乐了吗？我这工作我就干不了了啊，所以说我是不能穿凉鞋。而且现在你看，你不管是上班啊还是上学呀，很多场景都不适用凉鞋了，中央空调的风足的，大家都裹着毯子上班，对不对？上学也不需要你穿凉鞋呀，加上孩子们现在很多体育活动啊，你体育活动的时候要求不能穿凉鞋，不方便活动。我看网上说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说以前呀，很多做鞋子的品牌进这得多少年呀，近10来年吧，我觉得是啊，买卖越干越萧条了，以前算是大牌，现在是越来越没牌了，所以大家也就不爱买了。我记得当年我上大学的时候特别流行一种高跟坡跟这个凉鞋啊，不知道啥叫坡跟的朋友我解释一下啊，就是这个啥叫坡跟呢，就是从脚趾头到脚后跟就一直都是根儿啊，很高，从脚趾头高到脚后跟，不是只有脚后跟的那块趾高啊，高跟的部分呢统一还做成草编的样式啊，有的甚至做成拖鞋的款式，它都没有后边那个带儿。然后呢就是上面脚面的部分呢，有的还做成透明的纱的那种，哎呀在当时非常流行，我也买了，流行嘛，那个时候小姑娘还比较随波逐流。买了，买了以后我就发现我就是穿上之后根本走不了道儿。真的啊，这种高跟坡跟鞋凉鞋让我有一种踩高跷的感觉。后来我还专门去查了查啊，就是人家踩高跷有的时候还能专门把绳绑在高跷上，但是这种鞋就是纯靠人的脚底板的跟鞋底子之间相互吸引，能吸上的你就往前走，吸不上的就算你钱白花了也不退。

0: 我感觉所有的女的啊，你别管说你有没有穿过高跟鞋，就是她的家里肯定是有啊，肯定是有，但是不穿，她只是不穿。反正我身边还没有一个人啊，我说女的啊，就没有上过说这个，就是没有见过她说从来没有上过穿高跟鞋的当，不，都上过这方面的当，包括我自己。那可能很多朋友说没有见过我穿高跟鞋，对吧？我告诉你吧。我妈都没有见过，但是我数了数啊，我一共，昨天我准备在跟大家聊天的时候啊，就是说穿鞋这个事儿，我数了数，我这个鞋柜当中一共有8双高跟鞋，有一双可以帮助我增高15厘米。我跟你讲，我上去都费劲，因为记得那一年，我看上了一个1米9的男的，我还没有跟人家表白，我就先把鞋买了。表白以后发现鞋也白买了。我感觉就是我以前好像对这个身高啊就有一种误解，不仅是对别人也对我自己，就有一种误解。我总感觉说高个儿的就得找高个儿的，矮个儿的就得找矮个儿的。直到后来有人在网上分享了最萌身高差，哦，我发现人家1米8的原来愿意找那个1米5的呀。你说你矮，咱还能穿高跟鞋往上凑一凑，对吧？那你说你高，你不能往下截一段吧？所以也是经过了10来年的不断思考和一个体验吧，就是我现在觉得啥1米8、1米5、1米5、1米8、1米6、1米7的，这跟身高都没有任何的关系，最主要的还是看条件。当然了，我说的这个条件啊，不是指这个外部的一些客观条件啊，说家里有没有钱这种，不是，不是啊。其实有的时候你想想，命运制不制造条件让你俩相遇，是不是？一般人管这个叫缘分。今天我们的话题就来聊聊鞋。今天你穿什么鞋出的门啊？你这个最贵的一双鞋是谁给你买的呀？多钱呢？鞋柜里面哪一双鞋你一直非常珍爱呀？有的时候吧，就是你珍惜它啊，珍惜和浪费其实是一回事儿。尤其是鞋这个东西，可能那双花了你最多钱的鞋也是啊，一直被你好好的保管着，好好的珍藏着，你也舍不得穿，对吧？好多人都是舍不得穿，重要场合吧，等到一些重要场合你真拿出来说穿上给咱争争脸吧，结果可能刚走出家门没有20米鞋底子掉了。我跟你说，我爸之前跟我妈结婚的时候，你想我哥都多大岁数了啊，这双鞋多大岁数，然后呢就是也是啊，贵嘛，不舍得穿嘛，一直在等一个重要场合嘛。后来我弟也就是他外甥结婚的时候就说，那穿上吧，挺重要的场合啊，那穿上了。还没有走到酒店门口呢，在车上，在我那个车上，他那个皮鞋的皮就掉差不多少了。是吧，多丢人呢。是就近上商场买了一双鞋救救急。我跟你说，我爸现在夏天下雨都穿皮鞋出门。为什么呢？就怕回头这双鞋是吧又掉皮儿。但是我有一点还是要提醒大家啊，夏天下雨的时候你就尽量不要穿皮鞋出门。唉，只能说我爸干啥赶不上热乎的。看到微信上有一朋友发来照片了啊，他说昨天我刚买的鞋子是个，这是纯白色还是乳白色啊，然后脚脖子那还有一个绑带，绑带上挂着一颗珍珠。他说我不知道为啥显得脚好黑呀，确实不白。那你当初买这双鞋的时候是因为没有试吗？南巡也说了啊，他说好多年前，得是特别有条件的人家里才有空调，只有电扇，所以穿凉鞋那就比较凉快。现在都吹空调了，穿凉鞋在屋里边确实有点太凉了，所以大家就不穿凉鞋了。青青子金说了，上班一般我会穿运动鞋或者皮鞋，不上班的时候就会穿洞洞鞋。相识相伴说了，我穿的是凉鞋啊，我感觉豆姐穿的应该是运动休闲鞋，肯定不是凉鞋。对，我都没有买过凉鞋，我说穿不了，穿不了。 刘震说了，收到大美同志的寄来的礼物了啊、哦，是那个 T 恤衫吗？你不会就是即时新闻上那个我的好朋友大象吧？哎呀，我一看，我说我的好朋友大象，我以为跟我好朋友大象性格差不多呢，结果我一给你打电话啊，那个性格真软着，半天说不出来一句话。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跟大家聊到的是鞋，今天你是穿啥鞋到的单位到的公司啊？一般你都会穿什么鞋呢？对了，今天我们有奖互动依然是存在的啊，依然是三个平台。如果想要看此时此刻的视频直播，可以去抖音上搜索唐唐唐唐唐大美，五个唐啊，唐是米字旁加上唐朝的唐，大小的大，美丽的美，就能找到此时此刻我们的视频直播。另外呢，就是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一直是我们的老根据地了，对吧？全天所有的节目只要关注到我们公众号都能来互动。另外呢，就是参与惊喜盲盒有奖互动这个平台是在即时新闻客户端上，首先得确保你的手机当中下载了即时新闻这个软件。星期天说了，刚才买鞋显脚黑那个，我认为在商场里买鞋的时候，他应该给鞋还有给脚打光了，绝对打光了，要不然不能买。给鞋打光可以理解，给脚打光那脚不是你自个儿的脚吗？反正啊，你说像很多衣服啊，人家用我妈讲话了，说人家比较瘦溜的人啊，人家啥号都能穿，人家有的时候还能捡漏。你像我有一个表妹啊，28了，今年一直人家都能穿童装，你说人家还买啥尺码，买啥尺码人都能穿，每次都是穿那个童装能捡漏，童装还便宜，人家就能穿，80多斤，1米5多的小个儿啊，人啥都能穿，对不对？但你看，就说这个鞋吧。我感觉还是得试，因为他有的那个鞋号吧，看起来小，但实际上穿上大；有的鞋号呢，听起来说大，但实际上穿上小；还有的人呢，脚面高，对吧？还有的呢，脚面不高，但是他脚长、脚瘦。所以说，鞋这个东西，我感觉还是得试，还是得试着买啊。另外，你看刚才有朋友说了，怎么这个我穿上显脚黑？张伟今天也来了啊，他说那个这段时间我在家一直都是人字拖嘛，穿着也不方便。哎，我们家鞋柜里边鞋子说实话不多，最贵的一双鞋是我好久之前都没有穿过的一个皮鞋，799买的，不过还是穿人字拖舒服啊，下雨天出门我都不怕踩水。程程说了，我给我家老头大厨啊，对，他那个姐夫是个那个厨师啊，买了一双，这叫不迎斋吗？ N 年了他都还没有舍得穿呢。哎呀，那今天拿出来看看吧，看鞋底子还带不在不在。真的，你上网上去搜索啊，好多人多少年买的那个鞋，不管是皮鞋也好，还是凉鞋也好，坡跟鞋、高跟鞋也好啊，你太长时间不穿，然后猛的一上去啊，你说咱成年人谁不得100多斤，上去之后一踩，可能就像饼干碎了。网上好多这样的图片啊，拿出来穿穿嘛。这位朋友说，我听你说鞋，直接大手一挥，在某个平台上花6.8大洋买了一双拖鞋，他也只能是一双拖鞋。来吧，11:44了啊！今天我们的话题已经公布了啊，鞋，你今天穿啥鞋来上的班啊？衣柜里边啊，不应该叫鞋柜了啊，鞋柜里边最贵的一双鞋谁给你买的呀？是不是舍不得穿一穿？今天我们来聊到这儿了啊，可以拿出来看看啊。接下来是3条广告，等着我，马上回来。
1: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2: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3: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2: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3: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抗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2: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2: 1024乐生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乐商城07清仓大促开始了，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2: 什么？89？
1: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07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2: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1: 乐商城07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了，库存有限，清完为止。07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欢乐60分，
5: 搞笑最认真。
4: 1024午间到，给你快乐的力量。

您现在收听的是河北音乐广播午间道的节目，我是唐豆呀。

依然有奖互动啊，节目一开始的时候就该跟大家说啊，也就忘了。有奖互动活动的名字叫惊喜盲盒，因为每一周都会轮换为大家派送不同的奖品啊，所以叫盲盒嘛。今天是惊喜盲盒活动最后一天，为大家派送的是运动 T 恤，最后一天了啊，最后一天了。以足球为名赴四年之约，畅享世界杯，为大家送出的奖品是价值169元的乔丹运动跑步 T 恤，全国的听众都可以来参与。当然啦，有一个小小的要求啊，石家庄本地的听众获奖的话，您直接去线下门店领。那么外地的听众如果说获奖了啊，我们会直接给您邮寄到家。获奖的前提只有一个啊，就是您的手机当中确保已经下载了即时新闻这个软件，即是我们河北的简称即时间的时，即时新闻。下载完毕之后呢，登录上您的手机号，发上您的验证码啊，就算注册和登录成功了。完事儿呢，在这个首页当中你输入四个字啊，惊喜盲盒，找到名为1024惊喜盲盒的帖子，点击进入，在下方评论区留言，哪怕你只留一个字，或者说你留个句号，都算您评论成功。只要评论成功就有机会获奖。本节目奖品由中桥体育河北公司倾情提供，中桥体育河北公司与您一同燃情世界杯。有朋友说了，在这个抖音直播间上有视频直播啊，有朋友说这个直播间留言可以吗？啊，直播间留言可以，但是不算数。我已经说得非常清楚了，只有即时新闻这个平台去留言才算参与有奖互动成功。剩下几个平台，抖音上是给大家看视频直播的，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关注后，关注之后啊，全天所有的直播节目都能参与，目的不一样啊。

对了，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跟大家聊到的是鞋啊，鞋就脚上穿的那个，你今天是穿什么鞋出的门呢？哎呀，还是有条件好的啊。炮长说了，穿的运动鞋，最贵的是一双始祖鸟的，得2000多。就有一些大品牌啊，嗯，你像有些人吧，他确实也想穿，但是咱说实话，咱琢磨琢磨啊，你就别管说一个月挣2000还是一个月挣20000，我感觉一双鞋2000多确实是有点贵啊，所以有些人就琢磨琢磨，要不我就买个那什么假的。包括始祖鸟这个品牌，它除了鞋之外啊，还有衣服，工那个叫什么，那个爬山那个叫什么来着，不是叫工装，叫什么来着，三个字叫什么来着，对冲锋衣。有人买那个冲锋衣对吧，买的冲锋衣假的，人家原牌不叫始祖鸟吗，他买的叫始祖狗。那始祖鸟的品牌不是鸟的那个跟那个恐龙化石一样的那个骨头吗，他那个是狗的骨头。看到微信上星星说了，刚才说到的坡跟拖鞋啊，我就想起来某年夏天买了一双，直接穿回家，结果走半路上把脚就给崴了，而且把鞋跟还给崴坏了。我跟你说，就是高跟鞋啊，尤其是像那种能增高5厘米以上、5厘米啊、7厘米啊、10几厘米啊，真不是一般人能穿的，真穿不了。而且你像我脚吧，他们说我属于没有脚脖子，就是我不管穿什么鞋啊，凉鞋也好，就稍微有点跟儿的，就这种啊，我必须得在脚脖子上有个带儿，然后把我的脚脖子固定住，要不然就是不跟脚。崩溃的小菜鸟说了，那叫鸡叉骨，那你叫鸡叉骨吧，那不叫脚脖子，俺那叫脚脖子。龙海娇说了，衣服我都能凑合啊，但是鞋绝对不行，贵贱都行的，就一个要求啊，必须得是舒舒服服的。你还别说，人有的鞋啊，它真不用那么贵，嗯，但是它就是舒服，嗯，就是得劲儿。以前就纳鞋底子那种，这个叫什么，黑色的那种那个老式的那个布鞋，完了人家好多觉得也挺得劲儿，挺舒服啊。

天天穿，那鞋怎么能没了呢？都穿坏了。那不叫没了啊，那是说明你不舍得买。强子说了，一般都穿运动鞋上班，我们公司对服装和鞋袜都没有要求，干干净净的体体面面的就行。我也比较爱穿运动鞋，下班打卡跑得快，能赶二路汽车刚刚。我觉得现在赶二路汽车有俩条件，第一呢，可能就是大家说这个鞋啊，你不能穿拖鞋去赶呀，你都跑飞了。第二个就是可能岁数也不能太大。你不要看赶公交车那两步道啊，那心率能给你干到180。海阔天空说，脚大的人买鞋费劲，脚能有多大？找着个合适的一下买好几双。听豆这么一说，回家得看看剩下没穿过的那几双还在不在世，别下回我鞋底子也掉了，那不跟糖豆的爸爸一样丢人。不是啊，俺爸也就在俺个俺妈面前丢的人，就是在车上掉的皮儿，那不后来上商场又买一双吗？你看这个是吧，就现在大家就还是有一个这个认同点，就是什么呢，就是我能说我爸啊，你们不能说。小北说了，现在布鞋最便宜的都30，最贵的200吧。啊，你的意思是说没有10块钱了吧？哦，那就自己纳。淡定说了，我穿过的最好的鞋是闺女给买的爱布，3000多。我的妈呀，我都没听说过这些牌子。我不要记住这几个牌儿，我记不住，我记不住，我记不住，我记不住，我就不会花钱买，我就不花那钱，我就马上我就能省2000，我能省3000，我记不住，记不住，不是说什么牌子，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当然了，也有朋友提到了这个阿迪耐克啊，03年上大学的时候，我天哪，一倒20多年啊。同学们都穿那个阿迪耐克，500-600一双吧，父母也给我钱让我也买一双，我就上市场买了一双布鞋，花3块钱，穿了4年都没有穿完，剩下的钱我都买了鸡腿吃了，鞋上然后我自己画上阿迪耐克的标，想啥牌子我给他画啥牌子，这应该是一个美术生。我们上学的时候就有这样的人啊，就在我们班里边，当时我上高中的时候还是一班长啊，长得个子特别的高啊，家里边也是村里边的，就穿的衣服也是很普通啊。后来我大学不是那个高中差不多快毕业的时候，他们说我们班长家里边是老有钱了。所以说你看人家穿的普普通通的啊，包括那个布鞋，人家不一定说家里不趁条件啊，只不过人家没有这方面追求。

0: 用户4206112说了，穿来穿去的，觉得还是运动鞋最舒服吧啊，因为你看布鞋的话，它要跑步就差事儿。嗯，用户8904790说了，最贵的阿迪达斯运动鞋，心想出差大上海的，咱不能丢面，600多，平常不好买，脚小，我得穿35跟36的，35的脚啊妈！我听说过的最小的脚就是好像是赵丽颖是36脚啊，还是多大脚？35的脚多大呀？这么大？可能视频的朋友能看着啊，不是视频朋友看不着。我心想我手有多大呀？又不能再多说了啊，马上又要放广告和抢先一分报时的时间了，我研究研究35的脚大概是多大，这么小的脚吗？
1: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

0: 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一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1: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2: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3: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2: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3: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2: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3: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1:59。

刚才为你直播的是河北音乐广播午间道的节目，我是唐豆呀。今天话题我们聊到的是鞋。想到之前有人说自己的衣服啊，因为有人工作的地方要求穿工装啊，严格要求穿，不穿都不行，所以这就解释了为什么有的人总是穿同一件衣服。能够问出这种话的人，这应该打开我哥的衣柜看一看，那一水的工装呀。其实要求穿工装上班，对于每天也不屑于把时间都花在打扮自己上的人来讲是福音啊，本来就不爱打扮正好了，但是对于走在流行趋势前沿的朋友们来讲，它是致命的打击，不管是衣服、鞋甚至头型。那就让你穿工装，哎，鞋也得搭配黑色的，别的色不行啊，你怎么办呢？我忽然想到一件事儿，怎么办？实在不行就使劲喷香水呗。在清一水的工装里有好闻的味儿，也是一种胜利。因为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跟大家聊到的是鞋啊，我昨天问了问豆包，说男人跟女人哈，在一生当中大概得买多少鞋，然后我就说你保守一点啊，你不能按照说时尚达人模特你去说他一辈子买多少，你就守一点啊，就普通人。然后豆包确实比较保守啊，他说从18岁成年以后开始算，因为18岁之前嘛，因为小孩这个比较小，都是父母来操控，就是也不算了啊，就说十年之后。男的一般呢不咋爱买嘛，一年就按2双买。有朋友说了，我一年都买4双啊，那个我就是保守一点嘛，是吧？保守算啊，平均一下，平均一下啊，说一个男的不咋爱买，也不咋打扮啊，一年买2双。就按2双算，女的呢平常爱穿点那个好看点饰，有珍珠的没有珍珠的，有蝴蝶结的没有蝴蝶结的啊，咱就按1年4双来算啊，大概这辈子啊男的要买120双鞋，女的呢说是买个6双鞋。

0: 保守啊，保守估计，我感觉啊，算少了。别人咱都不说啊，说一下我的搭档石头，因为石头特别清新，就前两年特别流行那个这个 AJ 对吧？其实也是运动鞋嘛，运动鞋嘛对吧？特别清新 AJ 那种鞋，我估计他得比一般男的多出来个180双。再说了。这是上班穿的鞋啊，出门在外穿的鞋，这还不算拖鞋呢。说到拖鞋，我感觉放眼全国来讲，不在买鞋上最省钱的应该是广东人。说那个广东人一年四季儿，其中三季儿啊，说一双拖鞋搞定了。还有刚才很多朋友都说在家里边就穿拖鞋，而且只穿那种人字拖，嗯，就是。就勒着这个大拇指和这头的那个人字拖，我就穿不惯。我穿不惯，我觉得勒得我的脚趾头疼。还有他们说的洞洞鞋，我也不太能穿的习惯。凉拖，我其实对你像颜色呀、款式啊，咱就没有太高的要求啊，穿着舒服得劲儿就行。我主要就是对码数有要求，因为本人的脚不小。因为今天同样开启了视频直播，刚才在抢先一分报时的时候啊，还专门给大家也看了看今天我穿的什么鞋，也让大家猜一下我今天穿的这双鞋鞋号有多大，没有人猜对。嗯，我还说吗？我反正你看，在咱们中国人的刻板印象当中啊。那往前再倒个几百年，那时候还裹小脚呢。当然呢，封建残余那是，但是确实我就是，哎，这个脚大。哎呀，每次我在抖音上发了我走路的呀，或者全身的穿搭的照片之后，都会有那么一两个人就在下面给我评论说都是多大脚。保守答是39，不管不顾就是40。可能大家也听出来了啊，40还是比较保守的。因为我知道自己的脚大啊，所以我年轻的时候有一段时间啊，我不等别人给我穿小鞋，我自己就给我自己穿上小鞋。我不知道你有没有那么一个时段啊，就是你知道自己的脚大，就相比较别的女孩子，你的脚都明显显出来大了，那么这个时候怎么办呢？为了不那么明显，别脚未穿，我就为了显脚小。嗯，我跟你讲，女人有的时候确实啊，没有必要对自己太狠。这句话重点就在于没有这个必要啊。所以说人其实是非常非常矛盾的存在啊。什么叫矛盾的存在？就是哪怕是现在的我，我都理解不了以前的我。而且我脚啊属于那种又瘦又长型，你看我脚，你看它就到这儿了，我就必须买大的鞋，但是大号的鞋它的空间也大，可是我有没有那么多的肉支撑，就是所以每一次啊，我都用我那个鞋带啊勒得特别的紧。
1: 如果说鞋不是会挑人，一会儿会有人鞋六，一会儿我感觉脚好像也可以，
0: 一会儿39，一会儿40，为什么呢？就是现在的鞋厂做那个鞋呀，它也是个没轻没重的啊，一会儿号大，一会儿号小，是吧？你号大的可能拿到手里边它只有这么点，你号小的拿到手里边啊，其实感觉也挺大的，它有的时候它没有个谱，对不对？大家有这种感觉吗？而且我还有一种就是这几年的一个经历，就是说人的脚我发现确实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变大。我跟我师妹那天聊天就还说，因为我都属于个儿比较高，然后她呢又生完了孩子，她说我感觉我这两年脚又往大了走了，就足弓不行了，扁平足了。你想本来脚是这样的，扁平足慢慢

它肯定会越来越长啊，越来越扁了，对吧？哎呀，我就在想，我本来脚这么大了，等我老了，我的个儿先抽抽，我的个儿抽抽完了，我的脚还越来越大了，真是没法看了。而且我知道啊，有一些人还有一些脚部疾病的，比如说拇外翻，就在中间这个大脚趾这个位置，它会往外突出。因为我妈妈就是，所以我妈每一次买鞋是不可能在网上买的，网上买了很多，哪怕号合适，但是它前面那个脚窄，它鞋型做的窄嘛，所以每次我都是跟我妈一块儿去线下去买鞋。另外，你看，就经常我们跑步的。对吧，我们经常跑步的话，如果你买跑步鞋，比如说我39的脚，你绝对不能照39号买，你至少买40和40半的。看到悠然说了，豆儿，你的视频直播里没有背景音乐呀，因为我带着那个监听耳机，所有的声音都会收到我自己当中来判断是不是安全播出。妞妞妈说了，给自己买鞋一定要买舒服的、好的、贵的，给老公买鞋能穿就行，给孩子更买太好的。豆儿，你没有孩子你不知道，全天下家长都明白，不用再给小孩的穿着上花太多的钱，他长得又快又不爱干净。我们家一个小女孩放学回家鞋能脏成煤球，鞋垫一个月都得换两回，你说你给她买贵鞋干嘛？你说的非常对啊，这也是我心里很踏实的一点。放眼我周围的朋友，我的同事，其实怎么说，没有一个是照你这么说的干的啊。那孩子没有出月子都好几双鞋呢。为啥踏实呢？你想，等我生孩子的时候，那他们那帮没有穿过的鞋在家放着也是放，那不如给我，对吧？我认为妞妞妈刚才有句话说的特别对，就小孩嘛，没有美他也不知道美丑啥的，捡点破烂没有关系的。再说了，我朋友们还有我同事买的东西那可不是破烂啊，我都跟你讲，我脚要能穿我都想穿。小蔡爱打羽毛球说了，我儿子的鞋真的很快就破了，咱也不知道为啥，就说那孩子们在学校里干点啥呀，咱也不是没学对吧，咱也上过体育课，咱也见过体育生，跑步、打球、立定跳远、铅球，他还能干什么呀？那你说他那鞋怎么就破成那样呢？微信上啊，知行合一说，豆儿你说的很对，我从2008年12月就开始跑步，那个时候穿42的鞋，跑步18年了，脚变大了，现在啥鞋我都得穿44的啊、哦！哎呀。你这么说的话，我是不是不能跑步？我可以告诉大家，现在就是刚才给大家看的我脚上那双鞋，40号半的。柳丁木说：“豆儿的脚是39的，我知道，你知道个你，还啥你都知道。萍水相逢说了，前几天我女儿搬家，我给打了包，我女儿得有60多双鞋了。嗯，按照一个女性一辈子买200多双鞋来看啊，你以后打包的机会还很多。穷古道说了，我们单位需要穿工装，但是领导要求必须穿黑色的袜子。你们工装是短裤吗？江玲玲说了，我也是35的啊，脚比较小，07到09年之间经常穿达芙妮，鞋号比较正，细跟鞋做的款式特别的好看，价格在500到1000之间，其他牌子的码数偏大挂不住。那你没办法，你脚太小了，你35的脚，我现在看的是童鞋最小的36吧。

孔雀东南飞说了，豆儿没错，我同事也是三五的脚啊，他跟你一样买不了那种船鞋，都得买一根带子，他不是没有脚脖的啊，是没有脚后跟。你是不是也是没有脚后跟呀？我不知道我有啥没啥，反正我脚比他大。芝麻这位朋友说，人家南方城市卖鞋，因为南方人可能个子稍微小巧一些啊，脚也会小巧一些，说南方人卖鞋甚至会有三四和三三码的成人款，早些年北方三五的都很少。是，人家南方人确实啊，尤其我不是在四川上的大学吗，你到周六周日的时候出门逛街啊，哎，你就往人群当中一站，你就看吧，五十米之外都是谁，你都能看着。十二点的十三分了啊，那接下来我们听会儿歌，既然是说话题说鞋啊，就听一首跟跑步有关的，然后呢，等会儿我，哎呦，咱也跟视频平台上聊聊天，因为广告也该放了啊，等着我。马上回来，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跟聊鞋，今天你是穿啥鞋上的班出的门啊？

0: 古人
1: 太酷了，
2: 这首歌啊是康熙福私访记的主题曲。

0: 但很可惜，历史上没有任何关于康熙微服私访的记录。不过除了康熙以外的皇帝倒是有过微服私访的经历。那如皇在微服私访的时候遇到了贪官污吏之后亮明身份，我是皇帝还不快跪下。小时候我就纳闷，你说你是皇帝你就是皇帝呀，我说我是皇帝呢，这时候万一别人不信怎么办呢？首先啊，皇帝微服私访肯定是做足了准备的。其实古代的官员大都认识皇上，古代想做官基本通过科举考试，科举考试的最后一关是殿试，而殿试呢就是皇帝亲自在皇宫之中面试考生，考完以后皇帝还会定期的对官员们进行考核，地方官员也要定期进京述职，所以说古代官员不认识皇帝的概率是非常低的。另外皇帝出门会随身携带皇家专属物件，古代依法别人敢冒用皇家信物，后果只能是死路一条。正因如此，皇帝微服私访的时候只要带上皇家物件，关键时刻亮出来，别人就知道哇、哦、这是个大人物，惹不起惹不起。但话虽如此啊，历史上微服私访过的皇帝那是少之又少，毕竟平常的政务就已经很忙了，与其这样冒风的扮猪吃老虎，真不如大摇大摆的出巡啊。
1: 想要了解更多古代有趣的知识，可以关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古人，快试试吧。
2: 过了15岁，也该对自己温柔一点了。燕之屋全新推出了晚宴时光款，一碗荟萃14重珍贵的食材，燕窝、灵芝、阿胶等，让身体找回安稳的状态。燕之屋。
3: 喂，金钱吗？
4: 对不起，你拨打的金钱已欠费。
3: 喂，现在吗？
4: 你拨打的健康已关机。
3: 喂，亲人，你在吗？
4: 对不起，你拨打的亲人暂时无法接通。
3: 看来人生已经彻底死期了。
5: 不，您还有机会，只要把毒品拉黑，就可以让幸福开机。
6: 纯净世界，无毒最美。
7: 凉鞋太累，运动闷，拖鞋不正式，夏天双脚又闷又热，太难了。
8: 不累不闷又时尚，我脚上这双都能办到。看，全网面超透气，双脚就像会呼吸，4厘米黄金更高，暴走有点高，走路就像彩云朵。
9: 哇，配色还特别时尚。
8: 没错，男女款都有哦。现在买一双送一双，两双只要79.9元。
9: 哇，两双才79.9元，怎么买？
8: 河北音乐广播信送给力即可下单，79.9元，把两双云网漫步鞋带回家。
10: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井小龙虾，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停下来。
8: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10: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乐商城安井鸿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1盒2元，还有麻辣蒜蓉2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8: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10: 79.9元4大盒的安井小龙虾，千万别错过！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
11: 大家好，我是阿宝。最近啊，我们河北音乐广播联合超市力正在进行爱眼活动。今天啊，我们也来连线一位听众，看看他的感受如何。喂，你好。
12: 阿宝老师你好，我是咱们音乐广播十几年的老听众了。我从小就近视，40多发现自己开始老花了，弄了一副老花镜凑合着看，自己花多少度我也不知道。那天开车正好听到咱们节目了，9.9元可以进行专业的视力检测。我当时在河北音乐广播，我就给自己报名了。
11: 这很多人这种心理，老想凑合。后来您去做了这专业检查了吗？感觉怎么样？
12: 挺好，也不用排队，环境也好，还做了28项专业视力检测。这一查知道我是既近视又散光，还老花，两个眼睛度数都不一样。抽出1个小时时间去查一下，真是挺好的。这9.9元还包括眼部熏蒸护理，还包括配镜的抵用券，近视、老花、散光，一副眼镜就行了。而且现在这个眼镜特别洋气又方便。
11: 好嘞，如果大家有一次爱眼活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眼睛”两个字，赶紧报名吧。
13: 是很吵，
14: 心情不好，
15: 请锁定 FM 104。
16: 河北音乐广播
15: 午间道。

欢迎回来，您现在听到的来自于河北音乐广播正在直播的午间道的节目，我是唐豆呀。今天我们来聊聊鞋啊，今天你是穿啥鞋出的门呢？最近微博上有条热搜，说夏天呀，发现人们都不爱穿凉鞋了，怎么回事呢？所以也问问大家，你是穿啥鞋今天来上的班呢？一般夏天你都比较爱穿什么鞋出门呢？你最贵的一双鞋是谁给你买的呢？有多贵呢？鞋柜里的哪一双你一直非常珍视到现在都舍不得穿呢？今天因为说到鞋的原因啊，大家也这个聊到了脚啊，有人是三四的脚，而且已经成年了。说人格局咋这么大呢？有的人四零的脚，而且也已经成年了，而且也是个女的。看到有位朋友说，可以负责任的说，从四月中旬就开始了，到十月份，我就一双洞洞。运动鞋可以汤水可以跑步，所以说豆能不能来个 T 恤给我搭配一下子。用户212930说了，还是老北京布鞋好穿，觉得。李欣说了，早晚跑步，当然运动鞋平常都是凉鞋啊，因为脚比较爱出汗，嗯，容易捂出来汗，然后脚就比较臭，就是行，别说了。还说到一个事儿啊，也是我在我们家人身上能够看到的啊。有的人就奇了怪了，不知道他脚趾头有什么特殊的构造没有啊？一般都是大脚趾头那一块儿啊，都别说鞋了，所有的袜子上去先破一个大窟窿，袜子破完之后就是鞋。他说了，因为我经常跑步，穿坏了运动鞋，就是鞋头那块啊，就是大脚趾那块只有一个小小的窟窿，整个鞋就不能要了。我们家我爸是那样的啊，真奇了怪了。人家平常别人都不是那样，就只有他破一个。我妈说你天天吃袜子呀。我就是我这位朋友说，豆儿你是四零的鞋，我女儿15岁穿41号的鞋，真的是不好买鞋呀，因为15的话她还算儿童。他18才成年，童鞋里边41码，人家一般会认为是成年人跑着不愿意花钱捡漏来了，所以他可能就不会做那么大。你那没办法，你只能穿成年人的鞋。英在路上说了，我们家儿子学校要求穿白鞋，现在这不是孩子长得也快吗？每年至少得3双吧。用户3790656说了，豆儿我穿过最贵的鞋是花1300块钱买的萨洛蒙的运动鞋，鞋子穿着非常舒服，我感觉这钱花的值。作为一名老师，我基本告别带跟儿的鞋了，怎么舒服怎么来，带跟儿的鞋。女老师。不会是女体育老师吧？爆辣蛋炒饭说了，都是30年前真有35的鞋，现在也有35的鞋啊。因为那个时候我穿35、36的，现在穿跟鞋最小得36，你看是不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的脚会往大了走，不会往小了走，往小了走的只有个。小英说了，我有个大脚骨，大概是类似于母外翻那种吗？一般商场的鞋我穿着都瘦，我也不舒服。原来买鞋都可难了，后来网上开始有那种就是加宽的那种鞋，我现在终于有各种合适的鞋穿了。现在高跟鞋、平底鞋我也都能买到，就是有孩子少买高跟鞋了，因为穿着高跟鞋根本追不上孩子跑。又来到12:27了，不能再跟大家说了，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大家

0: 有一双舒适的鞋子可以穿。明天中午的11:30，不见不散。
1: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2: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3: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眼燕尼尔膏，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2: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3: 全燕燕窝眼耳膏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营养代餐。
2: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3: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5: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4: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6: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无水生健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红弹回来。
7: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8: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9: 世界杯年，喝世界杯酒。古良业联名世界杯，打造火爆金球，把酒里开了。1:1复刻金球造型，瓶身印有国际足联官方授权标识，球迷收藏，商务礼赠，家宴自饮，一步到位。
10: 滴滴五粮浓香，经典源远流长，送长辈，送亲友，送伙伴，送出世界杯官方认证的正统纪念。
9: 五粮业总厂出品，世界杯联名限量纪念火爆金球白酒，1024乐商城限时补贴价，只要258元一瓶。河北音乐广播微信送，即可下单。
11: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12: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
13: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孕，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12: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点。
13: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14: Music Energy Station，
15: 五千音乐能量补给。
16: 我们不止播放音乐，
17: right、here,
18: 我们给你更多。
19: We give you more。
16: 最热门、
6: 最新鲜、
4: 最经典。
7: 潮流会过时，但品味不会。
2: Join us。
3: It's time to get high。
7: 步履不停，
16: 音乐不止。
7: Non-stop。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8: 不止音乐
0: ，More music。

吉克隽逸和告五人合作的一版女孩，这个舞台上的演绎版本呢，也被称作是轻快鲜活的多巴胺风。欢迎来到五家潮流音乐能量补给站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不止音乐 More Music Never Stop， 我是阿丸。在2017年的歌手返场舞台上面，出现了一个被后来称作教科书级的演绎。那这首歌曲自弹自唱，情绪层层递进，从克制到爆发，完整叙事，被公认是这位歌手的代表作以及华语乐坛的经典现场之一。当然这首歌曲也是很多人的入坑曲。听完女孩，我们来听梁博《男孩》。

0: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 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文明是什么？是相互时的微笑，是力所能及的帮助，是毫不犹豫伸出的手，是岗位的坚守， 是爱心的付出，是很多小小的举动。你我都是文明市民，为城市争光，为河北争气。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真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哇，谁敢吃地不油不腻？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河北1月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初阶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胖夫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1月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1: 十三庄的孕妈宝妈，请注意，月子中心就选好月，依托乐仁堂集团深厚的医疗资源与百年中医药文化底蕴，值得信赖。
2: 脚对医专属服务，多学科专家联合护航，母婴安全全方位覆盖，
1: 科学月子餐，营养与美味兼得，帮妈妈轻松恢复好状态，助力宝宝健康成长。
2: 好月子不将就，来好月。
1: 把专业的事交给我们，专心享受与宝宝的甜蜜时光。石家庄好月产后护理中心，守护母婴健康，开启幸福新生活。咨询电话0311-8533-3599-8533-3599。搜索全网热门歌单，对齐颗粒度。音乐
3: so hot。
4: 这里是FM1024河北音乐广播午间潮流能量音乐节目不止音乐，马上进入到今天的热门歌单分享。今天将会听到 Angel 讨厌恋人阴天雨过后的风景人生路漫漫喜欢一半一半我知道 My N Lee。 马上进入到今天的不止音乐，音乐So Hot热门歌单分享。

0: 数据精选，猜你喜欢，你喜欢
1: 音乐 so hot。今天推荐的歌曲来自于窦靖童，你不得不承认他在很好的继承着自己爸妈在音乐方面的风格，这首 May Rain 就是最好的证据。这首歌的风格呢是迷幻流行与轻摇滚的结合，这种独特的听感源于他的父母，他的演唱风格一直都很像妈妈王菲的那种飘渺尾音，给人一种轻松迷幻的感觉。这首歌呢有点像王菲浮躁那张专辑里呈现的风格，而编曲的风格呢又很像父亲窦唯在黑梦专辑里的那种先锋尝试，让你能从一首歌当中既找到窦唯又能听到王菲的感觉。一起来听窦靖童 May Rain。

0: 孩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1: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0: 当觥筹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归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2: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井小龙虾。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3: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2: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乐商城安井湖。

0: 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1: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0: 79.9元4大盒的安井小龙虾，千万别错过。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类即可下单。乐商城07清仓大促开始了，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2: 什么？89？
0: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07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2: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0: 乐商城07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了，库存有限，清完为止。07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类即可下单。
3: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资讯抢先报。
2: 京津冀协同创新指数2026报告显示，2013年至2024年，京津冀协同创新指数从100增长到388.0，年均增速为13.1%。今年上半年，全省交通运输建设项目完成投资650.9亿元，达年度计划的52.9%，同比增长1.2%，投资规模创历史同期最高水平。今天起，京沪高铁、京沪铁路试点新增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旅客可预约开车前第60天至第17天的车票。2026年7月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也就是 LPR 出炉，一年期 LPR 为3%，五年期以上 LPR 为3.5%。由于美国和伊朗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冲突持续，国际原油期货19号在开始新一周交易后价格显著上涨，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突破每桶90美元。西班牙队长罗德里在2026美加墨世界杯决赛后荣膺赛事金球奖，成为历史上首位以后腰身份包揽世界杯金球奖与法国足球金球奖的球员。河北省气象台发布雷暴大风黄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下午到夜间，张家口中东部、承德、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保定、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沧州西部、衡水西部等地有雷阵雨天气，雷雨时部分地区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请注意防范。以上资讯由张欣编辑，阿文播报。
0: 追逐乐坛潮流，超音速先锋，
3: 不止音乐，
0: 航线开辟。
1: Welcome， 最热门、
4: 最新鲜、
0: 最经典。
1: Oldies，
0: 无论你的耳朵想去哪里。
5: Yo， I'll tell you what I want。
0: 动力系统正常，
6: 导航系统正常，
7: 飞行控制系统正常，
0: 步履不停，
1: 音乐不止。
0: 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
1: 不止音乐
8: ，Never stop。

毛不易看得最远的地方。毛不易的这个版本少了像原版当中的那种激昂，多了一份经历世事之后依然相信美好的从容。整首歌曲呢，就像是老朋友在耳边轻声说，走得再远，别忘了最初出发的理由。欢迎进入到午间音乐能量补给站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不止音乐 More Music Never Stop。 看得最远的地方的原唱呢是张韶涵，接下来要听到的是张韶涵最近刚发行的一首新歌。这首歌曲发行之后就在飙升榜啊还有热歌榜上面登顶啊，成绩很不错。这首歌曲呢是张韶涵啊联手了 Alan Walker 打造的遗忘之海游戏公测主题曲，电子节拍空灵嗓音交织，来听张韶涵遗忘之海。

0: 燕窝为什么更多人选择燕之屋？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全国门店超700家，真材足料，滋养满满，开碗就能吃。晚宴专线6650-8088。燕之屋。
1: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2: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1: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2: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3: 文明是什么？是相遇时的微笑，是力所能及的帮助，是毫不犹豫伸出的手，是岗位的坚守，是爱心的付出，是很多小小的举动。你我都是文明市民，为城市争光，为河北争气。
2: 踏青出游记，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4: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2: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4: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2: 1024乐生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4: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Welcome back.
5: 不止音乐
6: More music.
7: Never stop.

刚听到的一首翻唱是来自万妮达 Bad Boy， 继在歌手舞台上面的现场演绎之后，万妮达也是发行了这首歌曲的录音室版，重新演绎的这首经典的 Bad Boy， 在保留原作精神内核的基础上，也是大胆的进行重构，加入全新的 rap 段落，以嘻哈融合展现出来一场充满野性锋芒的女王宣言。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一首歌曲是在音综上面大获好评的现场版出炉之后，这位歌手又发行的一个录音室版本。那在音综舞台上面，原本呢这首歌曲被演绎成了一个合唱的版本啊，因为那种沧桑厚重、清亮温润的声线反差形成对话感，戏剧张力更强。那这个独唱版发行之后呢，很多人说就听到了一个更侧重内心独白，更走心、氛围感、治愈性更强的、更静谧感觉的版本。来听王铮亮《月亮照山川》。

接下来听到的一首歌曲同样有着这样的一个发行背景吧，应该算是先是在音综舞台上面有了合作的现场版，然后又发行了一个录音室版。在音综舞台上呢，原本这首歌曲确实也都是两个人的一个合作，张靓颖刘宇宁合作的一首九万字。这首歌曲在音综的舞台上是把原曲的那种悲情古风颠覆为了一个赛博朋克风的电子摇滚版，引发了一个巨大的舆论反响。在现场版全网的刷屏之后，张靓颖又沉下心来发行了一个抒情版的录音室版本。那这首歌曲的这个抒情版，很多人说这才是张靓颖的舒适圈，真正回归到了自己最擅长的那个领域。张靓颖，九万字。

0: 过了45岁，也该对自己温柔一点了。燕之屋全新推出了晚宴时光款，一碗荟萃14重珍贵的食材，燕窝、灵芝、阿胶等，让身体逐步找回安稳的状态。燕之屋。
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3: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4: 在这里，
3: 有你更精彩。
0: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 ，This is hit
5: music。典型的李克勤式情歌，标志性的沉厚而克制的声线，精准捕捉爱而不得的遗憾与放手后的释然。特别推荐理由：老牌歌手就是能打。李克勤，你的爱情回不来。

现在继续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您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关键词收听，来接收各地具体的收听频率和更多线上的收听方式。那也欢迎大家来参与有奖互动惊喜盲盒，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惊喜盲盒，来跳转到即时新闻客户端的活动页面参与评论留言，就算是参与成功了。

0: 凉鞋太累，运动鞋又闷，拖鞋不正式，夏天双脚又闷又热，太难了。
1: 不累不闷又时尚，我脚上这双都能办到。看，全网面超透气，双脚就像会呼吸，4厘米黄金跟高，暴走不累，又显高，走路就像彩云朵。
0: 哇，配色还特别时尚。
1: 没错，男女款都有哦。现在买一双送一双，两双只要79.9元。
0: 哇，两双才79.9元，怎么买？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79.9元，把两双云网漫步鞋带回家。
0: 乐商城07清仓大促开始了，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2: 什么？89？
0: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07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2: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0: 乐商城07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07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慵懒午后，清醒一下，不止音乐。

莫文蔚的一首《坦白门》。这首歌曲在舞台上的演绎之后呢，整体在网络上的评价都非常高，真的可以算得上是极高的那一种。这首歌把忐忑、留白、西门少年三首风格迥异的歌曲串烧在一起，用粤语重新填词，编曲融合了国乐、嘻哈、电子等多种元素。56岁的莫文蔚依然保持着高水准的舞台表现力，就连知名的乐评人尔弟也专门发文称赞说，潮俗皆生厌，国乐两成趣，认为这个舞台质量完全可以当歌手2026的幻想舞台。而更值得一说的呢，就是在这个音综舞台上表演的时候啊，原唱《忐忑》这首歌曲的原唱龚琳娜在现场也表示有惊喜。接下来要听到的一首歌曲呢，就是歌手舞台上的一首非常经典的现场版本了。我是歌手舞台上很多人甚至会觉得这一版比原唱更有历史厚重感和意境。有一个非常经典的网友的评论还记得说，对于这首歌曲的演绎呢，周杰伦原唱是说书人，而这首歌曲的这个版本林志炫的演唱是书中人。来听林志炫《烟花易冷》。

但是因为他的临场无缝衔接，情绪未断，反而被视作是话匣子为神来之笔的专业素养体现。好了，看看时间，今天的不止音乐差不多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感谢陪伴，接下来乐随心动，精彩继续。

0: 世界杯年喝世界杯酒，五粮液联名世界杯打造火爆金球白酒礼盒来了，1:1复刻金球造型，瓶身印有国际足联官方授权标识，球迷收藏，商务礼赠，家宴自饮，一步到位。
1: 滴滴五粮浓香，经典源远流长，送长辈，送亲友，送伙伴，送出的是世界杯官方认证的正统纪念。
0: 五粮液总厂出品，世界杯联名限量纪念火爆金球白酒，1024乐商城限时补贴价，只要258元一瓶。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3: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2: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3: 全燕燕窝眼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

0: 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听着肯定不便宜吧？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他，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1: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1024资讯抢先报。
2: 近日，秦皇岛百大核机场迎来俄罗斯哈巴罗夫斯基客至秦皇岛的国际包机航班，这标志着秦皇岛入境旅游空中通道再次打通。近日，作为全球插画领域最高水准的展览 IP， 59届博洛尼亚插画展中国巡展首发，京津冀唯一站在廊坊新艺美术馆正式启幕。请三天休13天的话题近日是引发了关注。今年的中秋节是9月25号到27号，共3天，国庆节是10月1号到7号，共7天，中间的9月28、29、30恰好是3个工作日，只要把这3天的假请下来，就能够无缝链接拼出13天的超长假期。洞洞鞋替代凉鞋成为今夏的标配。据悉呢，卡洛驰的洞洞鞋2025年全年营收40.41亿美元，中国已经成为全球的第二大市场。近日，电影的夏天2026暑期档电影片单发布活动在北京举行，我省优秀电影创作扶持资助项目影片《马兰花开的声音》亮相活动现场。本届世界杯奖金分配情况出炉，据悉呢，冠军球队可以获得5000万美元的奖金。西班牙足协今年3月已经和国家队达成了协议，夺冠之后45%的奖金可以收进球员的口袋，平均每人分得约75万欧元。最后，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状况。河北省气象台发布了雷暴大风黄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下午到夜间，张家口的中东部、承德、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保定、宣新区、廊坊、石家庄、沧州西部、衡水西部等地有雷阵雨天气，雷雨时局地伴有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会有冰雹，请您注意防范。以上资讯是由张欣编辑，圆圆为您播报。
1: 守候片刻的慵懒时光，体味流动的音符变换。
3: 当音乐从熟悉的角落里冒出来，心情就会变得无比自由
1: 轻松安静。
3: 旋律与情绪的交响，温暖的抚慰。
1: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乐随心动，每次的心动。

0: 这是蔡依林填词，周杰伦作曲，当年他们俩的合作现在听来依旧是能够惊艳耳朵的。回头再看，太多人在唱周杰伦的作品的时候都很像周杰伦，而蔡依林则是唱出了属于他自己的味道。14:07，这里继续和北音乐广播正在开场的是乐随心动，下午好，我是圆圆。有没有发现有一些歌啊是那种一听就会开心的存在，比如说下面的这首甜而不腻的对唱，来自于张韶涵跟潘玮柏，快乐崇拜。
1: 1, 2, 3, 1, 2, 3, 1, 2, 3, 1, 2, 3, 1, 2, 3, 1, 2, 3, 1, 2, 3, 1, 2, 3, 1, 2, 3, 1, 2, 3, 1, 2, 3, 1, 2, 3, 1, 2, 3, 1, 2, 3, 1, 2, 3, 1, 2, 3, 1, 2, 3, 1, 2, 3, 1, 2, 3, 1, 2, 3, 1, 2, 3, 1, 2, 3, 1, 2, 3, 1, 2, 3, 1, 2, 3, 1, 2, 3, 1, 2, 3, 1, 2, 3, 1, 2, 3, 1, 2, 3, 1, 2, 3, 1, 2, 3, 1, 2, 3, 1, 2, 3, 1, 2, 3, 1, 2, 3, 1, 2, 3, 1, 2, 3, 1, 2, 3, 1, 2, 3, 1, 2, 3, 1, 2, 3,

0: 拉满新养生进度条，做状态满格的活力都市人，都市轻养生。
1: 宝子们，最近刷到验瓜师月入30000，直接木了。没事没事，听我说完，你也能月入挑到好瓜。今天呢，手把手的教你职业验瓜师同款的挑瓜口诀：一看，二拍，三手感，照着买，保准个个甜到你心坎儿。一看，找黄金底座加完美颜值。成熟西瓜和地面接触的地方呢，会有一块黄色的区域，那这块黄色越浓郁，那说明西瓜修炼的越久，甜度直接拉满。同时呢，认准纹路清晰、果形饱满的颜值担当，拒绝歪瓜裂枣，挑瓜界的外貌协会实锤。二拍，用耳朵给西瓜做体检。重点来了，这拍瓜呀，这步非常的有讲究。生瓜拍打的时候呢，会发出清脆的啪啪声，熟瓜则是低沉的砰砰声，妥妥的甜蜜暗号。选它，三手感，拿捏西瓜的心跳，上手轻轻拍瓜，手心感受到明显震动的，就是咱们要找的梦中情瓜。那要是手感轻飘飘的，那可能就还没熟透，果断放弃。另外，悄悄观察西瓜的肚脐眼儿，越小越甜，这可是隐藏的挑瓜彩蛋。收好这份挑瓜秘籍，下一次啊，逛水果店直接惊艳老板。学会的宝子，评论区晒出你的战果，咱们一起吃瓜聊起来。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轻养生”，了解更多健康养生知识。
2: 吃燕窝为什么更多人选择燕之屋？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全国门店超700家，真材足料，滋养满满，开碗就能吃。晚宴专线6650-8088。燕之屋。
3: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4: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3: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4: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3: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4: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5: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4: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2: 孕育是一件

0: 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1: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0: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每次的心动都值得被珍藏。1024河北音乐广播，乐随心动。

李心洁的明媚跟温暖在这首歌里面融合得很好，听他们俩这首对唱，令人感受到的是一种具象化的一个人在闹一个人在笑的场景。日常生活当中，太多人不会把爱挂在嘴边，可是那些关于爱的瞬间其实一直都存在着，有时候是美食，有时候是问候，是一起哭哭笑笑的聊着天，是一直彼此陪伴着一起走。

0: 张杰的这首歌，这就是爱。继续今天乐随心动的直播，下午好，我是圆圆。到今天哈，2026美加墨世界杯决赛已经结束了，多少朋友熬夜看球了呢？那我们的乐商城给大家带来的是世界杯的周边，马上好，我推荐时间，我们连线的是新源，来听听他的分享。新源你好。
1: 圆圆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四年一次的世界杯真的是属于世界上非常盛大的体育盛会了。那每一届的世界杯的官方周边呢，也都会成为抢手货，每一届的周边还非常具有收藏和纪念价值。像前段时间呢，我们给我们的听友们推荐过一次五粮液的世界杯联名52度浓香型白酒，这可是 FIFA 官方授权五粮液总厂出品的金球限定的纪念酒，也是这一次美加墨世界杯唯一官方联名的中国白酒。所以说无论是球迷还是球友啊，当时呢我们在线上跟大家推荐之后呢，大家都非常的喜欢，因为抢手供货商呢给我们这款联名酒就属于库存一拖再拖。那今天呢世界杯结束了，我们这款产品的优惠哈到今天晚上也即将结束了。所以说今天呢，如果说朋友们还没有下手，还没有听到我们之前给大家的推荐哈，这次也来得及，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就可以看到这次重磅推出的又好喝又精美的金球五粮液，价格是298元起。这瓶酒呢，我觉得它不仅仅就是一瓶普通的酒水了，因为是专门为本届世界杯打造的官方正版的收藏的藏品。整个瓶身啊，你拿到的时候你看就是哎，非常的好看。有很多的听友呢也是先去买了一单，后来呢我们又给大家补了库存之后呢，直接就去买了一整箱。因为打开之后发现它是1:1还原复刻了足坛至高荣誉金球奖杯的造型，再搭配 FIFA 的官方的这种烫金的标识，真的是你摆在家里面就很好看，颜值质感都在线。喝完了之后呢，那个瓶身真的是可以当做收藏品，而且呢它喝着也不差，因为它是正宗的五粮液，宜宾五粮液嫡系出品的非遗五粮液的这种酿造的工艺，52度的经典浓香型，喝起来呢酒香很饱满很醇厚，而且呢它也不会呛喉，就是大家熬夜看球啊，小酌呀，或者是好友围坐在一起啊，加油碰杯啊，我觉得这份纪念品不仅仅是有颜值，你拿出来更加有底气，还很有讲头。这届呢因为世界杯呢是属于三国联办的超级世界杯嘛，所以整个的纪念属性也是无可替代的，咱自己收藏也好，送给球友也好，都还是非常有价值的。每一瓶它都自带那种防伪的溯源码，瓶瓶保真，可验可查。而且呢因为世界杯已经结束了，这个库存呢非常非常的少了，包括我们这个价格呢也即将给大家下架，错过本届赛事呢就没有同款的纪念藏品了。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298元一瓶，是一斤装，还有整箱的，大家都可以整箱拿下，赶紧回复给力抢占这个名额来下单。那今天呢周一嘛，周一美食日，今天回复给力呢再给大家推荐一款澳洲安格斯古饲牛肋条。我觉得这个牛肋条呢就属于提升咱家的这吃饭的品质。这款牛肋条呢是来自于遥远的澳大利亚，选用的是世界四大名牛之一的安格斯牛，在澳洲经过了天然生态的牧场谷物去喂养。你就看那整个的纹理哈，雪花的纹理非常的丰富，层次很丰富，吃起来呢肉质松软多汁，就属于精修版本的牛肋条。为什么？整个筋膜呀，包括多余的那个厚油啊，全部已经是剔除干净了。所以说肉身呢自带那种均匀细密的大理石的花纹，吃起来呢很滑嫩，又有一点点小嚼劲儿。包括它有一个好处是什么？就是每一根肋条都是单独的、独立的这种分装的，不会就是连成一整坨哈，让你去下锅。所以说呢，大家可以按需去取用，咱早餐啊，包括晚餐啊。就是提升整个家庭的这种生活的品质还有精致感。优质的食材从来都不需要复杂的调味儿，我觉得它的做法也很简单，包括我们在选品会上就是用我们很简易的那个锅哈，就是上锅煎一煎啊，包括大家如果说还有其他的做法都可以，属于厨房小白也可以轻松下手的。还有一些在这个季节，因为三伏天不是说非常适合减脂和健身吗？这类的朋友们，这个牛肋条呢又是属于减脂轻食，今天的 这款来自于澳洲安格斯的骨饲牛肋条吧。
0: 好的，圆圆。好的，心圆，那如果说你心动了，想要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面找到它，就可以来到我们的平台之后回复给力，来到乐商城来看一看，来下单吧。

0: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0: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0: 1024乐生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

0: 可下单。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全燕燕窝眼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听着肯定不便宜吧？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更精彩。
2: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This is hit music.张碧晨第3张个人专辑主打《轻松跳跃的音符》，在繁忙喧嚣的日常捕捉驾车途中偶遇美好的纯粹喜悦，特别推荐理由，太适合在车上听，行进感十足。张碧晨，车尾号 92O。

续着这太远的以后，我们彼此充盈的时光，情感的富有，都实实在在，无需拼凑。你是我这灵动的。

14:38，欢迎你来到这座旋律里的阳光房，来听听那些令情绪放晴的歌。当年第一次去音乐公司唱歌时候的王心凌，歌声当中透露出那种小女生的勇敢跟坚韧。王心凌的声音甜蜜清亮，辨识度很高，刚出道的她就遇到了适合自己的曲风。作词人廖莹如和王心凌的合作了很多次，然后也准确地将她20岁女生的俏皮感以及经历挫折之后的蜕变展现了出来。接下来呢，我们来听到的就是他们俩合作的一首歌，来听到这首 Honey。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月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0: 世界杯年，喝世界杯酒。五粮液联名世界杯，打造火爆金球白酒礼盒来了。1:1复刻金球造型，瓶身印有国际足联官方授权标识，球迷收藏，商务礼赠，家宴自饮，一步到位。
2: 滴滴五粮浓香，经典源远流长，送长辈，送亲友，送伙伴，送出的是世界杯官方认证的正统纪念。
0: 五粮液总厂出品，世界杯联名限量纪念火爆金球白酒，1024乐商城限时补贴价，只要258元一瓶。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乐商城07清仓大促开始了，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1: 什么？89？
3: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07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1: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3: 乐商城07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了，库存有限，清完为止。07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遇见很浅，回忆很深。1024河北音乐广播，月随心动。

李行亮的这首《愿得一人心》当年也曾经打动过你吗？在故事里面写的都是愿得一人心，白首不相离，但是在现实的生活当中，可能出现的是愿得一人心免的老相亲，这也许就是想象跟现实的差距吧。不过勇敢面对跟坚持自己选择的人，真的会比较更容易获得幸福一点。继续今天的《乐随心动》，我是圆圆，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刘若英的《成全》。

0: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1: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0: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红弹回来。
2: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2: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井小龙虾。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3: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2: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乐商城安井鸿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3: 听说小龙虾和球菜也很配哦。
2: 79.9元4大盒的安井小龙虾，千万别错过！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2: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气象播报。
2: 下午好，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状况。河北省气象台发布了雷暴大风黄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下午到夜间，张家口的中东部、承德、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保定、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沧州西部、衡水西部等地有雷阵雨天气，雷雨是部分地区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会有冰雹，请您注意防范。
1: 守候片刻的慵懒时光，体味流动的音符变换。
3: 当音乐从熟悉的角落里冒出来，心情就会变得无比自由
1: 轻松安静。
3: 旋律与情绪的交响，温暖的抚慰。
1: 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乐随心动，每次的心动都值得被珍藏。

我坐在窗前，看着窗外回忆满天，生命是华丽错觉，时间是贼，偷走一切。总是在感慨这首《如烟》算得上是阿信作词的巅峰之一了吧。那今天是2026年头伏的第七天，正处在最难熬的夏天的时段当中。那目前为止，你的三伏天感受如何呢？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陪你听歌的是月随心动，我是圆圆。七月份了，马上就七月底了，岁月神偷，金文岐。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0: 世界杯年，喝世界杯酒。五粮液联名世界杯，打造火爆金球白酒礼盒来了。1:1复刻金球造型，瓶身印有国际足联官方授权标识，球迷收藏，商务礼赠，家宴自饮，一步到位。
2: 滴滴五粮浓香，经典源远流长。送长辈，送亲友，送伙伴，送出的是世界杯官方认证的正统纪念。
0: 五粮液总厂出品，世界杯联名限量纪念火爆金球白酒，1024乐商城限时补贴价，只要258元一瓶。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1: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4: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1: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4: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5: 这世界从来不缺故事，
6: 因为人类的各种经历已经足够精彩。
5: 在每一次心动的瞬间，
6: 其实都是对某种情绪的释怀。
5: 月随心动，用旋律珍藏内心怦然的瞬间。

其实在任何的一个时代里面，人们对于经典都是心怀敬意的。也许从很小的时候就知道李清照的这首《如梦令》《昨夜雨疏风骤》，从那个时候开始，每个人的心中就会有了一个充满着意境的氛围。直到胡夏跟郁可唯把这首《知否知否》演绎出来的时候，那种感觉一下子被旋律具象化了，妥帖合适。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陪你听歌的是乐随心动，我是圆圆。陆先生乐队的歌

所有平常日子里面的高光时刻，一定是包含着那些细碎的被懂得。卢森森乐队的这首《你喜欢海却不喜欢山》，像他们的很多歌一样，用温馨的调子记录着平淡日子里面的幸福与困苦，让听到的人暂时逃离生活的喧嚣，可以得到片刻的治愈感。

0: 凉鞋太累，运动鞋又闷，拖鞋不正式，夏天双脚又闷又热，太难了。
1: 不累不闷又时尚，我脚上这双都能办到。看，全网面超透气，双脚就像会呼吸，4厘米黄金跟高，暴走不累，又显高，走路就像彩云朵。
0: 哇，配色还特别时尚。
1: 没错，男女款都有哦。现在买一双送一双，两双只要79.9元。
0: 哇，两双才79.9元，怎么买？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79.9元，把两双云网漫步鞋带回家。
0: 乐商城07清仓大促开始了，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2: 什么？89？
0: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07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2: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0: 乐商城07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了，库存有限，清完为止。07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
4: 更精彩。
2: 1024音乐风暴，环球金曲。这首歌因为西城男孩的翻唱被人熟知。原曲发表在1961年，是一首伤感的法语歌，叫做《林中的人》。西城男孩的演绎把这首歌推到顶峰，带有爱尔兰口音的嗓音，封底音色的运用，加上西城男孩完美的和声，年轻阳光的面庞，受到很多人的喜爱。柯达胶卷广告歌《What's the Life? Seasons in the Sun》。

0: 子心动的瞬间，是对某种情绪的释怀。1024，河北音乐广播，月随心动。
1: 15:33，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月随心动》。下午好，我是圆圆。现在美加墨世界杯算是尘埃落定了哈，不知道是不是你最喜欢、最支持的那支队伍夺冠了呢？那本周我们的惊喜盲盒是世界杯的版本，我们奖品回归的是价值169元的乔丹运动跑步 T 恤，已经给中奖的听友们打过电话了哈，今天依然还有最后的机会能够中这个奖品。如果说你想要来得到它，欢迎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平台里面回复的是世界杯这三个字，或者是回复惊喜盲盒都可以哈，这两个关键词都会弹出一个链接。那这个链接呢，点开它之后是一个帖子，只要是在这个帖子下面留言，任意留言都会进入到我们的抽奖池。进入到抽奖池之后呢，就可以等着您的中奖电话。

0: 过了45岁，也该对自己温柔一点了。燕之屋全新推出了晚宴时光款，一碗荟萃14重珍贵的食材，燕窝、灵芝、阿胶等，让身体逐步找回安稳的状态。燕之屋。
1: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2: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1: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2: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髓水，让你红弹回来。
3: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3: 做个好月子，幸福一辈子。石家庄好月产后护理中心以专业护理标准铸造安心休养港湾。
0: 我们深知月子是一段需要被悉心照料的时光，所以好月为您准备9对1专属护理团队，全程守候您和宝宝的健康。
3: 我们配备专业营养师与药膳师，一日六餐科学定制月子膳食，营养均衡，美味滋补。
0: 从产后康复到科学育婴，好月用专业与爱心为石家庄的宝妈们打造一场舒心安心的月子之旅。
3: 好月子选好月，石家庄好月产后护理中心，0311-8533-3599 8533-3599。
0: 遇见很浅，回忆很深。1024河北音乐广播，月随心动。

0: 这首关于孙燕姿和五月天的这首《王子面》，其实是一首定制的广告歌。这首歌到今年发行23年的时间了，一直到现在一直记得每次听到它之后内心的欢乐感。生活呀，有时候总是按部就班的无趣，但是那些在我们的身旁跟我们一起插科打诨向前走的人呢，是生活当中挺大的变数。虽然他们是最大的变数，但也是最大的幸福。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乐随心动，继续一首热热闹闹的歌。
1: Are you ready?
2: I'm ready.
1: Let's go.
2: Let's go.

这是蔡依林早期的一首歌，叫做 Don't Stop。 天空是绵绵的软糖，踏下来又怎样。每个人的日常情绪都是高高低低，起伏不定的。有的时候我们放弃一段坏情绪，并不是想开了，而是算了。但无论是因为想开还是算了，那段坏情绪都会过去。我们总要回归自己本来的情绪脉络，跟世界跟自己去和解。每个人的情绪世界本来就很不同，就像是各色的花朵开放在同一片田野里，但是也有各自的温柔或热烈。

0: 文明是什么？是相遇时的微笑，是力所能及的帮助，是毫不犹豫伸出的手，是岗位的坚守，是爱心的付出，是很多小小的举动。你我都是文明市民，为城市争光，为河北争气。
1: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2: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1: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2: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1: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2: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 晒晒晒，
2: 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3: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2: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3: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2: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3: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踏青出游记，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3: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3: 1024乐生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4: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5: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3:59。

0: 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沧州西部、衡水西部等地是有雷阵雨的天气，雷雨时部分地区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的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请您注意防范。您可以通过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城市所在的名称，随时来关注天气的变化。
1: 你理想中的家是怎样的？是每时每刻都能轻松呼吸的自在感，是哪怕细节也力求完美的精致感，还是一心一意只为你喜欢的体贴感？妈妈，1024悦动家天下，懂爱更懂生活。我知道你想要的不只是一所房子。

北京时间16:01，感谢您的持续等候和收听，这里是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每天下午4点到5点为您直播的房产家装节目《悦动家天下》。各位下午好，我是张锦。今天呢，我们首先来分享到的是橱柜定制的10条。避坑指南。首先第一条是，如果您遇到一个顾问，那这个时候可能我们经常选择的是问多少钱一言米呢，要根据具体的需求来定。黄金的公式需要我们来记住，就是备菜区的高度等于身高加5厘米统一高度的一个橱柜。为什么这么设计呢？是因为我们切菜弯腰啊，那吵架架胳膊，做个饭呢真的是腰酸背疼，所以高低台面的设计早做早享受。第二点就是五金这个标配能用就行啊，这个想法是我们之前在做的，因为我们定制橱柜本来就挺贵的，所以五金我们可能选择是哎能用就可以。但是呢，你的很多的滑轨啊是这个橱柜的这个关节，每天你是需要开关十几次甚至是更多次的，那么用半年也许呢这个门板就会下垂，所以呢我们的抽屉的卡顿换一次人工费这是一部分，然后我们再加上我们可能有了更夸张的是我们整个柜门都要换哈，所以呢建议大家啊，我们这个其实把这个钱买这个五金啊，或者说质量比较好的，也就是提前帮我们来省一个钱了。第三点是做5挡水条，大气又整洁。台面直接和墙面无缝链接哈，没有挡水条就没有玻璃这个发霉的这种情况啊，那个玻璃胶发霉真的是挺烦的。而且你一眼看上去它是其实很干净利落的，但是需要注意到的是墙面的贴砖一定要找平，不找平的话就做不了，所以需要和瓦工提前沟通好。再来分享到的是水槽的安装，是选台中盆呢或者台下盆呢，要一定记着加固。好打理的这个台面是有水一刮啊就进槽，但是需要问清楚师傅是下面做加固了吗，光靠胶粘有没有掉落的风险哈，因为专业的承重的支架装着啊，用着才更加的踏实。关于橱柜方面您有哪些巧思呢，也欢迎大家跟我们来共同分享，都可以随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来文字留言。

0: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1: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2: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1: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2: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3: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1: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4: 世界杯年，喝世界杯酒。五粮液联名世界杯，打造火爆金球白酒礼盒来了！1:1复刻金球造型，瓶身印有国际足联官方授权标识，球迷收藏、商务礼赠、家宴自饮，一步到位。
5: 滴滴五粮浓香，经典源远流长，送长辈、送亲友、送伙伴，送出的是世界杯官方认证的正统纪念。
4: 五粮液总厂出品，世界杯联名限量纪念火爆金球白酒，1024乐商城限时补贴价，只要258元一瓶。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即可下单。
6: 乐商城07清仓大促开始了，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7: 什么？89？
6: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07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7: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6: 乐商城07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了，库存有限，清完为止。07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你理想中的家是怎样的？是每时每刻都能轻松呼吸的自在感，是哪怕细节也力求完美的精致感，还是一心一意只为你喜欢的体贴感？1024悦动家天下，懂爱更懂生活。我知道你想要的不只是一所房子。

欢迎回来，北京时间16:13，这里是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每天下午4点到5点为您直播的房产家装节目《悦动家天下》。各位下午好，我是张锦。今天我们在分享我们橱柜怎么挑选哈，我们有很多的避坑指南，也欢迎我们的听众朋友跟我们来一同讨论，都可以随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来互动。接着我们要来说到的就是柜顶，其实这个柜顶藏不藏灰这个事儿哈，真的是挺麻烦的，因为你顶上留缝就是积灰的一个圣地哈。每次打扫怎么打扫呢？你要么你可以搬椅子、搬梯子、搬凳子哈，要么可以不打扫。所以呢，我们在订柜子之前，不如把它直接做到底。储物空间更大了，而且打扫起来这个甚至是不用打扫了。但如果我们厨房吊顶的层高呢，我们建议大家做2380啊，这样的吊柜就不会显得太低，和高柜的比例协调，就不会头重脚轻了。再有就是橱柜方面啊，这个延伸出来的电器进场的顺序千万不能搞反，就是我们先订橱柜再买电器，是这样的一个逻辑吗？那当然不是了，是先把抽油烟机这些我们的电器包括洗碗机的型号定好了之后，我们把它发给设计师。嵌入式的电器更要提前确认，因为你装的时候你会发现位置留错了，你装都装不进去。所以建议大家哈，我们一定要这个把这个顺序纠正好，我们这个先买电器再去订橱柜。还有一点就是背板的厚度需要跟施工方啊，包括设计师来问清楚，因为你可能。

对贵门不是很了解，你只是开关你看看它这个自如不自如哈。但是呢其实很多的这个厚度啊，它真的是千差万别的，就包括你的侧板厚度啊，或者是你耐用的级别，包括你防冻防潮的这种效果啊，都是可以体现在这里面的。还有一个就是建议大家花钱的哪些方面呢，就是抽屉。其实抽屉呢建议大家能多做我们还是多做一些啊，因为你后期你使用的时候会发现哈，你买这种推拉式的你还得手做，也挺麻烦的。而且呢我们整个平台上平面上看着很干净啊，都放在抽屉里面呢，也方便我们日常的一个打扫。我们刚刚说的这些，也希望我们的听众朋友可以根据您家的一些巧思跟我们来分享分享哈，都可以随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来互动。有的时候呢这个柜门我们也不能只看好看不好看哈，你要区分一下你平时的这个清理或者打扫的能力哈，打理几次高光门和金刚门啊，你看看哪个更顺手，因为橱柜是每天都要用的嘛，你擦起来怎么方便就怎么选就可以了。也希望大家都可以装出好用又好看的梦中情橱。

0: 质燕窝为什么更多人选择燕之屋？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全国门店超700家，真材足料，滋养满满，开碗就能吃。晚宴专线6650-8088。燕之屋。
1: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2: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1: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2: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3: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3: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井小龙虾。
2: 嗯，
3: 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4: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3: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乐商城安井洪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4: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3: 79.9元4大盒的安井小龙虾，千万别错过！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5: 小洋人爱地米饭酸甜。

0: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更精彩。
1: 你理想中的家是怎样的？是每时每刻都能轻松呼吸的自在感，是哪怕细节也力求完美的精致感，还是一心一意只为你喜欢的体贴感？1024悦动家天下，懂爱更懂生活。我知道你想要的不只是一所房子。

欢迎回来，北京时间16:26，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正在直播当中的悦动家天下。各位下午好，我是张锦。刚刚的时间我们分享到橱柜应该怎么选，接着我们来分享到的是装修前一定要考虑的十个收纳区。首先是在餐饮馆旁边留一个临时的凳子，给这个凳子安个家，就家里有客人的时候你方便拿取也方便用。再有就是在衣柜或者是阳台柜里给行李箱留个家啊。为什么这么说呢？是因为之前如果我们放行李，你会把它放在柜顶或者是阳台的区域，如果有收纳间啊，那最好不过了。但是如果没有的话，在衣柜或者是阳台柜里面打开有一半的空间，最底部的时候你给它留下一个行李箱的位置就可以了。第三个就是在菜冰柜给桶装水留一个家吧哈。如果您家有这个直饮水或者是这个管线机都没有问题，但如果说这个时候呢我需要喝桶装水的话哈，或者说家里面习惯喝茶的话，在菜冰柜然后打开柜门，然后柜子里面有一个桶装水哈，这是隐藏性的，非常好看，因为桶装水家家户户都一样啊，真的是不太美观的。在我们分享到的就是小推车了，其实厨房家家户户都会有一个小推车哈。那这个时候您家的小推车放在哪儿呢？也欢迎大家跟我们来说说看哈，都可以随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来互动。那在厨房给小推车留个家，那我们放在哪儿呢？就是你的地柜或者是在橱柜中间空隙的地方，提前量好了把它放进去，真的不要太方便了。还有一点就是还能省一个柜子的钱呢。锅碗瓢盆安个家啊，整洁不落灰，方便拿取，这个多做几个抽屉就可以了。那还有就是当天的不洗的衣服您家放哪儿呢？您是挂起来呢，还是这个把它放在这个洗衣篓里呢？这个区域呢，这个东西呢，您也需要给它安个家的。再有就是现在家家户户都开始买扫地机器人然后等等的这种电器吧，那您需要给它安置一个家，因为它的这个充电的区域还挺大的，它进出也得方便哈，这个日后会让我们整个家里面整洁不凌乱啊，但是前提是我们需要给它安置一个地方。你包括引申出来的比如说电扇啊，电风扇啊，或者说我们的一些很多的一些小家电哈，近年来真的是非常多的家庭都在使用。那如果您对于清洁工作也非常的这个在意的话啊，提前给这些地方安个家，将来呢用起来会更加的方便。以及呢清洁的工具哈，这些整体的都可以归置在一个区域，整洁不凌乱。您有哪些装修的小巧思呢？也欢迎您跟我们来分享，都可以随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来互动。

0: 过了45岁，也该对自己温柔一点了。燕之屋全新推出了晚宴时光款，一碗荟萃14重珍贵的食材，燕窝、灵芝、阿胶等，让身体逐步找回安稳的状态。燕之屋。
1: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2: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1: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2: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月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3: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4: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2: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4: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2: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4: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5: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2: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6: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2: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6: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4: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4: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石家庄的孕妈宝妈请注意，月子中心就选好月，依托乐仁堂集团深厚的医疗资源与百年中医药文化底蕴，值得信赖。
2: 角对医专属服务，多学科专家联合护航，母婴安全全方位覆盖，
4: 科学月子餐，营养与美味兼得，帮妈妈轻松恢复好状态，助力宝宝健康成长。
2: 好月子不将就，来好月，把专业的事交给我们，专心享受与宝宝的甜蜜时光。
4: 石家庄好月产后护理中心，守护母婴健康，开启幸福新生活。咨询电话03118533 3599 8533 3599。
7: 1024音乐风暴，环球金曲。
8: 澳大利亚歌手兰卡拥有甜美迷人的声线和奇异清新的创作风格，这首歌是他一贯的鬼马精灵风格，旋律俏皮可爱，歌词朗朗上口。 Windows 8系统广告歌，兰卡 Everything at once。
9: As sly as a fox, as strong as an ox, as fast as a hare, as brave as a bear, as free as a bird, as neat as a word, as quiet as a mouse

你理想中的家是怎样的？是每时每刻都能轻松呼吸的自在感，是哪怕细节也力求完美的精致感，还是一心一意只为你喜欢的体贴感？1024悦动家天下，懂爱更懂生活。我知道你想要的不只是一所房子。

欢迎回来，北京时间16:41，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正在直播当中的《悦动家天下》，各位下午好，我是张锦。接着我们来说到的就是软装了，其实软装溢价率挺高的啊。你看现在市面上有非常多的网红的软装，也有很多小众的质感哈，价格还真是不便宜。所以我们今天来说说啊，我们怎么能在软装方面来省钱。举个例子，比如说装饰画吧，你会发现啊，网红的爆款的这些油画哈，以及小众的设计师的简约的插画啊，这些单价都是不到100块钱的。如果对比下来啊，我建议大家可以去搜索一下一些小众设计师自己画的、手工画的哈，价格也比较合适。对比下来呢，那可能我们挂在墙上啊，也会突出你家里面的一个整体的审美。再比如绿植，现在其实很多绿植啊，你看起来真的是挺火的、挺红的啊，家家户户都在买。但是想问一个，就是养护的这个知识，以及我们到底能养几个月哈，换的这个成本它高不高？平替的方法其实有很多，比如说绿萝啊、虎皮兰啊、龟背竹啊，这真的挺好养的，生命力特别强，而且可以净化空气哈，单价真的是不到50块钱。再有就是窗帘方面了，窗帘方面是很多朋友啊内心的一个这个不知道怎么填补的一个空白。因为现在这个网红的拼接款真的非常多，然后如果我们选这个褶皱的造型选不好，你还觉得整个的窗帘它的这个质感啊，凸显的这个家里面啊，就会觉得那么有点婆式哈。所以我们建议大家，如果我们真的是不知道怎么选，我们就选纯色的棉麻材质的窗帘，因为它真的单价非常便宜，施工费也能省下来不少，透气性好哈，也没有那么多的甲醛，非常好打理。在这个方面，那我们就不要去节省褶皱了，就按照2倍的这样的一个褶皱去设计去买就可以。还有就是摆件了哈，有的时候这个刚搬新家觉得家里哪儿都空，我就从网上搜一下这个摆件吧。但其实呢，建议大家不用着急，留白是最好的嘛。你这个时候平时啊，你看到一些特别有意思的小摆件，把它买下来，然后纪念一下自己的这个心情哈。或者说我们去哪儿旅游的时候，我们可以小小的买一个哈。你慢慢的用时间去把它堆砌起来，你会发现嘿，取悦自己最重要。你有哪些家装的小巧思呢？也欢迎您跟我们来共同分享，都可以随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留言互动。

0: 你理想中的家是怎样的？是每时每刻都能轻松呼吸的自在感，是哪怕细节也力求完美的精致感，还是一心一意只为你喜欢的体贴感？1024悦动家天下，懂爱更懂生活。我知道你想要的不只是一所房子。
1: 欢迎回来，北京时间16:51，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正在直播当中的悦动家天下。各位下午好，我是张琴。我们今天分享了很多装修的巧思哈，其实呢，装修方面从来都没有标准答案，更没有完美的攻略，我们只是分享了一下哈。所以在这些方面我们也不用羡慕，你看小红书上人家的那些房子怎么那么好看哈，有些钱该花花该省省。也希望你可以在装修的这场这个我们说花钱大战当中啊，保持清醒，守住初心，愿你花的每一分钱都可以换来日复一日的舒适和安心。时间来到了16:52，我们这个小时的节目就要说再见了。那稍后呢是更加精彩的一路畅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喽。

最近好像带着一点说唱风格的歌曲在短视频传播的速度变得很快，比如说最近依旧很火的汤令山的《去北极忘记你》，融合了说唱演唱风格与 R&B 的编曲。而今天推荐的这首歌曲呢，来自于 Top Berry 的《一半一半》，最近也是在网上传播的速度非常快。它的主歌部分也是用到了类似于说唱的腔调，并且确实也融入了一部分的说唱内容，让这首歌在听感上变得更加丰富。一起来听 Top Berry 一半一半。

0: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2: 看看我今天带的全燕燕窝眼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1: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2: 全燕燕窝眼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1: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2: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4: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资讯抢先报。
2: 好，资讯抢先报，来关注一下最新的消息。日前，在省发改委、省统计局的指导下，省物流与采购联合会组织开展了2025年度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典型案例征集，最终的10个典型案例入选。
3: 雄安两座卫星共享中心即将正式投入使用，面向全国商业航天企业开放，迫切重资产，投入大，实验排期久，卫星运转距离远等痛点。
2: 央行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人民币存款增加了17.76万亿元，其中的住户存款增加7.58万亿元，同比少增3.19万亿元。非银行业的金融机构存款增加了4.65万亿元，同比多增2.1万亿元。
3: 上市公司

0: 公司近日迎来了半年报预报披露期，其中有色金属、化工等周期性的行业、 AI 算力业务相关行业以及非银金融行业的业绩增幅尤为亮眼。
1: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地震人工智能论坛昨天在上海召开，人工智能加防震减灾行动方案昨天发布。
0: 近日不少网友晒出了泳池水中暴走的视频，称减脂的效率超高。医生表示，这种运动方式对于超重、膝盖受损、有骨关节炎人群很合适，建议新手从10到20分钟起步，适应之后逐步延长到30到60分钟。
1: 最后来关注一下天气啊，刚刚在上节目之前的石家庄也是突然下起了雨，非常的突然。那么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的石家庄还有沧州以及以北地区，包括邢台西部、邯郸西部是应有雷阵雨或阵雨的，局地呢还会出现中雨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甚至还会有冰雹，那其他地区呢为多云见晴。好，以上资讯呢是由张欣编辑，由凯莉和麦迪共同为您播报。
2: 孙悟空披上铠甲战衣，抖擞精神，做齐天大圣。
3: 俺老孙来了！
4: 大力水手打开菠菜罐头，一口下肚，抱得美人归。
5: 而我，一整天的客户签约、设计、定版，已经没有力气了。
4: 打开收音机，一路畅听，一天一次，一次两小时听觉 SPA， 疲惫烦躁、头晕乏力，通通都治愈。
2: 来劲儿了！

0: 音乐放轻松，娱乐最高峰，
1: 这里是给你一路陪伴一路惊喜的一路畅听。
0: 大家下班好，我是麦迪。
1: 下班快乐，我是凯莉。
0: 全新的一周啊，欢迎各位可以在这个时间段呢，在这个傍晚下班路上来锁定收听102.4，这里是正在陪你下班的一路畅听。大家会听到，哎，今天声音变了啊，是麦迪和凯莉，然后呢来陪伴着大家。
1: 哎，好久不见的麦凯伦组合，大家可以在后台刷一波麦凯伦啊。
0: 是啊，可以来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找到我们互动留言。其实大家我觉得最近吧，除了天气比较炎热，各位家长朋友内心应该挺焦灼的。为什么呢？就是到了假期了，你得想着出去玩。
1: 哎，
0: 一方面是自己要休假出去玩，还有一方面呢就是要带着孩子出去玩。
1: 对，
0: 而且你知道吗，现在还出去玩啊，又加了一点压力，是在于大家因为请假不容易，所以说大家在假期的时候都相对的排得很满。
1: 是，安排时间这件事儿应该是很多人出门旅行会特别觉得头疼的一件事儿哈。说最近呢，随着暑期的到来，有这样一个话题也冲上热搜了，就是跟暑期出门旅游有关系的，叫大部分人觉得旅游累的原因，这个词条冲上热搜了，很多网友都特别的共鸣。然后呢，在评论区里你看到最多的字儿就是累字儿，
0: 还没有出发我就感觉已经很累了。哎，
1: 对，你看有网友说了，说出发前准备以及赶飞机高铁已经累了，还有说坐火车坐飞机或者开车本身已经很累了。可能你觉得说迈出了第一步，我们出发了之后，但是其实啊，出发前包括各种打卡清单，你要列的一些旅游的行程，真实的这个安排会觉得非常的紧凑。
0: 你把这个行程安排列下来之后，你的计划包括你要去哪吃饭，去哪打卡，时间安排，坐什么车，你都已经觉得身心疲惫了。
1: 是啊，这应该是就是 J 人朋友，喜欢做规划的朋友会觉得特别累的一件事儿啊。
0: 哎，但是你想，如果说你要不做规划的话，也能出这个门，
1: 也能出。就是我就是说我定个地点，然后我一定要去的，就最多定出两个地方来，一定要吃的东西最多定出两样来，咱们就是剩下的就是这几天行程就是随便啊，睡到自然醒。
0: 但是凯莉的想法，但我觉得不行，我觉得亏。你知道吗？你会
1: 觉得就是来都来了，我钱都花了，
0: 只争朝夕。
1: 对，
0: 硬生生的很多人就因为怕太亏，所以安排的满满当当的。很多人也会觉得说哪儿放松啊？这明明这是去拉练呀，是吧？我得定闹钟起来抢各种车票、机票、景点、景点的门票，提早出去排队。我有一次我记得也是出去。为了吃那么一顿饭，我提前下午3点多，人家就开始放号。
1: 肯定是那种网红打卡的饭店，
0: 对，特别火的饭店。因为你到那儿了，你觉得说如果不吃一顿的话就白来了。
1: 对。
0: 然后呢，吃完之后，我觉得也就那样啊，就来都来了，你知道吗？
1: 而且其实你像刚刚也说到了，说那种排队预约的，现在很多你出去去一些城市的，比如说博物馆也好啊，或者说一些景区也好，它都是需要提前去预约的。
0: 对，
1: 甚至有的不是说你头一天预约，你像暑假这种热门的时期，可能你提前一周就得预约好。
0: 所以我跟你说
1: 都是费心费力的，
0: 你提前预约上你心里就记挂着这事儿。
1: 对，
0: 这就是为什么人们会觉得还没有出去玩身未动心已累的原因。第一就是刚刚我们说到的假期稀缺的焦虑，你总是想要值得，想要把假期啊给赚回来，是吧？但是你会导致的就是假期结束了，人却比上班还要累。第二，行程颠簸。旅行当中你想想吧，除了景点可能人潮人海，行程你就安排得很紧凑。这样的话不知不觉你会在行程过程当中透支你的身心。
1: 是，
0: 还有就是精神内耗，我觉得很重要一点。就是旅行当中啊，如果说是多人同行，
1: 我觉得要一个人出去可能还行。
0: 对
1: 啊，
0: 如果是多人同行，无论是家人还是说这个朋友，你总得考虑一下大家跟你不一样的需求。
1: 就每个成员你都要兼顾到。
0: 哎，
1: 这个事儿是一个挺费心费力的，就是消耗精力的一件事。
0: 我曾经跟着爱吃辣的朋友出去过哎，为了照顾对方，我回来之后我吃了好几天那个，你知道，就三黄片上火啊。哎，
1: 总得有人要妥协一下，是吧？
0: 对啊。还有呢，其实就是有什么方法可以化解我们旅行累吗？其实也是有的，就是要适当的做减法吧。
1: 是的，拒绝那种打卡式的赶路，就是你去优先选择你最想去的地方。我们不是说从网上就搜那些网红景点就都得去哈，避免那种早出晚归、连轴转的这样的一个节奏。第二个的话呢，就是稳住自己的饮食和作息，始终保持一个体力在线的状态。千万不要说，哎，这个城市美食特别多，咱们就暴饮暴食啊。也不能说为了赶路，你去压缩你的睡眠时。就是在吃和睡这件事儿上哈，你在旅途当中也要保持一个正常的节奏，让你就是每天可以电量充足的去游览下一个地方。 第三的话就是，
0: 你知道吗？如果是我要真的是保持充足的睡眠的话，可能我在酒店一睡这一天儿，时间就这么过去了，算了吧，今儿就别出门了，明天再说吧。
1: 或者是有的人可能就是真的也想休息好，但是你休息好了之后起来又觉得说，哎呀，一下睡到快中午了，感觉就是时间行程上面浪费了很多时间在睡觉上。
0: 于是乎就有很多人现在流行起来在酒店点外卖，旅行的本身意义它从来不在于赶，而是于感受啊。所以说下次出发我们不妨试着慢下节奏来去放松，去真正的沉浸式体验好那么一两个项目，我觉得其实就已经足够了。
1: 是的，
0: 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正值暑期暑假，您是不是也已经准备开启自己的暑期旅行了呢？来说一说你最累或者说最放松的一次出门旅行经历吗？你现在出门旅游，你都属于是刚刚我们提到的安排的特紧凑，还是非常松弛呢？

0: 今夏，看日光拉长的时间，万物生长，蝉鸣荡入云间，万籁作响，与夏同歌。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带你遇见夏天。
1: 好，傍晚的5:12，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收听一路畅听，我是麦迪。
2: 各位下班快乐，我是凯莉。
1: 现在外面还没有下雨啊，大家可以来在这个晚高峰路况上，您在路上的话也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现在有没有这个正在下雨，您所在的地方雨下大吗？这场雨给您的晚高峰出行带来了一些阻挠吗？可以来说一说啊。当然雨天也提醒大家行车注意安全。我们今天跟大家说到的是在旅途当中的那些事儿，因为现在很多朋友都已经把年假请好了，准备着暑假趁着孩子放假要出去玩。现在很多人出去玩呢，因为请假一次不容易，所以希望把假期要安排得满满当当。所以说安排得越满当，很多人说了
2: 你回来就觉得越累哈，
1: 别用回来，就还没有出去呢就感觉已经很累了。所以今天聊到这个话题，就是来说一说你平时出门旅行啊，都属于是，哎，你是属于安排的就一家子安排的特别紧凑那种，每天咱们必须要干1、2、3、4、5件事儿，还是说，哎，怎么都行，
2: 就是一家都是这个屁人，都不用，就是都很佛系的出去玩就可以。
1: 一家都是屁人，我觉得成不了团儿，我觉得怎么着得有一个这人去做这个计划，
2: 总得有一个人规划一下。
1: 对对对对，就您是哪一种啊？我们来看看大伙儿的这个互动留言，来看看您出去玩，大伙儿都是怎么样的一个节奏？
2: 大胖丫说了，说我们出游是带着孩子的紧凑。是不是就是不带孩子的时候相对松弛一点呢？这个言外之意。
1: 带孩子的话，其实好多时候
2: 因为你要操心嘛，对吧？
1: 对，哎，但是现在孩子
2: 们照顾好孩子，这
1: 现在孩子们不都流行一句话吗？妈妈，妈妈，什么时候回酒店啊？因为他们想回酒店玩手机。
2: 那你要这么说，是不是在路上也可以？
1: 小薇说了，小薇说，现在我们家出去玩的攻略都是我家儿子做的，主打一个松弛。早上睡到自然醒，早中饭合一，然后我们再出去玩。
2: 有点羡慕小薇了。
1: 哎呀，儿子主打的一个松弛，这个
2: 就太省心了。
1: 小小年纪就知道张弛有度的节奏了啊。
2: 是，还有朋友说了，茉莉她说去年夏天的时候去内蒙古玩了6天，也特别累，然后回来睡了一天都没缓过劲儿，还是好玩的啊。说但是还是好玩的，总体孩子还想再去。
1: 你说到内蒙啊，大兴安岭啊，西藏啊，新疆啊，这些天辽地阔的地方，
2: 就因为它本身行程就很长，一般你看至少也得6到8天的吧。
1: 你在这儿玩，你就去这样的地方玩，你没法轻松。
2: 对，
1: 就你每天你光坐车在路上，
2: 对，你行程就很长，行程的时间。
1: 但是你的内心同样也是丰富的啊，眼睛同样也是享受的啊，因为风景真的很美丽。还有范范，他也说了，他说我有一次啊，说我这个一次我只去一个地方。哦，这是我的假期。说假期短呢，我就去近一点的一个地方；假期长呢，我就去远一点的地方。我会选自然景观好看的，或者说碰巧有什么演出或展览的，哎，看个演唱会啊，看个展览啊，就手就去这个城市去溜达一圈。

0: 就像平时生活一样，逛一逛看一看，我不会逼迫自己，或者我其实一个人啊休息的话，我一直在酒店里待着也是可以的、
1: 其实这种节奏还是挺舒服的哈。
0: 对的，欢迎各位可以在这个下班路上伴随着雨天注意行车安全，来聊一聊你出门旅行的节奏是什么样的。

0: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1: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0: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髓水，让你嘭弹回来。
2: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1024乐生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3: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4: 玩转麦克风，一路畅听，
5: 还不错。
4: 音乐 ，Let's go，Let's go。
6: 下班路上，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收听一路畅听。刚才我朋友说到啊，现在雨开始下起来了，很多地方呢在这个傍晚会有突然的这种短时的这个降风和降雨的天气。然后我们来看到的是有朋友报来的路况，石家庄东三环现在下雨下的挺大的，也就是在这个藁城这边啊。还有我们来关注一下具体的路况吧。现在呢晚高峰其实还没有开始，然后呢在路上路况其实我觉得还好，但是已经开始出现端倪，有这个堵车的情况了。因为一下雨嘛，大家可能行车都会稍微慢一点。现在在石家庄市区内的路况呢，南二环啊、北二环目前都是比较好走的，拥堵的地方呢出现在了在这个淮安路过了翟阳大街之后呢，由西往东方向出现了堵车压车缓行。另外呢淮安路在平安大街和翟阳大街东西双向淮安路高架出现了有一点点缓行压车啊，其他路段的目前基本还是可以正常通行的。但是我估计这雨如果下下去，6点以后这车啊就要开始堵了。
7: 是，
6: 堵车别堵心啊，咱们希望这个乌云快走开。
7: 哎，这不应景了吗？接下来要唱的这个歌啊，
6: 因为Let's Go，接下来呢要请到的 Kelly 跟我们来一起唱歌玩游戏，叫我爱接歌词，对吧？
7: 是的，接下来要唱的这首歌呢，我会故意有一句空出来不唱，等大家来接龙啊，等各位麦霸直接发送语音到我们微信的后台就可以了。
6: 好的，接下来我们开唱喽。

0: 还是蛮简单的。
1: 副歌第一句啊，我们这都有点伴唱，就给大家已经给大家很多的提示了。
0: 是啊，还是很简单的。这首歌曲非常的应景，今天张老师突然开始下雨了嘛，猛风时段。
1: 刚才来上班的时候看那个外面还有那个乌云密布，感觉还会一会儿马上就要下雨。还
0: 乌云乌云快走开，咱们大家一起把这个歌唱起来啊！希望今天乌云远离我们，明天我们。

0: 难住大家，主要就是说给大家一个由头，能够让爱唱歌的朋友一展歌喉。
1: 是，我们来听听大家的演唱吧，要不
0: 好的，我们来听
1: 听
0: 谁呢？
1: 听听轩轩的演唱。
2: 无缘无缘再走开。
1: And 再来听一听小薇。
2: 无缘无缘再走开。
1: 哎，还有 Kicks。

0: 哎呦，自己还改编呢。
1: 哎，别说我听他这版我觉得更开心了。还有
0: 还有谁，
1: 思考三十秒。哎，大家可以多唱两句也没关系啊。
0: 李小喵发来了最早是他唱来的歌声。
2: 乌云乌云快走开。
0: 他自己笑了。
1: 再来听听布鲁斯。
2: 乌云乌云快走开，你可知道我不想再把伤再把伤。
0: 哎，
1: 我觉得他很适合唱 R&B， 比如说唱就是像陶喆老师的歌。
0: 快走开！我
1: 那咱明天唱陶喆吧，好不好？
0: 没有问题啊。
1: 等这个布鲁斯明天来挑战一下啊。
0: 明天唱陶喆找自己，哗啦啦啦啦啦啦，天在下。
1: 那明天你唱这个吧，你唱这个。
0: 啊，我可以试一试，但我希望明天不下雨啊。没有问题啊，我们相约在音乐当中，熟悉的歌曲，欢迎大家可以继续来找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来共同演唱。接下来我们听到来自于蔡健雅很好听的一首歌啊，叫《红色高跟鞋》。注意天气安全，注意天气，在下雨的这个天气情况之下啊，晚高峰要到来了，行车安全咱放在第一位。

0: 好，周一的下班路，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我们来关注一下实时的天气情况啊。今天的天气依旧是闷热加突然的降雨，肯定是我们的主题了。尤其是在晚高峰的时候，这雨你说不早点下也不晚点下，偏偏下在大家下班的时候啊。这个一定要注意雨天的这个行车安全，注意视线。今天一天到明天啊，这两天的时间，石家庄还有沧州以北地区都是阴有雷阵雨或阵雨的。其中我们说几个地方，承德、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保定北部、廊坊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雨较大，有中雨到大雨，局地呢会有暴雨。雷雨时对局地伴有短时的强降水、短时大风等等这些强对流的天气，然后个别地点呢有冰雹，其他地区是多云见阴的状态。
1: 也关注一下省会石家庄明天的具体天气，多云转阴，23到32度，东北风1到2级转东南风1到2级。
0: 说到这个天气了啊，那个现在进入到伏天，大家经常出汗，很热啊，然后我们都会讲说夏天一定要多补充水分，因为你体内的这个汗液分泌很多，你需要去补水，补水要喝水。但你知道吗，喝水啊，如果你感觉到口渴的时候，这个时候我去喝水其实已经晚了。
1: 是说这个口渴的信号呢，它是具有滞后性的，就是成年人感到口渴的时候，体内已经丢失了大约500到1000毫升的水分，占到你体重的1%到2%。所以你越是口渴的时候呢，这个时候补水喝水的速度一定要慢，要匀速小量去间断补水，一口一口慢慢的喝，每次喝上100到150毫升，就不要一次喝太多。如果说觉得哎呀有点少不够解渴，过3到5分钟以后可以再喝，就是去定时少量多次的去喝水是更健康的方式啊。
0: 而且你知道现在其实在世界杯期间，大家可能看到一个在比赛间歇时候的一个广告，
1: 我是姆巴佩
0: 补水啦点击制
1: 太洗脑了
0: 但你知道人这个其实是有科学道理的，就是我们在缺水，尤其是大量出汗之后，运动之后，你需要补充电解质水，你需要去喝点补充身体汗液所流失而需要补充的淡盐水，补充电解质。比如说平时我们可以去补水，是吧？你可以买点功能性的饮料，你也可以在一升白开水当中加上一丁丁点的，比如说一小勺的盐，微微有点咸味儿，其实也就相当于是补充了电解质了啊。
1: 是的。
0: 哎，说到这个世界杯了。
1: 咱看世界杯肯定不能光喝水，对吧？
0: 是，
1: 嘴巴有点寂寞。
0: 咱们的什么呢？因为世界杯啊，4年1次世界杯，这是世界上最盛大的体育盛会。然后美加墨世界杯决赛在今天凌晨啊，昨天半夜的时候结束了。然后呢，每一届世界杯的官方周边其实也都会成为热门抢手货，每一届的周边都十分具有收藏和纪念价值。毕竟每个人一生能有几次世界杯呢？所以前段时间呢，我们给大伙推荐过一款五粮液的和 FIFA 官方联名版的世界杯版的52度的五粮液的浓香型白酒，卖得特别好。很多人买来之后呢，要么就是送贵人、送朋友，要么就自己留在家里收藏。喝完之后，它那个金球的瓶身特别有质感。这个是FIFA官方授权五粮液总厂出品的金球限定纪念酒，而且呢，也是本届世界杯唯一官方联名的中国白酒。
1: 是的，所以无论说你是球迷也好，或者是酒友也好，就是它是非常抢手的货啊。供货商呢也是给到我们这款联名酒一拖再拖，然后今天世界杯已经结束了，然后我们这款产品呢它的优惠也会结束，所以今天呢我们乐商城市重磅推出了这款又好喝又精美的金球五粮液，售价是298元起，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后台您回复给力就可以下单啦。
0: 是的，你说到这个酒啊，它不是普通的酒水，是专门为本届世界杯打造的一个官方正版的收藏藏品。因为我们知道很多的球友4年就等这一次世界杯，而这一次这世界杯其实大家也都想收藏点什么东西，整个瓶身它首先做的就像是一个收藏纪念品一样，很有质感，很好看，1:1基本上是还原复刻了足坛至高荣誉的那个金球奖杯的那个造型，这个就是那个造型了，搭配了FIFA官方的烫金标识，喝完之后瓶身你就可以收藏起来，放在你们家那个展览架上，喝起来这个酒照样也是正宗五粮液味儿啊！宜宾五粮液嫡系出品，非遗五粮酿造工艺，52度五粮液经典香，酒香醇厚饱满，入口绵润。 这个熬夜你看球，或者说你看个别的比赛小酌一下，或者说你就拿着它出去咱们宴请宾朋的时候，这也有的说呀。你看这个酒、大家绝对会问你说这酒哪来的，你说这是世界杯官方联名的，我来请大家喝。这个纪念不只有颜值，更有一份底蕴底气在。
1: 而且呢，这一届的世界杯大家也知道，美加墨三国联办嘛，超级世界杯，这个纪念属性是无可替代的。不管说你是自己收藏也好，或者说送给自己的朋友，都是很有价值的。每瓶是自带防伪溯源码，瓶瓶保真，可查可验。我们现在呢是库存比较稀缺哈，大家如果说错过这届赛事的话，可能就再也收藏不到这个同款的纪念藏品了。所以抓紧时间在我们的后台回复给力，298元一瓶一斤装，回复给力就可以下单了。
0: 另外呢，今天回复给力，今天是周一嘛，周一美食日，我们再给大家推荐一款非常好吃的澳洲安格斯的古饲的牛肋条吧。这个我觉得一定是今年夏天啊大家餐桌上的不二之选。首先它可以减脂，同时呢补充优质蛋白，而且这个是非常优质的牛肋条，选用的是真的是它的这个原产地，我看是澳大利亚，安格斯牛在澳洲经过了天然生态牧场的喂养，所以雪花的肌理层次非常丰富，肉质也是很软嫩，属于是精修版本的牛肋条，筋膜啊、多余的厚油啊，全部都给你剔干净了，一条一条的，你吃多少拿出来切多少，肉身自己就带那种非常匀称的大理石的那种花纹，嫩滑，而且也有嚼劲儿，
1: 是，
0: 特别好吃，而且它每一根肋条单独是。有分装的
1: ，
0: 所以说对你吃多少块你就拿下来多少块就行了。另外，优质食材从不需要复杂的调味儿，这款精修牛肋条做法非常简单。我在刚刚过去这个周末在家里面就做了一顿，非常的简单，就是你简单的一烹饪，哪怕厨房小白，你做出来你会觉得特别好吃，因为你牛肉本身就很好吃。减脂、轻食、家常下饭都可以做。今天规格哈，两袋，一袋是一斤，两袋装在一起，一共是1公斤的牛肋条，原价159，今天周一美食日139块钱，同样也是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当中，各位您来回复给力就可以下单了。
2: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 This is Hit Music。
3: 新一代的歌手唱旧一代的歌，清新自然的声线唱着怀旧的旋律，提醒我们美好值得珍藏。特别推荐理由：再听，心依旧滚烫炙热。房东的猫，再回首。

0: 乐商城零七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1: 什么？89？
0: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零七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1: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0: 乐商城零七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零七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医院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3: 在这里，
2: 有你更精彩。
4: 今天跟大家互动的一个话题就是关于出去玩的话题。现在正值暑期，很多人都会想着好不容易我要请下假来，我要带着家人带着孩子一起出去撒欢儿。那河北音乐广播，我们在这个暑期首先策划了做大自然的孩子，我们最近呢正在新开一个新疆团，报名那叫一个火热，热火朝天。
5: 我跟你说，我们好多后台的听众都说，哎呀，每次听到那个麦老师做的那个片花，然后就已经很想就是身未动心已远，已经跟着我们出去了。
4: 但我跟你说，片花那只是表面功夫，真正的你去到了这个不及新疆之美万分之一，你去到那儿之后，你回来之后，你会觉得这些美景你无法跟别人用言语描绘，
5: 就是你回来之后真的会有很长一段时间的戒断反应，就是沉浸在那个美景里出不来。
4: 我开里都去过不止一次新疆，
5: 对，
4: 去过的都说论景色新疆绝对天花板，值得一去再去再去。而且开里其实是去过北疆南疆的，
5: 对，
4: 风情和风景都有过感受，
5: 完全不一样的。就是你去北疆的话更多的看到就是不同的自然风光，然后南疆的话更多的是呈现出那种人文底蕴。你能去看一看古城，然后那种人的生活的状态更多能感受到。
4: 而这次啊，我相信我们的旅程能够帮大家囊括新疆非常多的精彩，因为我们这次呢为大家打磨的是含金量非常爆表的线路，禾木星空三湖漫游双飞8日新疆行。您可以先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当中回复暑假这两个字了解本次的新疆行程。先说三湖，哪三湖呢？很难一次性都去到的三湖：赛里木湖、喀纳斯湖、天山天池。
5: 是的，这个赛里木湖就不用多说了，虽然到现在我还没有去过呢，你知道吗？我就特别介意这件事情，
4: 必须要去一次，否则这不就白活了，
5: 必须种草的一件事情。就是你去了之后你可能才会知道什么叫12米能见度，湖水是蓝到透明的，尤其就是天气特别晴好的时候，你去赛里木湖拍出来那个照片真的特别好看。背靠雪山，然后云影倒映，随手一拍出来都是屏保的那种级别的照片哈。
4: 对，
5: 还有就是喀纳斯湖，它的湖水是会一天变好几种颜色，就是不同的这个天气之下颜色也是不一样的，晴天是那种翡翠绿，阴天的时候是乳白蓝。在登上1068级台阶的观鱼台，整片的湖面雪山林海全部都尽收眼底，非常的漂亮。包括还有天山天池，就是阳光一照那个湖水也是湛蓝的，特别像一块宝石，也是一种走进仙境的感觉。
4: 我个人认为我自己不是一个特别会拍照片的人，但是当我在喀纳斯，当我在天山天池拿起手机拍照的时候，那会儿还没有相机，我甚至觉得我自己的拍照
5: 水平提高了，是怎么回事？
4: 再说两大
5: 别怀疑啊，这个跟你技术没关系，就是那个景太美了。
4: 嗨还有就是什么呢，两大公路非常好玩，一个是独库公路，每年是限时开放的，对吧？然后到了每年10月初的时候，独库公路一下雪就要封路了，所以说每年暑假是独库公路最美的季节。还有就是 S21 的阿乌沙漠公路，独库公路这次我们带大家呢去到独库公路0公里起点打卡，然后呢在这儿你可以一日看四季啊，真的是你可以看到十里不同天的情况，从荒漠戈壁到雪山草甸。还有呢就是阿乌沙漠公路是另外一番的震撼，一头我们开进古尔班通古特沙漠，公路笔直伸向天际，沙漠当中你可以看到无垠的沙丘、戈壁梭梭树，这是新疆啊独有的一种风貌，还有洪流在沙漠当中倔强地生长着。我们还会在克拉美丽沙漠公园为您停留，让您在旷野当中拍出人生照片。别忘了还有禾木之行，超级美，我们给大家安排了一晚禾木小木屋，让您住在风景里，让您抬头摘星辰，然后第二天清晨您可以在禾木村走一走看一看，住木屋有一种我觉得就是治愈你所有的精神内耗啊，是足以做到的。然后这次行程呢吃当然也不用说了， 然后住的话就是四钻酒店，升级2.5万，再加1晚和睦小木屋。然后美食的话，每天也是不重样的。
5: 是新疆好吃的可太多了，就是什么大盘鸡啊、烤包子、手抓饭是吧？羊肉串，包括布尔津的冷水鱼宴，我们都给您安排到这个行程当中了，包这个就包您吃的满意，吃的放心，就是回来胖3斤，你也觉得哎呀，真是过了嘴瘾了，我也心甘情愿。
4: 嗯，
5: 我们的行程呢是双飞8日，有7月30号和8月8号，目前有这两个团期，大家可以报啊。我们是主播全程带队，跟您一起来看星空、吃羊肉、拍大片，直接在我们的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您回复“暑假”这两个字，就可以了解到详细的行程，扫码入群咨询了。同时呢，也可以拨打报名电话03116779-7551，6779-7551。
4: 新疆，跟着我们一起出发吧。

0: 质燕窝为什么更多人选择燕之屋？
1: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全国门店超700家，真材足料，滋养满满，开碗就能吃。晚宴专线6650-8088。燕之屋。
2: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3: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2: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3: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2: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3: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5: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6: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5: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6: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5: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7: 大家好，我是阿宝。最近啊，我们河北音乐广播联合超市力正在进行爱眼活动。今天啊，我们也来连线一位听众，看看他的感受如何。喂，你好。
8: 阿宝老师你好，我是咱们音乐广播十几年的老听众了。我从小就近视，40多发现自己开始老花了，弄了一副老花镜凑合着看。我自己老花多少度我也不知道，那天开车正好听到咱们节目了，9.9可以进行专业的视力检测。我当时在河北音乐广播，我就给自己报名了。
7: 其实很多人都有你这种心理，老想凑合。后来您去做了这专业检查了吗？感觉怎么样？
8: 挺好，也不用排队，环境也好，还做了28项专业视力检测。这一查才知道我是既近视又散光还老花，两个眼睛度数都不一样，抽出1个小时时间去查一下，真是挺好的。这9.9还包括眼部熏蒸护理，还包括配镜的抵用券，近视、老花、散光，一副眼镜就行了。而且现在这个眼镜特别洋气又方便。
7: 好嘞，如果大家也想参与我们这次爱眼活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眼睛"两个字，赶紧报名吧。

0: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2: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1: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2: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3: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1: 凉鞋太累，运动鞋又闷，拖鞋不正式，夏天双脚又闷又热，太难了。
4: 不累不闷又时尚，我脚上这双都能办到。看，全网面超透气，双脚就像会呼吸，4厘米黄金跟高，暴走不累又显高，走路就像彩云朵。
3: 哇，配色还特别时尚。
4: 没错，男女款都有哦。现在买一双送一双，两双只要79.9元。
3: 哇，两双才79.9元，怎么买？
4: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79.9元把两双云网漫步鞋带回家。
5: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资讯抢先报。
2: 好，资讯抢先报，来关注一下最新的情况。我们来关注一下，现在呢很多地方都已经有这个突发的降雨啊。我们要提示各位，石家庄启动了汛期灾害风险隐患排查整治专项行动，即日起到八月底，聚焦重点行业、重点区域、重点部位，全方位拉网式开展汛期灾害风险隐患排查整治。
3: 日前，2026年度石家庄市人才飞地申报启动。人才飞地分为研发机构、重创空间、引才工作站三种类型，分别给予最高100万元、50万元、20万元的支持资金。
2: 连日以来，石家庄解放纪念馆、人民城市幸福图景城市主题展参观热度持续攀升。再来关注一下高温天气持续，冰块的销售已迎来全年的高峰期。今年的定制冰块订单是大幅上涨，定制冰块不仅内嵌鲜花冰棒，还新增了像水果玩具等等一些新花样，覆盖着酒吧餐饮、夜市市集、婚礼派对、文旅打卡等多元场景。这种冰块的比普通冰块20块钱每块的价格，定制冰块价格要翻10倍左右。
3: 再来关注到的是2026中国睡眠健康研究白皮书日前发布。白皮书显示，2025年我国居民夜间平均睡眠时长为6.97小时，较上一年增加了

0: 七分钟，平均入睡时间为0:10，比上一年提前了8分钟，平均的叫醒时间为7:27，与上一年相比整体呈现出了早睡早起的趋势。
1: 谢霆锋今天发文证实其父亲谢贤去世，享年89岁。谢贤一生传奇，其演艺生涯长达逾70年。2019年获颁第38届香港电影金像奖终身成就奖，到2022年呢，更是凭借着电影《杀出个黄昏》勇夺第40届金像奖最佳男主角，以85岁之龄成为金像奖史上最年长的影帝。
0: 最后再来关注到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石家庄、沧州及以北地区和邢台西部、邯郸西部应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雨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其他地区多云见晴。以上资讯由张欣编辑，麦迪凯利播报，稍后您将继续收听到的是一路畅听。
2: 孙悟空披上铠甲战衣，抖擞精神，做齐天大圣。
3: 俺老孙来了！
4: 大力水手打开菠菜罐头，一口下肚，抱得美人归。
5: 而我，一整天的客户签约、设计、定版，已经没有力气了。
4: 打开收音机，一路畅听，一天一次，一次2小时听觉 SPA， 疲惫烦躁、头晕乏力，通通都治愈。
2: 来劲儿了！

0: 音乐放轻松，娱乐最高峰。
1: 这里是给你一路陪伴一路惊喜的一路畅听。各位下班快乐啊，我是凯莉。
0: 各位下班好，我是麦迪。这个天儿也真的是像小孩脸一样说变就变啊！在今天晚高峰到来的时候呢，很多地方的朋友都发来了路况和天气的情况，表示自己所在的地方已经下雨了，包括像石家庄，现在的石家庄的这个很多的地方，比如说在东边说现在已经开始有冰雹出现了，下冰雹了，强对流天气啊，赶上了周一的晚高峰，一定会造成路上的拥堵。我们提示各位，堵车咱不堵心，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打开雨刮器，保持安全的车距，平安归家。和您关注一下路况，提供一下路况服务。我们来关注一下现在的此时此刻，在路上交通已经开始拥堵了。目测现在中华大街南北双向还是比较好走的，除了中华大街和中山路交口附近有红绿灯压车之外，其他路段还是正常通行的。西二环南北双向和平路至南二环路段都是正常可以通行的。现在主要拥堵的路段出现在了环路啊，环路今天确实挺堵的。环路的高架过了东二环，由东往西方向出现了双向的压车和缓行，尤其是一过了体育大街之后再往西走，环路上挺堵的，一直堵到了西二环了，这是一个比较长距离的压车。还有在体育大街，体育大街现在面临的压力也比较大啊，主要压力是南北向从东港路一直在往北走，差不多要到，哎呦，这是到哪儿了？差不多到这个跃进路这儿了，到和平路了啊！这是体育大街，一直会有间断的压车和缓行。如果有任何路况方面的消息啊，也可以随时来跟我们取得联系吧。各位，您可以留言发送信息，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当中，我们随时都可以看到。我刚看到一个特扎心的一个消息。
1: 什么消息？
0: 说到就是虽然有这种强对流天气，但是河北仍将面临高温闷热的天气情况出现。河北很多地方高温闷热将会一直持续啊，就是今儿晚上虽然下雨，但明天白天可能就又热了。
1: 这么热的天儿，咱得吃点啥降降温吧？
0: 吃点冰棍儿呗。但是你知道吗？就咱们小时候，咱们还流行冰棍儿。你要跟现在小朋友们吃冰棍儿。什么是冰棍儿啊，叔叔？
1: 我们叫冰糕，冰淇淋。
0: 咱们那会儿叫冰糕，人家就是冰淇淋，是吧？小时候吃冰棍那群人，就像咱们，如今已经成为了养生的中年人了。大家选购冷饮，尤其是冰棍的标准，其实也在随着健康的观念而发生变化。
1: 是的，
0: 从以前吃好的买贵的，什么奶油多买什么，是吧？什么叫的巧克力多买什么，到转变为如今哪个热量低，哪个更健康，我就买哪个的逻辑上来了。
1: 说起初呢，是有这样一个网友发帖说，仔细看了看冰糕的那种配料表之后哈，说谁也没有想到贵价的冰淇淋个个都是热量刺客，一碗哈根达斯的

0: 冰淇淋它的热量竟然要达到1000大卡、哦、而跟它相反的是你买一根老冰棍儿啊，这个老冰棍儿有多少热量呢？只有31大卡，这就是它一个零头，就是甚至是低于半个苹果的这样一个热量。所以说商家的这个冰柜里面今年哈、啊、就是最火最先被抢空的不是那些就是啊这个像哈根达斯这样的
1: 高端冰淇淋、
0: 啊、对，大家可能会更优先的选择1块钱一根的老式冰棍儿。
1: 而且啊说这个外表包装越复古越眼熟越所谓的传统吧，上不了台面、
0: 嗯、
1: 热量就往往越低，这是很多人总结出来的、
0: 嗯、
1: 很多传统冰棍都低卡到让人觉得是数据的虚标，比如说小时候咱都吃过那个冰袋雪莲，
0: 哎，
1: 酷似雪碧，其实是雪莲，
0: 就是放在嘴里就含着它，
1: 你知道这一袋
0: 就是雪碧味儿。
1: 对、嗯、你知道这一袋热量已经达到了4大卡，就只有4卡、
0: 啊、
1: 热量极低。
0: 嗯，
1: 包括原来我特别爱吃那个绿舌头、
0: 嗯、
1: 有没有印象、
0: 嗯、
1: 那个冰糕那个绿舌头 QQ 的软软的，
0: 嗯，
1: 50大卡，小布丁那么一个奶奶的那么一个
0: 小冰糕，因为它个头比较小吧，
1: 85大卡、
0: 嗯、
1: 也不高。
0: 对，
1: 还有碎冰冰，那是旺旺的碎冰冰，那是后来
0: 就是可以掰开分你一半这样子。
1: 对对对、啊、冻在冰箱里冻好多，
0: 嗯，
1: 1磅60大卡左右、
0: 嗯、
1: 还有最经典的那个红豆绿豆冰棒，
0: 哎，
1: 有印象吧？
0: 这男女老少都喜欢吃的冰棍儿、啊、哈。
1: 啊，那也是啊，在低卡界遥遥领先，甚至你知道，连冰工厂这类的果味儿的冰棍儿，蛮甜的吧？
0: 嗯、
1: 热量人家也就50大卡之间，
0: 嗯、
1: 啊，就是热量我觉得控制的还是挺好的。
0: 是，甚至呢，就是摸索的久了，那些爱吃冰棍儿、爱吃冷饮的朋友们、网友们也是整出了一套叫冷饮防踩雷公式，是按照热量从低到高进行了一个排列。这个式子呢是大概是这样哈、啊、就是含果冻的小于冰沙小于酸奶口味小于奶糕，这是一个热量的这个排布顺序啊。
1: 奶糕的热量是最高的，
0: 嗯
1: 啊、在过去啊，其实你想想吧，好雪糕的标准是什么呢？就是用料扎实是吧，放奶油放的要多，坚果要多，巧克力要堆得厚厚的，
0: 嗯，
1: 但现在合格雪糕的入门线对于各位养生人士来说，那就是让人吃起来热量无负担、
0: 啊哎、
1: 吃完之后不用刻意的去有负罪感的运动了啊、
0: 哎，
1: 不需要中午少吃半份主食留出热量缺口了、
0: 哎、而且就是也可以不用克制了咱也不用光吃一根，反正那一你看一根可能也就是个10卡啊30卡啊、嗯、这么是吧，咱也可以多吃2根、
1: 这样的雪糕才是合格的善良的雪糕
0: 是、
1: 啊哎、其实你知道昨天我在看这个话题的时候我挺感慨的，
0: 会不会当时就想吃个老冰棍儿？
1: 我还真吃了，但我吃的不是老冰棍儿、吃的还是自己喜欢吃的什么巧克力那种的。巧克力那种。
0: 吃完没有负罪感吗？明明刚刚看了这个。
1: 嗨，毕竟啊，现在你说一个夏天，
0: 嗯，
1: 咱们能吃几根冰棍儿啊？
0: 是。
1: 原来的夏天，暑假一天一根儿都刹不住车，2根儿、嗯，不少经典的冰棍儿都已经消失在了小卖部的冰棍儿里，但是很多人的口味已经停留在了30年前的那个夏天，
0: 嗯，
1: 所以今天呢，欢迎大家也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聊一聊关于冰棍儿。你现在朋友最怀念的是夏天的什么冰棍儿啊？你现在夏天都吃什么来解暑呢？你还会买冰棍儿吃吗？来，欢迎各位来留言互动。

0: 忽而今夏，看日光拉长了时间，万物生长，蝉鸣荡入云间，万籁作响，与夏同歌。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带你遇见夏天。
1: 好的，时间来到了18:13，说说冰棍儿吧。到了夏天，大家现在吃冰棍儿的人已经变成了中年人，开始养生了。现在吃冰棍儿之前的很多人的标准变了，小时候吃冰棍儿喜欢吃奶奶的，喜欢吃巧克力多多的，甜甜的。但是现在很多人说不行啊，吃完之后有负罪感。你知道这一个哈根达斯这一块冰淇淋1000大卡、我得跑多少公里我才能补回来啊？
2: 是。
1: 于是乎，现在很多人呢反而愿意去买一些老冰棍儿啊。包括以前的冰块啊，或者说是喜欢买一些像什么以前我们小的时候不太爱吃的那些比较便宜的冰糕，但是呢解暑的同时还会有怀念的味道。所以今天跟大家聊一聊炎炎夏日，在三伏天您现在还吃冰棍吗？就你现在还吃冰糕吗？这么复古的一个词儿。
2: 或者说其他的就是冰饮也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1: 你现在爱吃什么冰糕啊？你像我前两天的时候我吃了一个巧乐兹。我感觉不是小时候好吃的。我不知道为什么，但是它比小时候卖的可贵。
2: 我发现了，就是麦老师是喜欢吃那种就是料很丰富，
1: 对，
2: 口感很丰富类型的雪糕。
1: 满满的，就是一嘴里面能塞满。
2: 那就是热量高的那种。
1: 是，但是我不经常吃。你像距离上次吃到现在，差不多已经过了半个月了。
2: 就偶尔来一根过过嘴瘾，即便热量高，其实也没事儿。
1: 是。这个 S 这位朋友也留言了啊，说我是80后，说到吃冰棍啊，留言了说一说，我现在就爱吃老冰棍解渴。不爱吃什么巧克力奶油的冰棍了，也不是因为热量高，就是觉得特别腻，不爱吃了。哎，凯莉，你有没有觉得？
2: 我也觉得，就我以前就是只爱吃那种奶油的那种，就是你冰激凌，什么火炬啊、苦咖啡呀、然后小布丁啊那种。然后
1: 小时候吃生日蛋糕也是专挑奶油吃。
2: 哎、对，但是现在的话，就是以前你要让我吃老冰棍，我是觉得没什么味儿。现在的话，感觉就是、确实解渴。
1: 吃的时候你不光是口味上的、你还有心灵上的、会觉得说哎真健康啊、真健康。
2: 就是到一定的年纪之后是吧，血脉觉醒了可能是。
1: 衡水这位朋友也留言了，康学达他说，关于冰棍记忆，我想每一个衡水的90后80后的孩子们肯定还会再一次想起一句吆喝。奶包，二处奶包，一耳凉。我不会
2: 行、
1: 衡水方言啊，他说的是衡水。大家有没有衡水朋友知道他在讲什么？当初都会有骑自行车拉着泡沫箱子的大爷大街小巷各地走，我最喜欢的是花生味儿，其次山楂也还好，奶包二

0: 醋奶包一耳凉、嗯，
1: 这是不是当地的？
0: 是不是有点方言的感觉？
1: 还有，还有田建超说到了，说夏天以前经常吃伊利、蒙牛、火炬、梦龙，还有巧克力雪糕。
0: 哟，小时候吃梦龙，条件不错呀。哎、
1: 还有三立说了，他说一个鸡蛋，这是冰棍的名称，很好吃。哎，小时候吃过那个，但现在还
0: 有
1: 吗？
0: 不是那个奶奶的，然后上面印着一
1: 个鸡蛋。就它那个包装纸上就有一个鸡蛋，有个蛋黄，
0: 我
1: 记得。
0: 我好像有一点印象，有一点印象。
1: 但现在还有那个冰糕吗？我感觉就是好像已经是吧，好多年没有见过这个冰糕了。
0: 真得找。
1: 包括那个天冰大果，好像小时候很多小朋友也爱吃那个。
0: 哎呀，天
1: 外面是冰，然后里面是有那种奶油的那种。
0: 我不喜欢吃那个，你知道为什么吗？
1: 为什么？
0: 吃天冰大果，每次我就特别想吃里边那奶油。但是想吃里边那奶油呢，
1: 你得先把外面那个冰啃了。
0: 但是我又不想啃那冰，我就想吃那奶油，所以我只能把舌头伸得长长的，这里边一舔那个奶油去。
1: 所以你适合吃绿舌头。
0: 哟喂，怎么听起来还有点这个不文明呢？雷霆小炮说了，今天中午还吃了一根绿豆沙的冰棍，小时候的选择不多，现在品种多的让人眼花缭乱。
1: 还有卡尔斯特他说，现在最喜欢吃的是豆排，哎，是不是就是那个一袋里面装好几根那个绿豆的那种雪糕？
0: 是，现在我之前买的时候是那个绿豆糕，有一排四个，有一排两个的，
1: 对对对，那种一排的。
0: 对吧？然后我看看啊，还有朋友
1: 刚才还有开心梨的在视频直播里说的啊，他说小布丁是一代人的记忆，现在也有很多人爱吃小布丁。
0: 小布丁我有过记录，记录就是批发了一箱，小布丁一箱是30个，我当时一天最多夏天暑假偷偷吃啊，那肯定是偷着吃，吃过6根。吃完之后你知道这个胸口好像被别人打了一拳那种感觉，你懂吗？
1: 后悔了吧，再也不能连着吃6根了。
0: 但你会觉得很爽啊。风雨无阻说了，小时候吃冰棍啊，好像是什么东西呢，就是一袋里面就跟小伞似的，说那叫什么来着，是绿舌头吗？反正就跟小伞似的，小伞一样的冰棍。
1: 哎，还有一个冰糕怎么没有人说呀，就那个小雪生。小雪生没有特别喜欢吃的吗？
0: 小雪生长什么样？你说模样我可能
1: 就是那个小雪人的那个啊。
0: 哦，小雪人
1: 那个很经典呀，我觉得小孩都爱吃
0: 他用那个巧克力给你做的那个造型是吧？
1: 对。
0: 哎，那个我们来看看哈，还有小薇，小薇说来看看我们家冰箱吧，拍张照片发过来，只买老冰棍、巧乐兹和苦咖啡。三种冰棍，哎，苦咖啡好

0: 山楂刨冰，放学妈妈就给拿来，好念呐。还有人说石家庄八零后的记忆，足球冰淇淋，二厂的鸳鸯冰糕，掰开分成两个吃。
1: 还有老工长他说了，主播你们吃过蒙古奶王和满口香吗？
0: 满口香我吃过，
1: 哎，好熟啊，但是我有点忘了，它是那个一颗一颗的吗？
0: 是
1: 那个一颗一颗那种吗？
0: 蒙古奶王也是那种奶糕。
1: 我给你们推荐一个，如果你们喜欢的话，朋友们，就是有一个叫蒙古酸奶的冰糕，我觉得非常好吃，我一度特别喜欢吃那个冰糕，
0: 奶香十分浓郁，是吧？一听就有大草原的味道。有朋友还在问啊，说这个想要听节目，喜欢你们的节目，说在北京的话还是1024的频点吗？不是了，北京您要听的话，北京就变成了 FM94.8 或 FM93.5 了，这是北京语的这个频点啊，您可以到时候去调一调。欢迎大家可以继续来聊一聊关于冰糕的那些记忆，来听到张含韵，酸酸甜甜就是我。

0: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1: 是白泛红的敏感，
0: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今天在1024乐商池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入商城下单。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
3: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2: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

0: 奥夫等等多种样可选，
1: 这个夏天选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2: 大家好，我是阿宝。最近啊，我们和音乐国联合超市力正在进行爱眼活动。今天啊，我们也来连线一位听众，看看他的感受如何。喂，你好。
3: 阿宝老师你好，我是咱们音乐广播世界的老听众了。我从小就近视，40多发现自己开始老花了，弄了一副老花镜凑合着看，我自己老花多少度我也不知道。那天开车正好听到咱们9.9块可以进行专业的视力检测，我当时在河北音乐广播，我就给自己报名了。
2: 其实很多人都有你这种心理，老想凑合，后来您去做了这种，感觉怎么样？
3: 挺好，也不用排队，环境也好，还做了28项专业视力检测。这一查才知道我是既近视又散光还老花，两度数都不一样，抽出1个小时时间去查一下，真是挺好的。这9.9块还包括眼部熏蒸护理，还包括配镜的抵用券，近视、老花、散光一副眼镜就行了。而且现在这个眼镜特别洋气又方便。
2: 好嘞，如果大家也想参与我们这次爱眼活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一两个字赶紧报名吧。
4: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更精彩。
5: 炎炎夏日，跟大家来聊一聊关于吃冰柜，这吃冰柜，吃冰柜，
6: 打开冰柜吃冰棍儿，
5: 对，然后吃冰糕的那些同意啊。然后呢，天儿确实挺热的，这两天呢一直有这种强对流的天气出现嘛，所以说，会下雨啊，会有冰雹啊情况出现。现在呢，在石家庄市区已经很放有雨的情况了，但是呢，基本上就是下一阵就停了。刚才还有朋友说东三环刚才下的挺大的，而且东三环的有冰雹，小冰雹基本已经停了啊，下了一阵儿。还有我们来看到路况，和平路刚有朋友报来路况，说和平路现在怎么这么堵啊？和平路是老堵点了，和平路现在在中华北大街由西往东一直堵到了和平路和建设大街交口，这是和平路的右半幅，西往东方向。另外呢，我们可以看到的是在北二环东西双向，哎，今天还没有堵车哦。是款型，是北二环整体东西路况还是比较良好的。当然如果说您觉得晚高峰实在是太堵的话，也可以不堵心啊，来去听一听我们的节目，跟我们来去互动留言聊聊。说到雪糕，说到冰糕，我相信参加我们今天互动的朋友，来我公布一下你们的年龄吧。大部分人肯定是80后吧，是不是80到95年之间的朋友，今天聊这些雪糕基本上覆盖面就是这个群体的朋友啊。你看看大伙儿的留言，一说这名字就基本就是那个年代过来的。刘星宇说了，小时候泡沫箱卖雪糕的，那会儿就是街里面泡沫箱或者说一木箱子上面盖一棉被，是吧，卖雪糕卖了冰棍儿，1毛钱一根儿，就是白板样的，没有任何牌子那种冰糕，大块的一个一个一个，那个就是那个奶砖嘛。
6: 那时候是不是都裹那个就是纸的那个皮儿哈？
5: 对，其实就是奶砖嘛，纯牛奶的雪糕，说又软又甜，非常好吃。
6: 还有风雨无阻，他发来了好几张照片，都是以前啊，第一张就是那个我们说的天冰大果嘛，别说你没吃过。第二个啊，这个冰糕以前应该卖的还挺贵的，雀巢的一个就是那个香蕉的那个雪糕，
5: 这属于是花样饼，这个我好像只见过，但我没有吃过。
6: 这个我也没吃过。然后第三种，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吃过的，加达的这个脱肥。脱肥吗？脱肥雪糕，
5: 脱肥还是
6: 草莓？这个有朋友吃过吗？
5: 这个我觉得应该是更流行了吧。
6: 还有说这都是小时候吃的雪糕，他说这个夏威夷的雪糕好像现在叫大冰桶。
5: 这个不是更流行，这个应该是当时就是更好像晚一点出现的雪糕。然后还有二娃，哎呀，他说这个我有印象。说有朋友吃那个冰糕叫什么？
6: 随便拿。
5: 随便，
6: 哎，这个名字很熟，但我有点那个冰糕长啥样，
5: 特别好吃，上面就是那个波浪纹了波浪纹，一波浪一波浪的，然后表面是一层波浪纹打出来的巧克力，然后里面是

0: 奶奶的啊。
1: 还有孟小娇说了说，我小时候生病去我姨姥姥家，是市区里头，然后他就给了我一个白雪公主的雪糕，外边是白巧克力的脆皮儿，里面是奶油的雪糕，当时我就去，然后每次去他们家他都会给我一根，好多年了，30年了，说好像一直也没有见过这个雪糕在市面上有卖的，
0: 难道是他自己做的吗？哎，有人真的心灵手巧会做雪糕啊，真有这样的。还有就是一种雪糕最喜欢的就是，刚刚我看有朋友在刷，就是表皮酥酥的，一口吃下去里面是软软的奶奶的，表皮酥酥的是巧克力或者说是黑巧克力，里面就是牛奶，还有就是什么呢，火炬，当年你知道对于我来说最奢侈的冰糕，不是巧乐兹，是火炬，当时火炬我就要4块钱一根，大火炬。最喜欢吃的是什么呢，火炬的那个尖儿，我觉得火炬那个尖儿不亚于现在西瓜切好之后那个西瓜尖儿，
1: 巧克力的壳吗？我跟我周围小朋友都特别不一样，我在小的时候吃火炬的时候我唯一吃不了的就是那个巧克力皮儿
0: 啊，
1: 就是可能别的小朋友就觉得吃那个上面那一层巧克力觉得特别好吃，但是我就会每次把那个巧克力就吐掉，
0: 那
1: 就把它 K 下来然后只吃里面那个。
0: 哎呀，那咱俩到时候应该火着吃一个
1: 主打一个就是
0: 不浪费。
1: 还有卡尔斯说了，说主播你们吃过那个纯白色的雪糕，就是一方块雪糕，现在也有那个呀，
0: 奶砖嘛，
1: 就对奶砖，
0: 对吧？
1: 然后刚刚还有朋友在视频直播间看到，说那个吃那个三明治雪糕
0: 啊，
1: 我觉得他说的应该是那个明治方糕吧，就是外面还
0: 包着那个蛋皮，
1: 哎，对对对对对，那个也特别好吃。
0: 是啊，还有朋友说了，说夏天的时候呢，记得那会儿吃什么呢？那会儿吃就是这个，老冰棍儿啊，然后呢，夏天吃的这个冰棍儿呢，外头是冰块，里头呢有果酱芯儿，那个时候还有一个。就是吃小丁这种糕呢，你要用舌头一点一点舔着吃，你可以舔好久。
1: 对，
0: 但是老冰棍儿你不能着急，你不能舔着吃，因为舌头会沾出血来。
1: 是，
0: 别问我是怎么吃。对，这个也是一个记忆，多人的记忆。还有这位朋友啊 ，ERIN 他也留言了，他拍了个照片，大冰桶，他说这是刚买的，冰糕。说刚刚提吃白雪公主，姐妹，我记着我好像吃的叫白马王子啊，你叫白雪公主吃的雪糕啊，跟你一样的，后来呢也就再也没有吃过了。
1: 所以他只是叫这个名字，就造型没有跟那个白雪公主和白马王子相仿。
0: 但是说到这儿，
1: 这种就是尤其在特定的场景下，你吃到这个冰糕，你一定会觉得特别好吃。
0: 我感觉明天我就要去买根冰棍吃。
1: 别明天了，能等到明天吗？今天晚上就买吧，一会儿下节目就去买。
0: 好嘞，解解馋啊。

0: 按轻养生进度条做状态满格的活力都市人，都市轻养生。
1: 宝子们，最近刷到燕瓜师月入3万节目了，没事没事，听我说完，你也能月入挑到好瓜。今天呢，手把手的教你职业燕瓜师同款的挑瓜，一看，二拍，三手感，照着买，保准个个甜到你心坎儿。一看，找黄金底座加完美颜值，成熟西瓜和地面地方呢会有一块黄色的区域，那这块黄色越浓郁，那说明西瓜修炼的越久，甜度直接拉满。同时呢，认准纹路清晰，果形饱满，颜值担当，拒绝歪瓜裂枣，挑瓜界的外貌协会实锤。二拍，用耳朵给西瓜做体检。重点来了，这拍瓜呀，这步非常有讲究。生瓜拍打的时候呢，会发出清脆的啪啪声，熟瓜则是低沉的砰砰声，妥妥的甜蜜暗号。选它，三手感，拿捏西瓜的心跳，上手轻轻拍瓜，手心感受到明显震动的，就是咱们要找的梦中情瓜。那要是手感轻飘飘的，那可能就还没熟透，不放弃。另外，悄悄观察西瓜的肚脐眼儿，越小越甜，这可是隐藏的挑瓜彩蛋。收好这份挑瓜秘籍，下一次逛水果店直接脚板，学会的宝子评论区晒出你的战果，咱们一起吃瓜聊起来。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轻养生，了解更多健康养生。
2: 过了45岁，也该对自己温柔一点了。燕之屋全新推出了晚宴时光款，一碗荟萃14重珍贵的食材，窝、灵芝、阿胶等，让身体逐步找回安稳的状态。燕之屋，
3: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4: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靠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3: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4: 菌落总数8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5: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0: 好了，时间来到了18:39，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收听正在直播当中的一路上听，我是麦迪。
1: 各位下班快乐，我是凯莉。
0: 凯莉给我们组合起了一个很有气势的名字啊，我们叫麦凯伦。是的，今天我们两个人陪伴大家在下班的路上哈、跟大家互动着很有情怀的话题，就是关于小的时候我们在夏天爱吃那些冰糕。冰糕吗？小的时候你最爱吃的冰糕是什么？现在你还会去淘来吃吗？孟小娇说到了，在回家路上开着车听着咱们的广播，她起的是听着064，那您一定是保定的朋友，因为我们保定的频点是106.4。她说还能够隔空和朋友呼应，然后我们的白雪公主雪糕也好，白马王子雪糕也好，都是正正方方长方形的，很好吃。他说主要是这种相互的呼应感觉很好，工作一天的压力被缓解了、然后呢感觉生活很卷，工作很卷，抛开这一部分会有一点小惊喜，节目当中陪伴挺好的。我们也非常的开心能够给您这样的感觉哈、还有很多朋友也在继续留言说着他们的冰糕哈、有人说我小时候吃过一种冰糕叫逗你玩，特好吃，是绿豆的。还有人说小时候零花钱不断，爱吃的冰糕叫满口香、香芋葡萄、三明治、聪明转等等啊。但是我听到的最关键的是你说的小时候你零花钱不断这件事。当然现在大家的品味变了，现在那帮爱吃冰糕雪糕的已经成长为了中年人，成长为了大朋友。现在讲的是什么呢？讲的是买东西啊，我们不光要吃要喝它，更多的是看出它背后的属纪念属性、收藏属性，甚至是投资属性。所以今天呢，我们要借着这个特别的日子，什么日子呢？今天凌晨的时候，美加墨世界杯决赛结束了，西班牙成为了冠军，四年一次世界杯就此落幕。而人生能有几次世界杯呢？所以说每到一届世界杯啊，他这个世界杯推出的足联联名的正版官方的周边产品也会非常的抢手，因为每一次周边都具有收藏和纪念的价值。
1: 是的，前段时间呢也给大家推荐过一次五粮液的这世界杯联名52度浓香型白酒，这个是FIFA官方授权，然后五粮液总厂出品的一个金球限定的纪念酒，而且也是这一届美加墨世界杯官方联名的中国白酒。就无论你是球迷还是酒友，都可以来收藏这款酒。而且呢，今天我们这个世界杯已经结束了，这款产品的优惠结束了，所以今天我们乐商城再次重磅推出这款特别好喝又很精美的金球五粮液，价格298元起，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回斐利就可以下单了。
0: 普通的酒，而是专门为本届世界杯打造的一个官方正版的收藏的一个，你可以认为它是一个藏品啊、整个瓶身就非常好看，1:1还原复刻了足坛至高荣誉金球奖的那个奖的造，搭配上FIFA官方的烫金标识，质感很高。而且喝完之后呢，这个酒的瓶身你就完全可以把它当收藏品收藏起来，它非常的厚实，而且你喝起来这个酒是正宗五粮液的味儿。1:1五粮液嫡系出品，非遗五粮酿造，52度经典浓香，酒香是醇厚饱满啊，入口绵顺不呛喉。熬夜看球小酌，或者说是你平时在家里面招待亲朋好友喝这个酒非常棒。然后呢，这个酒呢不光是有来头，而且有文化的底蕴在。
1: 是的，说我们这一届的这个世界是美加墨三国来联办的一个超级世界杯，所以它的纪念属性绝对是无可替代的，不管说你自己收藏也好，或者说送给球友也好，都非常的有价值。这个每瓶也是自带防伪瓶品保真，可查可验。另外我们现在这个酒呢其实库存已经比较稀缺了，属于是限量发售，你错过这一届的赛事就没有同款的纪念藏品了，所以大家抓紧时间在我们的后台回给力可以看一看啊，298元一瓶一斤装，回复给力就可以赶紧来下单啦。
0: 另外今天是周一啊，周一美食日呢，您回复给力，我们还要给大家推荐一个好酒肉，我们要推荐一个好牛肉，来自于澳洲的安格斯古斯牛肋条。这牛肋条是牛身上最好的部位了，最精华的部位了，香不过贴身肉吧，这一定是餐桌上必备的。这个牛肋条来自于澳大利亚，它原产国就是澳大利亚，然后

0: 选用的就是安格斯牛，在澳洲经过了天然生态牧场的谷喂养，有机理非常的丰富，肉质也非常的好。而且这个牛肋条呢，我周末的时候在家里面做了一顿给大家试吃了一下，
1: 嗯，
0: 非常好吃，软嫩有嚼劲儿，
1: 嗯，
0: 而且肉切开之后斜面自带均匀的大理石的雪花纹。然后呢，它属于是精修版的牛肋条，筋膜啊、多余的厚肉啊、厚油啊全都给你剔干净了，一条一条的，你吃都有一条拿两条就可以了。
1: 它是那种单独分装的哈，
0: 对对对，
1: 就是吃起来拿去很方便的。
0: 而且因为肉好嘛，所以说很简单的烹饪方式就可以上桌吃了，就很好吃的。
1: 嗯，
0: 厨房白失败啊，兼顾减脂、轻食、家常、下饭、红烧，或者说你就直接高压锅清炖它，然后你自己蘸那个黑胡椒或者是盐吃，都已经非常好吃。
1: 嗯，
0: 今天呢是两大袋，一袋呢是一斤，两大袋装在一个包装里面是两斤，一共是一公斤，原价159。今天周一美食日，我们这个非常非常牛肋条啊，高的139块钱一公斤。同样，您也是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当中来回复"给力"就可以下单了。

0: 抗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0: 相继补水的关键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0: 1024乐生城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每天忙，听如幻，
0: 英俊潇洒，
2: 又堵在路上的你们，
0: 在召唤有趣有料有欢笑的
2: 我们，陪你下班，
1: 下班喽
2: ！Here we go， 昼夜切换，结束白天繁忙，
0: 摩登变换，开启你两小时。

0: 卸下压力，
1: 提起笑肌，耶！
0: 深呼吸，带你开麦开唱，
1: 乐口不错。
0: 河北音乐广播晚高峰，每天下午5点到7点，给你一路陪伴，一路惊喜的一路畅听。
2: 一路上听，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中。最后呢，跟大家刷新几条热力资讯。首先，我们来关注到最近呢，有一个话题冲上热搜，叫中秋国庆可以拼好假，最多能拼13天。啊，真的拼什么？不少网友表示火速安排啊！翻看一下今年的日历，有眼尖的网友发现了，只要请3天假，就能拼出一个比春节还长的13天的超长假。最新拼假的是，今年的中秋节是9月25号到27号，一共3天；国庆节呢是10月1号到7号，共7天，中间有3天，28、29、30是3个工作日。如果把这3天工作日请下来，你就可以把中秋和国庆无缝衔接了，拼出一个从9月25号一直休到10月7号的13天超长假期。很多朋友很期待啊，但是能不能休下来，这个就因人而异了。
1: 是，我们再来关注到出行方面啊，这是12306最近回应了带娃能否优先安排下铺。这是近期有网友发帖呢，说在静音车厢遇到吵闹的孩子或者带娃的乘客被分配到静音车厢，觉得很为难。那12306的客服人员也回应了，说这个携带小朋友的旅客的时候呢，可以不勾选静音车厢，只要说旅客没有去勾选，并且列车其他车厢也还有坐席的余票，系统不

0: 有安排，没有则随机分配。
1: 是的，而如果说您不放心的话，带孩子去买的这个下铺的话，你也可以自己去到线下啊，去到这个购票的窗口来去买，可能买到下铺这个几率概会更高。
0: 嗯，
1: 再来关注到炎炎夏日啊，您平时穿凉鞋吗？夏天穿凉鞋，提醒您最好咱穿双棉袜子。夏天很热，不管穿哪种凉鞋，最好都穿双袜子。有些人呢，足底经常微微潮湿，不爱穿袜子。虽然说脚爱出汗它不是病，但是容易滋生细菌，诱发脚气等皮肤病。脚容易出汗的人呢，其实更适合穿点棉线袜子，就把这袜子咱穿上，不太适合穿不透气的那种尼龙袜或者说是胶鞋。同时啊，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经常洗脚，勤换袜子，有利于保持双脚的干爽。那么说到这个天气了，我们也知道这两天天气很热啊，
0: 嗯，
1: 很多地方呢也开始有这种不定期的降雨。此时此刻晚高峰路上，你那儿下着雨呢吗？还？提醒大家，在雨天要注意防范降雨，要注意行车安全，平安回家。我们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了，稍后是更加精彩的乐享大讲堂，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拜拜。

0: 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2: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2: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1: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 乐商城07清仓大促开始了，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2: 什么？89？
1: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07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2: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1: 乐商城07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了，库存有限，清完为止。07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6: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1024资讯抢先报，
2: 记者从河北省教育厅获悉，河北省将会举办第九届新生大学生语言文化艺术节，参赛选手可以在7月31号之前进行作品报送。山姆石家庄店再放大招，7月24号极速达配送范围新增长安、桥西、新华部分地区，会员们只需动动手指打开山姆 APP 就能够线上下单。公安部网安局今天公布了10起网络赌球违法犯罪活动的典型案例，网警提示网络赌球是违法行为，请广大网民文明观赛，远离赌博。目前我国潮玩相关企业超过3.6万家，根据了解，预计2027年我国 IP 潮玩消费规模将会突破1000亿元，2029年达到近1300亿元。潮玩设计师这一新兴职业也受到越来越多的年轻人的青睐。最近这段时间，各地的医院和整形手术预约量是明显增长，那很多的咨询者也有不少的未成年的学生。医生介绍，未成年人由于面部骨骼和肌肉发育还不完整，那当前的整容成果很可能随着身体的成长然后变成恶果，那对此正规的医疗机构和医生都会耐心劝退。电影《八仙》持续热映，7月18号上映首日拿下8251.71万元的单日票房，那周日票房更是突破1亿元，首周两日的票房是达到了2.7亿元。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石家庄沧州以北地区以及邢台西部邯郸西部是阴有雷阵雨或阵雨。

0: 局地是有中雨到大雨，个别地点是有暴雨，雷雨时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是有冰雹，其他地区是多云见晴。以上资讯是由张欣编辑、文博播报，接下来您将继续听到1024乐享大讲堂。
1: 平凡的生活千篇一律，多彩的生活需要解密。
2: 是谁塞满了我的书包？
3: 上课了，
1: 由专家名师帮你答疑解惑，用知识开启你的美好生活。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乐享大讲堂，
2: 大讲堂，
1: 做你身边的百科全书。
0: 欢迎大家收听 FM 102.4，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乐享大讲堂，我是主持人文博，在每天晚上的7点到8点准时开讲。我们讲什么呢？理财、教育、健康、法律，和您生活息息相关的我们什么都讲。那谁来讲呢？各行各业的专家会做客直播间科普知识，大家可以随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互动留言，专家会随时为您解答问题。今天我们邀请到了河北省胸科医院呼吸与危重症科的副主任我们的刘威老师，跟朋友们讲一讲夏季谨防空调病。刘老师你好。
4: 哎，你好主持人。
0: 那其实我们说啊，这夏天的续命就是西瓜、空调和 WiFi 给的。但是呢，在空调房里待很久，难免就会落下一些小毛病哈。比如说我们说到的空调病，其实我们说空调病是我们自己口头上的一种约定俗成的说法，但是在医学上一般都是怎么定义的？那大概的一个表现是什么呢？
4: 其实空调病呢，在医学上并没有这一个病名，那么很多时候呢，可能我们更喜欢叫空调综合征啊等等，它也是一个社会的一个俗称吧。那么通常呢，它就与这个空调的长期使用以及使用的不恰当是有关系的。那么说起怎么得的空调病呢，那么个体之间的差异也会比较大。那么有的人呢是表现为咳嗽、鼻塞、拉肚子，那也有的人会出现皮肤干燥、鼻腔、喉咙干，那也有的一些老年人可能睡了一晚上的这个空调房呢，第二天会出现一个口眼歪斜、关节僵硬、关节疼痛等等。那么也有一些孩子们会出现一些鼻塞呀、打喷嚏、流鼻涕的症状，甚至于其他可能会引发一些过敏啊、哮喘等等的一些后续的情况发生。
0: 那其实说到这个空调病了哈，能感觉到就是可能和这个呼吸道方面联系的还是比较紧密的。那我们说到的空调病应该注意一些什么？那同时夏季常见的上呼吸道疾病都有一些什么呢？
4: 其实这个空调病呢产生的原因有很多啊。它的第一个原因呢主要就是它的温差过大，比如说在夏季咱们室外高温，而室内的空调又开得比较凉，那这种情况下全身的这个血管呢就会反复的发生扩张收缩，导致咱们的免疫力下降。那第二呢就是空调屋内呢空气比较干燥，那么很多还会开一些除湿啊这些功效，那么我们的黏膜、皮肤水分流失也比较多。那第三呢就是在空调屋一般我们很少会敞着窗户敞着门去开空调，那么它又密闭不透风，所以说灰尘呀、霉菌以及螨虫还有一些空调滤网的这些细菌的污染的一些漂浮的刺激也会导致发病。再有呢就是这个冷风呢其实吹呢有你，所以说为什么要说避免呢，它直接直吹，冷风直吹呢就会导致我们的这个局部的这个皮肤呀然后不能有效的过渡。那再有呢就是清洁不到位就是这些空调呢可能没有人彻底的给它进行一个清洁，甚至于两三年都不进行一个空调的清理这种情况下我们就会吸入大量的一些病菌导致发病也就引发了空调病了。
0: 那其实讲到了空调病哈，大家可能还会想要了解了解，比如说幼儿常发什么病啊，那很多时候说到了空调病会和肺炎有直接关系吗？一会儿呢我们也会请我们的刘主任来跟大家进行解答。

0: 脂燕窝为什么更多人选择燕之屋？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全国门店超700家，真材足料，滋养满满，开碗就能吃。晚宴专线6650-8088。燕之屋。
1: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2: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1: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2: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红弹回来。
3: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3: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井小龙虾。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4: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3: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乐商城安井洪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4: 听说小龙虾和球菜也很配哦。
3: 79.9元4大盒的安井小龙虾，千万别错过。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0: 每天晚上7点到8点，多位主播邀请各行业专家名师做客直播间，帮你科普生活知识，解答生活难题。1024
2: 乐享大讲堂。
5: 19:13，陪伴您的1024乐享大讲堂，我是主持人文博。今天呢，我们也是请到了我们河北省胸科医院我们呼吸与危重科的副主任刘威老师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跟朋友们讲到了关于空调病的话题啊。刚才我们说到了，在空调房里待的时间长了，确实会有一定的空调病。当然，这是我们通俗的讲法，其实它的表现就各不一样了。比如说会有咳嗽啊、鼻塞啊、拉肚子呀、甚至会有面瘫。瘫呀，是吧？吹的嘴歪眼斜的，还有会引发过敏性哮喘呀，等等的，所以大家还是要多多的去注意的。那对于幼儿来说，哈，那一般情况下，夏季的这种呼吸道感染都是什么样的病症会比较多一些？我们需要注意什么呢？
6: 其实，呼吸道感染的疾病呢，也不分是主要是幼儿或者是成人。那么它其实主要分的是上呼吸道感染以及下呼吸道感染。那么上呼吸道感染就是咱们常见的，比如说这个夏热，夏季的一些热感冒啊，还有就是鼻部的症状，比如说过敏性鼻炎，还有就是急性的这个咽喉炎以及扁桃体炎。那么下呼吸道感染呢，就是顾名思义，就是往下走了。它可能会有常见的有急性的支气管炎，一些哮喘的急性发作，甚至还有肺炎。那么对于小儿来讲呢，其实热感冒也好，鼻炎也好，还有咱们提到的急性的一个咽喉炎、扁桃体炎，那么都是一个发病率比较高的一个上呼吸道感染的一些疾病。可能对于一些重症的这个比如说感染之后的小儿也有一些急性的一些肺炎等等支气管炎，那么其实还是上呼吸道感染相比较于下呼吸道感染来讲，上呼吸道感染可能这个发病率更高也更常见一些那么对于幼儿来讲呢，疱疹性的这个咽峡炎以及这个咽结核膜热呢，这两类疾病也是比较特殊同时也是比较常见的一些上呼吸道感染。
5: 那因为我们经常会说啊，上呼吸道感染特别容易诱发我们说到的肺炎呀、哮喘呀什么的，所以想问一问，肺炎是指什么？它是怎么形成的呢？
6: 肺炎呢，其实大家都听过，那么具体肺炎是什么呢？可能不是很多人都了解。其实简单来讲呢，那肺炎呢就是气管往下。也就是咱们的支气管，那么再往下呢，就细分到了肺泡，这些组织呢，被细菌啊、病毒啊以及支原体等等入侵，那么它出现一个充血、水肿以及炎性的一些渗出这种情况下，我的肺泡就没有办法正常的通气换气也就是发生了肺炎它还是一个。比较常见的一类疾病尤其是现在这不是夏季了，可能一些小孩们游泳， 在免疫力差的情况下吸入一些泳池里的一些这个菌也会啊，再有就是抵抗力低了啊，上呼吸道感染没有及时的进行治疗啊，最终呢发生肺炎啊。
5: 嗯，那其实说到了关于夏季肺炎了，可能很多朋友会说是一定要吃抗生素吗？一般情况下都会采取哪些治疗方式呢？
6: 肺炎呢，很多人都觉得我肺炎一定就需要用抗生素。但是首先来讲，我们就要更正一下，那么我的肺炎简单说确实是肺部发生了炎症，那么90%的以上呢也确实是感染性的炎症，但是同时还有10%的一个比例它是由非感染原因造成的比如说药物一些物理化学的一些损伤甚至过敏，那么它都会让我们看起来肺部发炎了，但是它又不是感染，那这种情况下我们就没有必要诊断了肺炎就一定需要用消炎药，也就是抗生素。
5: 那其实我们说到啊，肺炎不一定是非要用抗生素的，但是如果说这个确实是需要用的时候呢，请大家呢也应该就是能够接受啊，这个肺炎呢可能一定程度上会有一类是需要用到的。那我们说到这个肺炎，它不是烧出来的，也不是咳出来的，我们说到是一些这个细菌啊，或者是我们说病毒的感染而形成的。那肺炎疫苗能不能防住所有的肺炎呢？
6: 其实导致发生肺炎的病原菌呢有很多，那么有些这个病菌呢是有疫苗的，那么有些是没有的。那么有疫苗的肺炎有哪些呢？比如说咱们常见的肺炎链球菌流感嗜血杆菌流感的疫苗、麻疹的疫苗以及新冠疫苗，那么这些常见的一些病毒也好、细菌也好，它的疫苗呢注射之后呢确实可以降低肺炎的风险但是那么它并不囊括所有的这个病原体，那么当我感染到其他病原体的时候，那么同样也会发生肺炎，所以说不代表我接种了肺炎疫苗就能防住所有的肺炎。主要还是要让自己这个营养要均衡呀，得到充足的一个休息同时呢卫生习惯良好然后做好这些防护，那么才能尽量的避免肺炎。
5: 那有朋友说到，他说我家孩子8岁了，目前呢诊断是支原体肺炎，烧了3天都是40度，想问一下目前用阿奇有一些耐药性了，可以有别的方法吗？
6: 那么这个孩子来讲，他首先来讲卡在一个边界，就是8岁。如果孩子大于等于8岁，那么同时呢，他的体温要是烧了3天都是40度，那么他肯定就是算72小时以上的一个高热了。当然不知道孩子是不是有咳嗽呀，或者是有没有拍片儿，肺上有一些病变。那这种情况下，就需要给他积极的治疗。那么还有一个就是说，就是怀疑阿奇有耐药，我觉得他应该是怀疑并不是明确知道阿奇霉素有抗药性。那这种情况下就建议他取一些痰样啊，让他来进一步确诊是不是就是抗药了如果确实是怎么办？那么这种情况下我们就可以更换一些抗菌药物，比如说多西环素米诺环素等等。那么对于8岁以上的孩子来讲，其实更换这类药物也是相对比较安全的可以不继续口服阿奇但是呢这种情况下肯定要让孩子得到一个大量的一个饮水，充足的一个休息让他有一些高营养的食物的一个摄入然后让孩子尽快的得到一个恢复。
5: 那大家也问到了说，如果要是有支原体感染的话一定会引发肺炎吗？
6: 倒也不是有一些支原体感染就是很多人表现为一个气管炎，或者是单纯的感染之后的一个咳嗽那么我们查了这个胸片也好肺 CT 也好，我的肺上没有渗出实变的一些影像那就不能给他诊断肺炎他可能只有感染，那么通过这个积极的治疗，在没有发生肺炎之前我就把他治愈了也是 有很大一部分比例是这个样子的。
5: 嗯，那大家如果有关于上呼吸道感染性的疾病，或者是我们说到的肺炎，或者是发烧等等的，也可以把相关的问题发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当中，那我们的刘主任呢会随时为您进行解答。我们来听到这首歌《彩虹天堂》。

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

0: 好月子，幸福一辈子。石家庄好月产后护理中心以专业护理标准铸造安心休养港湾。
1: 我们深知月子是一段需要被悉心照料的时光，所以好月为您准备9对1专属护理团队，全程守候您和宝宝的健康。
0: 我们配备专业营养师与药膳师，一日六餐科学定制月子膳食，营养均衡，美味滋补。
1: 从产后康复到科学育婴，好月用专业与爱心为石家庄的宝妈们打造一场舒心安心的月子之旅。
0: 好月子，选好月，石家庄好月产后护理中心，0311-8533-3599 8533-3599。凉鞋太累，运动鞋又闷，拖鞋不正式，夏天双脚又闷又热，太难了。
2: 不累不闷又时尚，我脚上这双都能办到。看，全网面超透气，双脚就像会呼吸，4厘米黄金跟高，暴走不累又显高，走路就像彩云朵。
0: 哇，配色还特别时尚。
2: 没错，男女款都有哦。现在买一双送一双，两双只要79.9元。
0: 哇，两双才79.9元，怎么买？
2: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79.9元把两双云网漫步鞋带回家。
3: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
4: 更精彩。
3: 您现在收听的是
5: 1024
3: 河北音乐广播
5: 乐享大讲堂。

0: 时间点的29分，陪伴您的1024乐享大讲堂，我是主持人文博。今天呢，我们也是讲到了夏季空调病的话题哈，因为一到夏天的时候，大家肯定还是觉得在空调房里比较舒服嘛。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那在这个空调房里啊，它其实是特别容易会造成像感冒啊，或者是我们说到的可能吹面瘫了呀，或者是拉肚子啊等等的。所以一定程度上来讲，我们也要适时的到户外去活动活动，呼吸新鲜空气。那我们的窗户呢要经常打开透一透新鲜空气。那由此呢，我们就说到了关于夏季啊一些这种上呼吸道感染疾病。那今天呢，我们也请到了我们非常权威的这个大夫，我们的刘威老师。那他呢也是我们河北省胸科医院呼吸与危重症科的副主任。那跟大家就讲讲就是呼吸道疾病的一个治疗的方法。那也看看大家啊目前的一些留言的情况。比如说我们家小朋友啊，这个5岁半了，体重呢25公斤，然后呢现在的情况就是偶尔有带痰的咳嗽，那孩子呢也是有过发烧的症状，基本在39度左右。孩子本身呢就是有这种呼吸道感染，然后鼻窦炎容易发作，然后鼻部症状是比较明显的。总之我是感觉到不太对啊，去当地医院检查过，那提示呢有支原体的弱阳性，拍肺部片子呢中叶有感染，医生说这个肺叶感染不太好啊，但是没有床位，让我们目前在打头孢曲松钠啊，然后吃阿奇。所以我想问一问啊，就是我们后续应该怎么样去治疗，光打针可以吗？
1: 其实小朋友的这个病例呢，对我们来讲就是一看这个诊疗经过，包括治疗方案都是重锤猛击。可能是这个小朋友岁数也小，加上可能症状也多，比方说鼻子不舒服呀，发高烧呀，那这种情况下小孩们就可能更容易哭闹，加上现在又拍片子提示他有了支原体肺炎，那这种情况下肯定要给予抗感染的治疗。但是目前用的这个药物来讲，咱们也不说对错啊，就是头孢曲松、氨溴索以及阿奇霉素。对一个小朋友来讲，如果单纯只是支原体弱氧，其实这个药物量以及这个就已经足够了。那这种情况下如果不想打针，加上孩子能吃饭呀、饮食呀，包括休息都还好，那可以给他口服一些药物，比如说口服阿奇以及氨溴索继续维持治疗。这种情况下我就避免了反复给孩子这个打针呀、输液呀。那这种情况下我们就可以观察3-5天来看孩子的症状以及他的这个后续的肺部的这个吸收的情况，再决定下一步怎么办。
0: 还有朋友说到之前孩子就感冒过，一直咳嗽老不好，医生说还是要进行治疗，不然容易导致哮喘。我想问一下，咳嗽一定会导致哮喘吗？哮喘是什么呀？是咳嗽引起的吗？
1: 其实哮喘本身它有一个表现，它的表现很多人就会有一个反复咳嗽，所以说从这句话来讲，不是说咳嗽会导致哮喘，而是哮喘的有一个临床表现，那就是咳嗽。那这种情况下可能它一开始的情况下只是一个反复的接受到了一个气道刺激以及反复的呼吸道的感染，包括冷空气呀会诱发包括一些原有的一些过敏体质的这些这个病人呢，他就可能会发展成哮喘。其实哮喘说白了来讲那么它就是一个气道的一个慢性的过敏性的一个炎症，加上气道的高反应那么我的气道呢在受到刺激的情况下就会出现一个收缩变窄以及慢性炎症，那么进而引发咳嗽、喘息、胸闷但这个不是咳嗽咳出来的也不是动出来的，它其实是一个内因加外因的一个综合的一个表现所以说它本身哮喘可能跟先天的体质有关，加上后天的一个刺激反复出现导致发生了一个哮喘。
0: 那其实讲到了关于哮喘，我有一个疑问，就是因为我可能经常会用嗓比较多，然后就特别容易导致上呼吸道感染，就是我只要是一 一感冒就是走嗓子，然后比如说有的人是眼睛疼啊，或者是腰疼，不，我就是走嗓子。嗯、我有一个问题就是，我只要咳嗽了，我就好不了，然后就一直就一个月下去了。嗯然后
1: 这个嗯，时间比较长。
0: 对，然后之前有一个大夫在、也是在上节目的时候，因为我咳得眼前发黑，然后就放了一首歌，放歌的间隙，他说你这个应该叫气道高反应。然后我就想问一下，这个气道高反应是什么呀？
1: 气道高反应就是你的气道，相比于其他正常人来讲，不论是接触粉尘、冷空气，以及一些刺激性的气味等等。比正常人的反应更大更敏感。那么我的气道高反应有什么表现？可能就感觉嗓子痒痒，然后想咳嗽，还有一些人可能会有这个胸闷啊，这些不舒服的表现但是不是说我感冒之后咳嗽的时间长了就一定会有其他的严重的疾病，甚至哮喘但是这个疾病以及这些表现呢，可能对于主持人这个行业以及教师甚至于我们医生，其实是非常常见的一个情况，也是有很多的困惑。
0: 那其实说到了关于呼吸道方面的疾病哈，您还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留言
2: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 This is Hit Music。 典型的李克勤式情歌，标志性的沉厚而克制的声线，精准捕捉爱而不得的遗憾与放手后的释然。特别推荐理由：老牌歌手就是能打。李克勤，你的爱情回不来。

0: 年之际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1: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钩，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0: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1: 全燕燕窝眼耳钩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0: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1: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乐商城07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0: 什么？89？
1: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07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2: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1: 乐商城07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07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0: 每天晚上七点到八点，多位主播邀请各行业专家名师做客直播间，帮你科普生活知识，解答生活难题。1024
1: 乐享大讲堂。

0: 19:46，陪伴您的1024乐享大讲堂，我是主持人文博。今天呢，我们也是请到了我们河北省循科医院，在这个呼吸方面的专家，我们的呼吸与危重症的副主任刘威老师，跟朋友们讲到了关于空调病，还有我们讲到了关于上呼吸道感染的话题。大家呢，有关于相关的问题，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留言，这样的话呢，我们的刘主任呢也会随时为您解答。那我们说到，刚才讲到就是从支原体肺炎呀，又说到了关于哮喘呀等等的。那有的朋友就有疑问啊，说孩子只是咳嗽并不喘，为什么会判定为哮喘呢？
1: 首先来讲呢，不喘，只是咱们感觉到他没有喘息的声音，呼吸不费力，但是并不能排除哮喘。为什么这么来说呢？就是典型的哮喘，当然可能它会存在一个反复的喘息发作呀。那么发作时，医生或者有一些家长就是趴到孩子的胸腔上，就可以听到一些，跟小鸡儿叫一样的声音。但是也有一些特殊类型的哮喘，比如说，咳嗽变异型哮喘，胸闷变异型哮喘，甚至隐匿型的一些哮喘，那么孩子可能只咳嗽，并没有出现一些喘息的症状，但是通过做检查，比如说咱们确诊哮喘的一个实验，叫支气管激发实验，以及一些风流素仪的一些测试，那么都可以间接反映，那么孩子是不是一个哮喘。不能单纯的靠一个症状来判断孩子是不是，像6岁以上的孩子都可以完成支气管激发实验，都没有问题。
0: 那比如说还有一种叫做胸闷变异性哮喘，这个指的是什么呢？
1: 就是这种情况下，可能这一类孩子也好，或病人也好，他连咳嗽都不咳。也更没有说喘息的这个声音，他只是感觉自己来了以后就说我这个胸部不舒服，然后感觉有时候躺下了晚上夜间的时候上不来气儿，有点闷，有点呼吸困难，那这种情况下可能，这个小朋友也好，他会做深吸气、深呼吸，他可能更想做深呼吸这个动作，甚至一些叹气的表现。那这种情况下呢，也是可以通过支气管激发实验等等一些检查，来判断孩子是否有支气管哮喘的这一类病。那么胸闷变性哮喘其实也是一个其中的一个类型。
0: 那还有的朋友会问到，说到孩子这个得哮喘哈，但是我们父母是没有哮喘的，这是为什么呢？
1: 最近也有很多那个家长啊，就是来看病。看病完最大的这个感受就是跟你讲，我们都没有哮喘呀，为什么我们的孩子是哮喘呀？你凭什么说我们的孩子是哮喘呀？你看的对不对呀？然后其实在门诊确实非常的常见啊。那这种情况下，很多情况下这个父母比较紧张，那么孩子也比较这个谨慎。有一个小朋友，举个例子啊，就是前两天8-9岁然后来，那么他妈妈只是说我家的孩子最近特别容易发脾气啊，然后比较暴躁，那么上体育课的时候也不太好好上啊，总是感觉自己跑不下来。那这种情况下其实孩子就是有病了，那么一听，那么孩子哮鸣音都有了啊，去做了一个支气管激发实验，也是一个阳性的，而且是非常重度的一个哮喘啊。这种情况下就说明一个问题，父母没有哮喘不代表孩子一定没有，如果父母有哮喘，那么你的孩子可能得哮喘的几率会比其他正常孩子要更高一些。所以说这种情况下本身哮喘就是一个先天的体质加上后天的一个多因素导致的一个结局啊，所以说只要孩子有症状，你就一定不要忽视掉。
0: 那说到哮喘了，孩子不喘的时候也要吸入激素吗？
1: 哮喘这个病呢，本身很多上门诊上的病人也会在问，你给我开点药吧，大夫，那个我吃吃药是不是就好了？我们都会跟他说，这个哮喘这个病其实本身是一个气道的疾病，它也不是说要靠吃多少药啊，主要是要规范的吸入药物。那么吸入药物呢？里面的一些糖皮质激素，就是咱们所谓的激素那么也是控制 气道慢性炎症的一个基础的一个用药啊。那病情缓解之后呢，然后要根据医生的医嘱才能决定是否减药甚至是否能停药。所以说在病情缓解之后呢，不要擅自停药如果说我私自把药停掉，就有可能面临在反复发作以及急性发作的一些风险那么最终呢导致一些不好的结局。
0: 那其实讲到这儿，可能大家对于哮喘有一定的这个了解了，但是有的朋友也说到了，说这个孩子用激素会不会产生依赖啊？听说就是用这种激素就不长个了，是这么回事吗？
1: 其实这还是大家的一个误区。本身呢，就是咱们所谓的哮喘呢，其实它要通过吸入的药物来通过咱们气道黏膜的一个吸收。最终呢入血之后呢对于气管的扩张以及控制炎症产生作用那这种情况下，其实我通过黏膜吸收再入血这种情况下药物的含量是非常的低的，当然了那副作用也就是显著减小了。所以说长期的使用这些吸入用的一些糖皮质激素呢，并不会有一些身体的依赖呀，或者是心理的一些依赖而且同时呢，其实对于依赖来讲，我们更常见的比如说性以及依赖性咱们治疗哮喘的一些基础的用药其实并没有诱发你依赖甚至于这个戒断的一些这个表现，也就不存在这些不良反应加上量又非常小又能把病情控制得很好，所以说还是要消除这个误区吧要不我不好好控制又害怕这个吸入的激素真的是等出了一些危及生命的情况也是得不偿失的。
0: 那最后的一点时间，我们刘老师给大家做个总结吧就是在夏季的时候，如果有一些呼吸道疾病，我们应该如何去注意以及怎么样去避免空调病。
1: 今天呢其实最开始咱们提到的是空调病，那么空调病呢也提到了一些就是我什么样的情况下会容易发生空调病，我们需要注意什么比如说我们需要注意避免室外和室内的一个温差过大，同时呢要保持空气的一个湿润，避免过度干燥在炎热的情况下也要进行一个开窗通风避免这个冷风直吹以及咱们空调啊这些滤网的一个不清洁那这种情况下我就能有效的避免掉一些空调病出现的一些咳嗽呀，然后肩颈痛啊，甚至于一些鼻塞流涕等等的一些症状。那么接下来后来又提到了咱们呼吸道常见的一些感染，那么它主要包括一个上呼吸道感染以及下呼吸道感染。那么上呼吸道感染呢，常见的有咱们的夏季感冒然后过敏性鼻炎咽喉炎、扁桃体炎等等那么下呼吸道呢，咱们提到了急性的支气管炎、哮喘以及肺炎等等。那当然呢也科普了一下我肺炎可能常见的一些病因是什么，然后我需要怎么进行治疗，尤其对于儿童来讲再有呢最后呢就是提到了支气管哮喘它也是一个呼吸道的一个常见病以及多发病。那么针对于全人群呢不论是成人还是儿童都是一个高发的一类疾病，同时呢致死性也是比较高的那这种情况下我们就要规范的用药那么进行一个科普知识的一个普及避免因为擅自停药导致一些不良的后果发生正确的看待支气管哮喘这一类疾病。
0: 稍后的时间呢会是由名媛带来的依然动听，今天我们先聊到这儿，刘主任回来
1: 好嘞，
0: 咱们再继续相约。
1: 谢谢主任。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月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踏青出游记，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1024乐生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0: 世界杯年，喝世界杯酒。五粮液联名世界杯，打造火爆金球白酒礼盒来了！1:1复刻金球造型，瓶身印有国际足联官方授权标识，球迷收藏、商务礼赠、家宴自饮，一步到位。
3: 滴滴五粮浓香，经典源远流长，送长辈、送亲友、送伙伴，送出的是世界杯官方认证的正统纪念。
0: 五粮液总厂出品，世界杯联名限量纪念火爆金球白酒，1024乐商城限时补贴价，只要258元一瓶。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7: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1024气象播报。
2: 大家晚上好，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这整点我们一起来关注从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全省的天气情况。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那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各主要城市的天气情况。河北省气象台发布了冰雹橙色预警信号，预计未来六小时，石家庄、张家口、保定、雄安新区、邢台、衡水中西部、沧州等地的部分地区可能会出现冰雹天气，请注意防范。河北省气象台发布了雷暴大风黄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夜间，那张家口的中东部、承德、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保定、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沧州西部、衡水西部等地有雷阵雨天气，雷雨时部分地区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请注意防范。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继续为您直播依然动听。初见的清新，重逢的暖意，我们共同回味。
1: 有些旋律其实一直在身边，从未走远。FM 1024，
2: 河北音乐广播，
1: 依然动听。和老歌来一场华美重逢。

是来自于张信哲的一首《梦想成真》哈，开启今天的依然动听，打开你封闭好久的心门，让最美丽的梦想成真。这是一首来自1996年，也就是整整30年前的励志情歌。它的核心主题呢是爱与梦想，跳出张信哲擅长的苦情歌路，给了明亮温暖的音色充分的发挥空间。弦乐层层叠加，节奏逐渐呢明快有力，营造出了一种开阔舒畅的听感。大家晚上好，欢迎您锁定收听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我是明媛，这里的老歌温润如初，欢迎大家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在线收听节目。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呢，是来自于梁静茹，这首歌的名字呢叫做《给未来的自己》。可能每个人听到这首歌的时候都会想到最初听到梁静茹的青春时光吧，可能也是在这首励志情歌当中慢慢的为自己打气哈。那给未来的自己这首歌呢，也是梁静茹的歌唱生涯当中非常重要的一首中板节奏的歌曲。那在这首歌当中我们也听到了她的用声更加的有力也有韧性，给未来的自己。

0: 分钱就能买手机，快下载骗你 APP。
1: 亲，你中奖了，快把手机上的验证码发过来哟。
2: 办，天上不会掉馅饼，互联网也有陷阱，保护好个人信息，不要轻易给陌生人转账，不点击来路不明的链接，树立网络安全意识，共享健康网络文明。
3: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4: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3: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4: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3: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4: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5: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3: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

0: 肯定不便宜吧？
1: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他，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茫茫歌海，我们偶然相逢，不必多言，只相视一笑。总有一首老歌，念你冷暖，懂你悲喜。多幸运，我们都是有歌的人。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这里的老歌，温润。

难眠这首歌呢，也是周华健的一首很有代表性的都市情歌，这是上世纪90年代最为流行的都市情歌。那么都市情歌的旋律呢，往往都是简洁上口，歌词叙事化与生活化兼具，情感的基调呢，偏向苦情与遗憾。但是呢，都市情歌的表达并不浮夸，它给人的听感是朴质真诚的。周华健的都市情歌流行度和传唱度都很高，清亮温暖的阳光音色啊，克制呈现爱之伤，形成了那种悲而不痛、哀而不伤的独特治愈感。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梅艳芳，这首《夕阳之歌》。

斜阳无限，只奈那只一息间灿烂，随云霞渐散，失去的光彩不复还。每次听到这首歌呢，都会想起梅艳芳在告别演唱会上讲的那段话：夕阳和黄昏都非常漂亮，但十分短暂，我们应该珍惜，更加要争取在身边所有的事，否则瞬间便一无所有。在生命接近尾声的时候，梅艳芳还在努力地温暖着、鼓励着她的歌迷朋友，好好地把握当下，奔赴自己期待的人生。大家晚上好，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我是明媛。这里的老歌温润如初，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您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去在线收听节目。接下来呢，我们要分享到的声音，这首歌来自于张学友，想和你去吹吹风。这并不是一首情歌，也是张学友呢唱给逝去的亲人的歌曲。那么在这首歌里面呢，我们也能够感受得到，虽然隔着时空，但是思念仍然能够传递到对方身边。那是因为我们心中那始终有一根线在牵引着叫思念的东西。我们来听想和你去吹吹风。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喂，金钱吗？
3: 对不起，你拨打的金钱已欠费。
2: 喂，健康在吗？
3: 对不起，你拨打的健康已关机。
2: 喂，亲人，你在吗？
3: 对不起，你拨打的亲人暂时无法接通。
2: 看来我的人生已经彻底死期了。
4: 不，您还有机会，只要把毒品拉黑，就可以让幸福开机。
5: 纯净世界，无毒最美。
6: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7: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6: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8: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9: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10: 音乐
9: 在这里，有你更精彩。
11: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
12: This is hit music。
13: 21年前，那个唱恶作剧的女孩，如今已经成为妈妈。他带着重新诠释自己的决心与新的思考，再次唱起已经唱过无数次的旋律。特别推荐理由，这一次不再是偶像剧主题曲，而是作为王蓝音的人生主题曲。王蓝音，恶作剧。

寻找不凡的非主打，一零二四依然动听，其实也动听。今天的其实也动听，我们要听到的声音，这首歌，来自于陈奕迅，《遇见了你》。炎炎夏日最能够让人收获平静心境的作品，往往也是最简洁的。这首《遇见了你》采用的是极简的编曲和处理方式。陈奕迅呢，以近乎叙述的口吻开场，那声音呢，平静又克制。随着情绪递进，他在高音区保持了极强的控制力，音色通透温和，长音的处理呢，有一种延伸感，展现了离别、遗憾与自我和解的主题。陈奕迅，遇见了你。

0: 抗清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0: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0: 1024乐生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世界杯年，喝世界杯酒。五粮液联名世界杯，打造火爆金球白酒礼盒来了！1:1复刻金球造型，瓶身印有国际足联官方授权标识，球迷收藏、商务礼赠、家宴自饮，一步到位。
3: 滴滴五粮浓香，经典源远流长，送长辈、送亲友、送伙伴，送出的是世界杯官方认证的正统纪念。
2: 五粮液总厂出品，世界杯联名限量纪念火爆金球白酒，1024乐商城限时补贴价，只要258元一瓶。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0: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5: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0: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5: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1: 石家庄的孕妈宝妈请注意，月子中心就选好月，依托乐仁堂集团深厚的医疗资源与百年中医药文化底蕴，值得信赖。
0: 角对医专属服务，多学科专家联合护航，母婴安全全方位覆盖，
1: 科学月子餐，营养与美味兼得，帮妈妈轻松恢复好状态，助力宝宝健康成长。
0: 好月子不将就，来好月，把专业的事交给我们，专心享受与宝宝的甜蜜时光。
1: 石家庄好月产后护理中心，守护母婴健康，开启幸福新生活。咨询电话03118533-3599-3599。凉鞋太累，运动鞋又闷，拖鞋不正式，夏天双脚又闷又热，太难了。
2: 不累不闷又时尚，我脚上这双都能办到。看，全网面超透气，双脚就像会呼吸，4厘米黄金跟高，暴走不累又显高，走路就像彩云朵。
1: 哇，配色还特别时尚。
2: 没错，男女款都有哦。现在买一双送一双，两双只要79.9元。
1: 哇，两双才79.9元，怎么买？
2: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79.9元，把两双云网漫步鞋带回家。
6: 雨过天青云破处，
7: 听见在等烟雨，而我在哪里？
6: 昨夜星辰，昨夜风，
7: 发边缘风盖着走，
6: 人生若只如初见。
7: 后来我总算学会了如何去爱。
6: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品读歌词印象。
8: 今天我们在歌词印象这个环节当中一起分享到的声音来自于张惠妹《蓝天》。《蓝天》呢是张惠妹1998年发行的经典抒情作品，当时的阿妹刚刚失去恩师张雨生，经历了巨大伤痛。这首歌呢，她在用自己的方式为他疗伤，旋律呢是刻意跳出了张惠妹以前比较擅长的那种大气高亢的曲风，深挖人物内心的孤独与失落。而歌词呢，则是通过独白式的文字剖析藏在心底深处的苦痛挣扎与自我救赎。越过了重重的心墙，有一整片蓝天，是全曲的点睛之笔。整篇歌词呢，用散文语言将情绪的变化层层展开，没有华丽的词藻，却字字都出自真心，因此也形成了强大的共情。我们来听这首张惠妹《蓝天》。

这是来自于汪峰的一首《当我想你的时候》。很多人喜欢黑白照片，因为其中呢藏着一种直击人心的朴素质感，褪去了华丽的色彩，沉淀下的就是最本真的内心世界。汪峰的这首歌就像是黑白照片一样，看似简单，但情感的表达却是如此的深邃戳人。这里是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我是明媛。这里的老歌温润如初，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您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在线收听节目。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声音，这首歌来自于韩红。其实每一次听韩红唱歌的时候，都会被那样的一种澎湃的情感所感染哈。这首歌呢也是当年20多年前哈，韩红是在海边写下的一首歌。这首歌《那片海》，层层递进的这样的一种情感的表达哈，非常的有感染力。这里是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依然动听，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接下来听到的《那片海》。

0: 久，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1: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0: 当觥筹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归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2: 商城零七清仓大促开始了，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3: 什么？89？
2: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零七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3: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2: 乐商城零七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了，库存有限，清完为止。零七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8: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气象播报。
2: 大家晚上好，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这整点我们一起来关注从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全省的天气情况。河北省气象台发布了冰雹橙色预警信号，预计未来六小时，石家庄、张家口西部、保定、雄安新区、邢台、衡水中西部、沧州等地的部分地区可能会出现冰雹天气，请注意防范。河北省气象台发布了雷暴大风黄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夜间，张家口中东部、承德、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保定、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沧州西部、衡水西部等地有雷阵雨天气，雷雨时部分地区呢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请注意防范。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继续为您直播依然动听。初见的清新，重逢的暖意，我们共同回味。
1: 有些旋律其实一直在身边，从未走远。FM 一零二四，
2: 河北音乐广播，
1: 依然动听，和老歌来一场华美。

是来自于李健的一首《有生之年》，很有自然气息的一首歌。李健的音乐呢，给我们提供了一种慢下来的可能，我们可以慢慢听，慢慢感悟。米兰昆德拉说，慢的程度与记忆的强度成正比，快的程度与遗忘的强度成正比。李健的歌给匆忙繁复的生活按下了慢放键，我们可以不必那么赶，生命的节奏才能更加从容和开阔。大家晚上好，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我是明媛。这里的老歌温润如初，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您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在线收听节目。陈淑桦这首《情关》。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3: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4: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膏，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5: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4: 全燕燕窝眼耳膏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5: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4: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6: 乐商城07清仓大促开始了，
7: 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6: 什么？89？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07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7: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6: 乐商城07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了，库存有限，清完为止。07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8: 春风有幸，花开有期，我们终会再相逢。1024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

是来自于小柯的一首《轻轻的放下》。小柯2026年的巡演上海站即将在9月上演，接下来呢还有广州、西安、杭州、成都，也会陆续和歌迷朋友见面。小柯自己在介绍的时候感慨，他说这些年从手机到短信再到微信，联系方式变了，

很多朋友走着走着联系就不多了，但是他的手机号没变，如果想到现场看演唱会都可以打电话联系他，他一定给留着票。其实听到这段的时候很触动也很温暖，能被朋友记挂着很幸福。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依然动听，来自郁可唯和林凡，听你说。

0: 这是来自于郁可唯和林凡的一首《听你说》。初听这首歌呢，是在我刚刚上大学啊，大学毕业的时候。那时候的生活呢，多多少少有一些迷茫和孤独，偶尔呢会和朋友在 QQ 聊天，或者是相约在下班的时候出去走走。缓解了很多的焦虑哈，也留下了非常珍贵的友情记忆。所以之后的这20年，每次听到这首歌，都会想到那一段和朋友互相解忧的时光。大家晚上好，这里是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我是明媛。这里的老歌温润如初，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来自 F4 这首《第一时间》。
1: Know who you are. Doesn't matter for now, doesn't matter later. All I gotta do is make that call. Turn around, there you are. And so to you from the bottom of my heart, I wanna say one thing.

0: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1: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2: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1: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2: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3: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1: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4: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5: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4: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5: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鼎小龙虾。嗯，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4: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5: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乐商城安鼎鸿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4: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5: 79.9元4大盒的安鼎小龙虾，千万别错过。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6: 拉满轻养生进度条，做状态满格的活力都市人。都市轻养生。
7: 现在很多人都有腰痛的问题，有人对此给出的建议是
8: 回家睡硬板床吧，硬板床对腰好。
7: 其实这种做法欠妥，因为正常人体脊柱存在 S 型生理曲线，平躺睡在硬板床会导致人体的腰部悬空，长久以往会导致腰部肌肉无法放松，出现紧张酸痛、脊柱僵硬，进而导致劳损或脊柱曲度变直等情况的出现。
9: 那所以应该怎么选择合适硬度的床垫呢？
7: 要看你睡得舒服与否，首先我们个人感受是最重要的。晚上睡觉，不管你是什么睡姿，躺在床上都觉得很舒服，而且第二天早上起床不会觉得腰部僵硬酸痛。3:1原则，床垫的软硬程度按3:1原则，也就是说每3公分床垫用手按压可以向下1公分。不过这只是一个参考值了，具体选择还是需要根据个人的体重、身高和睡姿等因素来调整，选择有一定支撑能力的床垫，包括记忆海绵、乳胶等材料，可以提供更好的支撑和舒适度。除了选择合适的床垫，提升自身能力，加强日常力量练习也是很重要的。有一个动作对脊柱活动非常友好，猫式，双腿、膝盖、双手与肩同宽，跪趴在地面，并且上肢和大腿都垂直于地面，这个姿势也叫4点支撑位。然后呢，像猫咪一样，让腰、腹、背慢慢拱起，下塌，再拱起。这个动作对预防腰部不适或疼痛很有帮助。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轻养生”，了解更多健康养生知识。
10: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11: 在这里，
10: 有你更精彩。
12: 1024音乐风暴，毕业季特别策划，未完的青春。充满力量的歌词，高昂的情绪，戏剧化的张力，让这首歌曲极具听觉震撼力。一句 We are young 唤起我们心底的热情与朝气，青春、梦想、希望，在人生最美好的时光，每个人都美好的在发光。 Glee 欢乐合唱团 We are young。

0: 今天是2024年李宗盛几十场演出的最后一场。
1: 何时？
2: 1999年度十大劲歌金曲颁奖典礼。
1: 何处？
3: 北京，我来了。
1: 何种情愫？
4: 上海，我回来了。
1: 我和你一起打开那张时光里的音乐地图。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特别策划，那些年，那些歌。
5: 那些年那些歌，今天我们在这个特别策划环节分享到的声音来自于黄义达。那2004年呢，新加坡歌手音乐人黄义达正式出道，因为长相和孙燕姿有几分相似，因此呢被媒体称为男版孙燕姿。同年呢，黄义达推出了首张个人专辑《无法定义》，他长相秀气，但一开口却是粗犷沧桑的声线。他在新加坡的时候就开始创作歌曲了，为专辑创作的第一首歌就是《蓝天》，旋律呢层层推进，紧凑感很强，那么情感呢到最后释放，触动人心。在创作的过程中，黄义达呢习惯先通过画画的方式记录灵感，再把歌曲整理出来。整张专辑的创作呢围绕他的生活展开，黄义达呢也想借由自己的创作来安慰听众的心。我们来听这首《蓝天》。

0: 京津冀一路同行，共筑未来。这里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新篇章。
1: 我们是京津冀，我们是一体。
0: 从北京出发，沿燕赵大地，跨金沽达渤海之滨，我们共享一片蓝天，我们同守一方热土。
1: 我们的未来是绿色的，是创新的，是充满希望的。
0: 京津冀协同发展，我们一起努力，一起走向美好明天。
2: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3: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2: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3: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2: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3: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0: 当前我省已进入主汛期，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各施工工地和野外施工、林业生产、外出旅游人员要密切关注气象预警信息，提高安全意识，加强防范措施，服从当地防汛工作安排，及时转移避险。
4: 茫茫歌海，我们偶然相逢，不必多言，只相视一笑。总有一首老歌，念你冷暖，懂你悲喜。多幸运，我们都是有歌的人。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这里的老歌。

是来自于林俊杰的一首《将故事写成我们》，这是一首中国风作品哈，极简的中国风作品。这剧本开始一个人，我认真写成了我们。这一生原本一个人，你坚持厮守成我们。方文山的词将现代与古典文学完美融合，那种细水长流的幸福感也自然而然地流了出来。绵长有质朴。时间走到了21:55，感谢大家两个小时的陪伴和分享，我是明媛。整点过后呢，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星光慢摇吧》。明晚的20点，我们继续老歌之约，祝各位晚安。

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9:59。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谁分享了夜的风景？谁分享了夜的声音？音乐包裹着星空下的城市，静心聆听一个声音。FM 一零二四，星光漫游吧。

好了，10:05，正在直播的是河北音乐广播星光慢摇吧。大家好，我是若曦。每天的晚上10点开始，我们一起分享2个小时的节目。说到时间呢，我们总是容易荒废时间，但是呢，只要我们有个方向，有所行动，哪怕每天只有微不足道的一小步，那么时间也最终会成为我们的朋友，和我们共同前进。您可以在微信找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一起来留言互动。

0: 抗清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0: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0: 1024乐生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世界杯年，喝世界杯酒。五粮液联名世界杯，打造火爆金球白酒礼盒来了。1:1复刻金球造型，瓶身印有国际足联官方授权标识，球迷收藏，商务礼赠，家宴自饮，一步到位。
3: 滴滴五粮浓香，经典源远流长。送长辈，送亲友，送伙伴，送出的是世界杯官方认证的正统纪念。
2: 五粮液总厂出品，世界杯联名限量纪念火爆金球白酒，1024乐商城限时补贴价，只要258元一瓶。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0:19，正在直播的是河北音乐广播星光漫游吧。每天晚上10点，我们一起分享2个小时的节目。很多时候我们对于时间的荒废其实就是一种等待啊。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可以从当下开始，微不足道的一小步啊，这样的话呢，我们那些长远的目标也就会分解成一步一步的微不足道的小事，让我们更容易开始，也更容易培养成一个习惯。

0: 来，这里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新篇章。
1: 我们是京津冀，我们是一体。
0: 从北京出发，沿燕赵大地，跨金沽达渤海之滨，我们共享一片蓝天，我们同守一方热土。
1: 我们的未来是绿色的，是创新的，是充满希望的。
0: 京津冀协同发展，我们一起努力，一起走向美好明天。
2: 凉鞋太累，运动鞋又闷，拖鞋不正式，夏天双脚又闷又热，太难了。
3: 不累不闷又时尚，我脚上这双都能办到。看，全网面超透气，双脚就像会呼吸，4厘米黄金跟高，暴走不累，又显高，走路就像彩云朵。
2: 哇，配色还特别时尚。
3: 没错，男女款都有哦。现在买一双送一双，两双只要79.9元。
2: 哇，两双才79.9元，怎么买？
3: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79.9元，把两双云网漫步鞋带回家。
0: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

0: 我爸是个煤矿工人，小时候我常常跪在门口等他下班。
1: 爸爸。
0: 20年后，我也成了一名煤矿工人，有时候很晚回家，孩子已经睡了。

0: 看着他酣睡的脸，我心里很满足。安全生产，你的平安就是全家最大的幸福。
1: 太多的开始都是一样的幸福，太多的结束都是不同的悲伤。音乐世界，我们并肩飞翔。 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星光漫游吧，让你心情再醉一场。

好了，10点53分，正在直播的是河北音乐广播星光漫游吧。每天晚上的10点，我们一起分享2个小时的节目。您可以在您可以在微信找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一起聊天互动。很多时候，我们要学会的并不是想的多，而是想的少，行动多一点啊！不要去太过于纠结自己选的方向对不对等等。很多时候，我们只要走就可以了，不前进，可能我们也永远不知道这个方向是对是错。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谁分享了夜的风景？谁分享了夜的声音？音乐包裹着星空下的城市，静心聆听一个声音。FM 1024星光漫游吧。

11:04，正在直播的是河北音乐广播星光漫游吧。晚上的10点，我们一起分享两个小时的节目。您可以在微信找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一起留言互动。

0: 分钱就能买手机，快下载骗你 APP。
1: 亲，你中奖了，快把手机上的验证码发过来哟。
2: 爸，天上不会掉馅饼，互联网也有陷阱，保护好个人信息，不要轻易给陌生人转账，不点击来路不明的链接，树立网络安全意识，共享健康网络文明。

0: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0: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0: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夜晚来临，你给我讲人海里的故事，我给你看原野中的风景。音乐让彼岸花开，穿越寂寞风沙。听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0: 京津冀一路同行，共筑未来。这里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新篇章。
1: 我们是京津冀，我们是一体。
0: 从北京出发，沿燕赵大地，跨金沽达渤海之滨，我们共享一片蓝天，我们同守一方热土。
1: 我们的未来是绿色的，是创新的，是充满希望的。
0: 京津冀协同发展，我们一起努力，一起走向美好明天。
2: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
3: 更精彩。
4: 太多的开始都是一样的幸福，太多的结束都是不同的悲伤。音乐世界，我们并肩飞翔。 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星光漫游吧，让你心情再醉一场。

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夜晚来临，你给我讲人海里的故事，我给你看原野中的风景。音乐让彼岸花开，穿越寂寞风沙。听 FM 1024和

好了，11点54分，正在直播的是河北音乐广播星光漫游吧。晚上的10点，我们一起分享了2个小时的节目。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就先陪您到这儿了。明天晚上10点，我们不见不散。欢迎您继续锁定河北音乐广播接下来的内容。

0: 京津冀一路同行，共筑未来。这里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新篇章。
1: 我们是京津冀，我们是一体。
0: 从北京出发，沿燕赵大地，跨金沽达渤海之滨，我们共享一片蓝天，我们同守一方热土。
1: 我们的未来是绿色的，是创新的，是充满希望的。
0: 京津冀协同发展，我们一起努力，一起走向美好明天。
2: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

音乐却给了夜晚别样的风景，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FM 1024月亮星空。

闪烁霓虹，畅享感动，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FM

0: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1: 在这里
0: 有你。

每一次脉动都验证了夜的宁静，每一个旋律都流淌着无眠的梦。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月亮星空，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0: 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0: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有时雨雪，有时晴，虽然我们透不过黑色去仰望绚烂的天空，

闪烁霓虹，畅享感动，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0: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1: 有你
2: 有你
1: 有你
3: 有你
1: 有你
3: 有你
0: 有你更精彩。

每一次脉动都验证了夜的宁静，每一个旋律都流淌着无眠的梦。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月亮星空，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有时雨雪，有时晴，虽然我们透不过黑色去仰望绚烂的天空，但音乐却给了夜晚别样的风景。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FM 1024，月亮星空。

每一次脉动都验证了夜的宁静，每一个旋律都流淌着无眠的梦。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月亮星空，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0: 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有时雨雪，有时晴，虽然我们透不过黑色去仰望绚烂的天空，但音乐却给了夜晚别样的风景，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FM 1024，月亮星空。

闪烁霓虹，畅享感动，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FM 1024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更精彩。

每一次脉动都验证了夜的宁静，每一个旋律都流淌着无眠的梦。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月亮星空，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有时雨雪，有时晴。虽然我们透不过黑色去仰望绚烂的天空，但音乐却给了夜晚别样的风景。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FM 一零二四，月亮星空。

闪烁霓虹，畅享感动，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FM 1024，河北一

0: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1: 在这里
0: 有你

每一次脉动都验证了夜的宁静，每一个旋律都流淌着无眠的梦。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月亮星空，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0: 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4: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有时雨雪，有时晴。虽然我们透不过黑色去仰望绚烂的天空，但音乐却给了夜晚别样的风景。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FM 一零二四，月亮星空。

闪烁霓虹，畅享感动，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FM 1024

0: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喝安井小龙虾。嗯，精选当季鲜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1: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0: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乐商城安井洪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1: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0: 79.9元4大盒的安井小龙虾，千万别错过！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类"即可下单。

业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5: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首老歌，让记忆遍寻旅途中珍贵的雪泥红枣；
2: 一段经典，让心灵重温人生中挚爱的情感片段。
1: 我认真，
2: 我走过，
1: 我珍惜，我回味。
3: 是谁在敲打我窗？
1: 雕刻时光，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周杰伦《爱在西元前》，真的在对的时间遇到对的歌，就感觉它刚好动听，我们此刻刚好温柔，也突然对人生没有了那么的紧绷感，发现有些生活其实到后来总容易唱成歌。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 1024雕刻时光，我是莎莎，马上我们要听到来自无印良品《我找你找了好久》。

0: 凉鞋太累，运动鞋又闷，拖鞋不正式，夏天双脚又闷又热，太难了。
1: 不累不闷又时尚，我脚上这双都能办到。看，全网面超透气，双脚就像会呼吸，4厘米黄金跟高，暴走不累又显高，走路就像彩云朵。
0: 哇，配色还特别时尚。
1: 没错，男女款都有哦。现在买一双送一双，两双只要79.9元。
0: 哇，两双才79.9元，怎么买？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79.9元，把两双云网漫步鞋带回家。
2: 重逢的心动，温暖了故事中的沧海山路，繁星玉盘，描浓了朝阳与旧书，早莺与暖树，灿烂了风中的尘埃，掌心的景色。
3: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雕刻时光，人生何处不相逢。

我记得的部分创作灵感是来自美国加布瑞埃拉泽文的代表作《时光倒流的女孩》，那是赵雷特别喜欢的一部小说。母亲是赵雷音乐作品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题材元素，他已经写过太多次，而这首歌同样是赵雷写给母亲的一首歌。歌词天马行空着描述了新生儿带着前几世与母亲有关的记忆再次成为母亲的孩子，他们拿着剪刀摘走我的行李，擦拭我的脑袋，没有机会返回去。这个生产过程的歌词描述实在是太妙了。是我们都不记得我们自己是怎么出生的，但是如果记得，那一定更爱妈妈，对吗？

0: 好吗？
1: 张磊的一首《妈妈》。父母三四十岁的时候，现在回想觉得他们可成熟了，过去觉得四十岁的人都挺大年纪了的似的，但真的自己到了这个年龄才依然觉得自己还是少年。没事儿啊，只要我们不照镜子，就不容易想起我们自己的年龄，只要皱纹没长在心上，就永远年轻。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 1024雕刻时光，我是莎莎，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梦然是你。

0: 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1: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鼎小龙虾。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2: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1: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乐商城安鼎鸿鹄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2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2: 听说小龙虾和球菜也很配哦。
1: 79.9元4大盒的安鼎小龙虾，千万别错过！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当前我省已进入主汛期，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各施工工地和野外施工、林业生产、外出旅游人员要密切关注气象预警信息，提高安全意识，加强防范措施，服从当地防汛工作安排，及时转移避险。
4: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
5: 更精彩。
0: 像大地遇见春雨，像伯牙遇见子期，总有一些遇见酝酿了经典，繁华了人生。1024河北音乐广播，雕刻时光，幸好遇见你。
6: 2021年的时候，李哲从北京现代音乐学院毕业，当时呢，短视频平台乘风而上，无论是翻唱还是自创，音乐人呢都有了更多方式来展示自己，而李哲也开始了自己的作曲工作。2023年4月左右，李哲完成了《若月亮没来》这首歌的作曲工作，创作灵感呢就是来源于他河南家乡的小县城。而在创作之初呢，李哲就是把曲子定调为家，因为中国风会让中国人想起家，他希望听众能够通过这首歌找到一种归属感。那今天我们来重温这首王宇宙和乔俊成带来的《若月亮没来》。

就是听到贝多芬这个版本的月光奏鸣曲呢，就觉得贝多芬急了。老师不喜欢学生上课交头接耳，领导也不喜欢与会人员开会的时候交头接耳，就像音乐家也喜欢一个相对的纯粹的演出环境是一样的。有一次呢，贝多芬演出突然停下来了，走下舞台转了一圈，又回到了钢琴前继续弹。大家以为这是什么行为艺术呢？原来呢，这是贝多芬又解锁了一个新脾气。就是因为贝多芬呢觉得观众席有一个小朋友在讲话，觉得他很不礼貌，然后就停下来了。那个让贝多芬停下来的孩子长大之后回忆起来，是不是觉得自己威力还挺大的？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 一零二四，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告五人，我想要占据你。

0: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1: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2: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1: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2: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3: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1: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4: 乐商城零七清仓大促开始了，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5: 什么？89？
4: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零七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5: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4: 乐商城零七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了，库存有限，今晚为止。零七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6: 音乐是时光的年轮，缱绻深情，回味犹酣。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刘冠廷和恩爱的妻子唐淑琛用他们的爱情所践行了这首流传久远的经典《一生所爱》。其实人们总是在寻找情绪的出口，对于音乐人来说呢，这件事真的挺简单的。就像戴荃，虽然五岁开始就已经学习音乐，但是这30多年来却一直被各种否定。有一天他就写了这首古典音乐元素和京剧元素结合的《悟空》，就是在唱悟空精神，就是重复又重复，坚持再坚持的精神，乐观又坚强。你看，给人家孩子委屈的。

就是我们这些中年人吧，有的时候觉得自己特别权威，但是有些事情呢，真的有时候会打破你的权威。就像你以为孩子们不会喜欢画质不那么清晰的我们看着长大的那些电视剧，那真是错了，他们真的很喜欢老版的西游记啊。而且西游记每个年龄去感受它，真的有新的视角。就像有些朋友感叹少时不懂八戒好，如今才知八戒智，重读西游记你会发现猪八戒的精神状态真的很稳定，而且相对比较健康，领先很多人。就比如说唐僧说他相貌丑陋，让悟空去化斋的时候，他当场回怼道他长得比我还难看啊。反对他人 PUA 啊，别人否定自己的时候也不会自我怀疑。就像是当沙僧提醒他吃饭要斯文一点的时候，他也满不在乎的说斯文又能当饭吃啊，不那么在乎他人的眼光，在意自己过得是否舒服。那么当师父被妖怪抓走的时候，悟空生气地指责他和沙僧说，明知道师父容易被抓走，为啥不早做防备？这沙僧呢就端茶赔不是，然后呢八戒就很坦然地回复道说，你倒是防备了，师父还是被抓去了。对，内耗啊，不内耗，凡事不往心里放，少为难自己。桥在草地上肆意奔跑，这里是雕刻时光，我是莎莎。

生命是一趟疾驰而过的火车，快乐和悲伤就是那两条铁轨，在身后紧紧追随。所有的时刻都是很仓皇而又模糊，除非你能停下来远远的回顾。只有在回首的刹那，才能得到一种无悔的美丽心情，雕刻时光，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张明敏的《陇上行》，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吴柳先生描绘的是一幅非常吸引人的美景，以及让人羡慕的一种很惬意的心态。因为紧张的城市生活可能占据了您绝大部分的时间吧，偶尔到乡间田园去放松一下心情，会让你觉得非常的舒适和美好。即便才刚刚立春，即便是还没有明显的春天的景色，但是陇上的那种开阔就是可以让你觉得很舒适啊，如果这个时候在乡间还看到了炊烟袅袅的情景，那整个人就会被瞬间治愈了，对吗？邓丽君带来今天的最后一首歌《又见炊烟》，感谢您的陪伴、守候和参与，雕刻时光，明天见。

0: 世界杯年，喝世界杯酒。五粮液联名世界杯，打造火爆金球白酒礼盒来了！1:1复刻金球造型，瓶身印有国际足联官方授权标识，球迷收藏、商务礼赠、家宴自饮，一步到位。
1: 滴滴五粮浓香，经典源远流长，送长辈、送亲友、送伙伴，送出的是世界杯官方认证的正统纪念。
0: 五粮液总厂出品，世界杯联名限量纪念火爆金球白酒，1024乐商城限时补贴价，只要258元一瓶。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凉鞋太累，运动鞋又闷，拖鞋不正式，夏天双脚又闷又热，太难了。

0: 不累不闷又时尚。我脚上这双都能办到，看全网面超透气，双脚就像会呼吸，4厘米黄金跟高，暴走不累又显高，走路就像彩云朵。
1: 哇，配色还特别时尚。
0: 没错，男女款都有哦，现在买一双送一双，两双只要79.9元。
1: 哇，两双才79.9元，怎么买？
0: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79.9元把两双云网漫步鞋带回家。
2: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6: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每个早晨是什么将你唤醒？
2: 是闹铃与梦想。早安打卡，娃去上学，我去上班。早。
1: 是一顿早餐带来热气腾腾，能量满满。耶、yeah!。
2: 是路上车水马龙，听见城市的活力与心跳。
1: 是窗外一抹晨曦，用阳光记录一次次旅程。Go,
2: go, go! 新鲜资讯，热点话题，
1: 品质生活，快乐相伴。
2: 欢迎收听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1: 快乐出发。

0: 阳光清晨，快乐出发。
1: 大家早上好，我是思达。
0: 大家早安，我是文章。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在每个清晨的7点到9点陪伴着大家。
0: 是的，欢迎各位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来留言互动，或者拨打直播间电话96104来找到我们。
1: 早上出门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哈。今天白天，石家庄、沧州及以北地区是和邢台西部还有邯郸西部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天气，具体有中到大雨，各别地点有暴雨。雷雨时呢，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各别地点有冰雹出现，其他地区是多云见晴。
0: 及时关注天气的变化。今天呢是周二，我们今天的早安奶茶继续为您有奖打卡。今天依旧给大家送出蓝布布和国际足联的联名款的足球盲盒。但是随着世界杯的落幕啊，这个我们的足球盲盒现在已经是限量款了。
1: 对，
0: 如果大家想要足球盲盒的话，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早安奶茶"，或者是来赢取黄金小码。参与方式也非常简单，只要按照操作步骤进入到我们的页面，只要留言就有机会获奖。而今天呢，我们依旧和大家来关注的是什么呢？关注的是正在消失的，不能说职业了，应该说正在消失的场景。
1: 街景。
0: 街景。第一个，我觉得现在没有消失，正作为应急来使用。过去呢，我们在前几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和大家猜过那个画吧，对吧？然后呢，这个现在依旧可能在各个主干道消失不见了，但是在很多小支小巷里还能见到。打电话，然后这个和远方的亲人取得联系，还得办一张卡。您一听，我估计就能猜个八九不离十了。
1: 大家回复"早安奶茶"可以看到啊。第二个图哥，你知道那是在干嘛吗？
0: 我这么说一句吧，就是欠周星驰的电影票，一定得还上。
1: 然后还有第三张图，第三张图。
0: 读者
1: 啊，第三张图是我后来更换了，脑子里边没有个。你可以回复一下"早安奶茶"看一看。
0: 不是，你这更新稿件不及时啊！
1: 还是我错了啊！大家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后台回复"早安奶茶"来看到这三张图片啊。我觉得还是很明显的，第三张图片跟吃的有关。
0: 什么？炸油条不是
1: 差不多，真差不多。看我哥都没有回，没看见，都猜个八九不离十了。
0: 说明这个出题的水平还要提高。
1: 好嘞，不为难倒大家，就为了让大家跟你一起，我们回忆一下曾经，回忆一下当年啊！大家在河北云广播的微信后台回复"早安奶茶"就可以看到了。
0: 好，早晨的7:03，首先进入到资讯来了，
1: 请签收。

0: 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地震人工智能论坛日前在上海召开，人工智能加防震减灾行动方案昨天发布。
1: 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期间，前沿 AI 与智能体安全论坛在上海举行，其中发布了多份 AI 领域重磅报告和成果，围绕前沿人工智能的风险管理、全球产业治理展开深度研讨。
0: 再来关注到金融方面，央行数据显示，今年的上半年人民币存款增加17.76万亿元，那么其中呢，住户存款增加7.58万亿元，同比是少增3.19万亿元，非银行业金融机构存款增加4.65万亿元，同比多增2.1万亿元。
1: 2026年七月份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也就是您熟悉的 LPR 出炉了，一年期 LPR 为3%，五年期以上LPR 为3.5%。
0: 上市公司近日迎来了半年报预告披露期，那么其中呢，有色金属、化工等周期性的行业、 AI 算力业务相关行业及非银金融行业的业绩增幅尤为亮眼。
1: 再来关注案件，公安部网安局昨天公布的10起网络赌球违法犯罪活动的典型案例。网警提示，网络赌球是违法行为，请广大网民文明观赛，远离赌博。
0: 再来看到消费相关，高温天气持续啊，冰块销售迎来了全年的高峰期。今年的定制冰块的订单大幅上涨，定制冰块不仅是内嵌鲜花、棒冰，还新增水果、玩具等等，覆盖酒吧、餐饮、夜市、集市，还有这个婚礼派对、文旅打卡等多元化的场景。相比普通冰块20块钱每块的这样的一个价格，定制冰块的价格得翻10倍左右。
1: 洞洞鞋呢，作为替代凉鞋的今年标配啊，据了解，卡洛什的洞洞鞋2025年全年的营收40.41亿美元，而我国已经成为了全球第二大市场。
0: 目前我国潮玩相关企业超过3.6万家，数据显示，预计2027年我国 IP 潮玩消费市场的规模将突破1000亿元，2029年达到近1300亿元。潮玩设计师这一新兴职业也受到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青睐。
1: 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请3天假休13天的话题最近引发了关注，说的是啥呢？说的是今年的中秋节啊，9月25号到9月27号共3天，国庆节呢是10月1号到7号，一共7天，中间的9月28号、29号、30号3个工作日，只要把这3天假请下来，就无缝拼出了13天的超长假期了。
0: 天文学家呢近日确认，一颗系外行星位于距离地球仅25光年的红矮星宜居带内，可能具备孕育生命的条件。那么这颗恒星呢，被视为目前已经是距离地球最近的潜在宜居世界之一。
1: 接下来我们把目光转向国际方面，伊朗原子能组织19号发表声明，谴责美国对一处在建的核电站工地发动袭击。
0: 当地时间19号，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表示，以军正密切关注伊朗的局势，并高度保持战备状态，以做好立即恢复作战的准备。
1: 在北京时间的昨天凌晨，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平台上通报，在美国东部时间的7月18号，在伊拉克北部，一名美军士兵在对一架伊朗无人机遗留未爆弹药进行受控引爆作业时死亡，而另外一名士兵受伤。
0: 伊拉克石油部近日宣布，伊拉克和叙利亚签署了一份谅解备忘录，将重修一条从伊拉克通往叙利亚地中海沿岸的原油出口管道。
1: 美国的西北大学工程师啊，利用 AI 优化无人机的结构设计，打造出了一款能够隐身于眼前的低可见度的无人机。这个无人机是通过高速旋转制造动运动模糊的效果，利用视觉错觉欺骗人眼，使自身的轮廓在人眼当中逐渐消失，融入周围的环境。
0: 我们再来关注到体育方面的消息，西班牙队长罗德里在2026美加墨世界杯决赛之后荣膺赛事金球奖，成为历史上首位以后腰身份包揽世界杯金球奖与法国足球金球奖的球员。
1: 本届世界杯奖金的分配情况已经出炉了，据了解呢，冠军球队可以获得5000万美元的奖金。西班牙足协在今年3月已经和国家队达成过协议，夺冠之后呢是

0: 45%的奖金是可以收入球员的口袋的，平均每人分得约75万欧元。
1: 再来看到文娱，电影《八仙》持续热映啊，7月18号上映的首日就拿下了8251.71万元的单日票房，那么周日票房更是破亿，首周末两日累计票房达2.7亿元。
0: 余文乐昨天在社交平台上发文说宣布离婚了。余文乐呢是2017年宣布与王唐云结婚，婚后育有一儿一女。
1: 谢霆锋昨天发文证实父亲谢贤去世，享年89岁。谢贤的一生传奇，其演艺生涯长达逾70年。2019年获颁第38届香港电影金像奖终身成就奖，到2022年更凭电影《杀出个黄昏》勇夺第40届金像奖最佳男主角，以85岁之龄成为金像奖史上最年长的影帝。接下来我们来听到谢霆锋的这一首《因为爱所以爱》。

0: 假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2: 忽而惊吓，看日光拉长了时间，万物生长，蝉鸣荡入云间，万籁作响，与夏同歌。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带你遇见夏天。

0: 好了，各位，时间来到了周二早晨的7:01，您正在打开收音机，锁定收听的是河北音乐广播的快乐出发。大家早上好，我是文章。
1: 各位早安，我是思达。
0: 今天早晨呢，我们回复早安奶茶，可以看到正在消失的街景。第一幅图呢，其实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还能够见得到，但是现在已经作为应急使用了。我记得很多年前，我大概上小学的时候还要收集那个卡。然后那个卡呢还会有不同的图案。
1: 对，
0: 就有点像大家小的时候收集邮票一样。那张卡片叫什么卡您还记得吗？那张卡片叫什么卡您还记得吗？
1: 然后我看到这个彭林彭月这位朋友留言，他说第一个在路边真不常见了。最早的时候也办过这个卡，打过这个电话。第二个就记得小时候在庙会的时候有放这个的，说那个时候记得5毛钱看一上午呢。说第三个呢，就是现在早上就这个时间点，可能之前就是在街边上可能都能看见过，
0: 是，
1: 但是可能后来啊就已经是变成一个门脸了，就变成一个店了啊。
0: 对，尤其是第二幅图，我觉得大家回复早安奶茶这四个字啊，那幅图是黑洞洞的，
1: 对，
0: 但是呢有那么个机器
1: 亮乎的、
0: 亮乎乎的，然后大家啊普遍都愿意这个进门之前买点花生瓜子儿、吃点小零食，
1: 是，
0: 然后看看周星驰的片子。
1: 然后呢看到二弟这朋友说了、他说第一个，对，他是，其实没有什么难度，大家一看图就基本上知道是啥了，主要是看大家的一些回忆啊，都是分享的一些故事。是，他说的这第二个，他说是那会儿80-90年代，有去那种人家家里边有电视的，想起了那样一个场景，说谁家买了个电视，
0: 对，
1: 十里八方，那这都去他们家去看电视去，那种场景啊。
0: 这第三个是现在我们正上班的这个时间，经常过去的时候经常会在路边出现的。只不过现在呢，随着社区餐饮的逐渐成熟，大家生活越来越方便了，而且选择也越来越多。我记得过去我们在这个早餐车上买的有那个固定的套餐，
1: 对
0: 啊，就跟现在去肯德基那种快餐的套餐是一样的，
1: 给你包好了一兜，就完事了。
0: 是，有包子，然后有豆浆。
1: 对，
0: 欢迎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早安奶茶，看一看这些正在消失的街景。有没有您十几年前、20几年、30几年前的回忆
1: 啊？或者您要说我现在还能见着了，在哪能见着？您也跟我们说一说啊。
0: 你一边说着，我们一边和您说说我们身边的消息资讯。进入到省内资讯，请签收。日前呢，在省发展改革委、省统计局的指导下，省物流与采购联合会组织开展了2025年度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典型案例征集，最终10个典型案例入选。
1: 今年的上半年，全省交通运输建设项目完成投资650.9亿元，达年度计划的52.9%，同比增长1.2%，投资规模创历史同期的最高水平。
0: 京津冀协同创新指数报告日前显示，2013年到2024年，京津冀协同创新指数从100增长到388，年均增速为13.1%。
1: 记者从河北省教育厅了解到，河北省将举办第9届新生大学生语言文化艺术节，参赛选手呢可在7月31号之前进行作品报送。
0: 近日，电影的夏天2026暑期档电影片单发布活动呢，影片的片单发布活动呢在北京举行。我省优秀的电影创作扶持资助项目影片《马兰花开的声音》亮相活动现场。
1: 再来关注到各地一些相关消息啊，石家庄启动汛期灾害风险隐患排查整治专项行动，即日起呢到8月底，聚焦重点行业、重点区域、重点部位，全方位拉网式的开展汛期灾害风险的隐患排查整治。
0: 日前，2026年度石家庄市人才飞驰申报启动，这个分为呢研发机构、重创空间、引才工作站这三种类型，分别具最高100万、50万和20万元的支持资金。
1: 连日来，石家庄解放纪念馆、人民城市幸福图景城市主题展参观热度持续攀升。
0: 山姆石家庄店再次放大招，7月24号极速达配送的范围新增了长安、桥西、新华的部分区域，会员们只需要动动手指打开山姆的 APP 就能够线上下单了。
1: 近日，秦皇岛北戴河机场迎来了俄罗斯哈巴罗夫斯克至秦皇岛的国际包机航班，这标志着秦皇岛入境旅游空中通道再次打通。
0: 近日，作为全球插画领域最高水准的展览 IP， 59届博洛尼亚插画展中国巡展首发，京津冀唯一的一站在廊坊的美术馆正式启幕。
1: 雄安两座卫星共享中心即将正式的投入使用，面向全国的商业航天企业开放，破解重资产投入大、实验排期久、卫星转运距离远等这些痛点。
0: 我们继续来关注健康方面的话题。2026中国睡眠健康研究白皮书日前发布了。这份白皮书显示，在2025年，我国居民夜间的平均睡眠时间是6.97个小时，较上一年增加了7分钟。平均入睡的时间是凌晨的0:10，比上一年提前了8分钟。平均睡醒的时间是早晨的7:27，在上一年整体相比较来讲呢，呈现了早睡早起的趋势。平均入睡的时间是凌晨的0:10，看来早睡这件事太重要了，这睡得太晚了。
1: 都说这个扶阳一碗汤啊，不用神医开药方。中医证实说，三伏天啊，咱们适量喝点这个清炖的羊汤，也是难得的冬病夏治的良方啊。想要喝汤不上火，有一个讲究方法，就是选用清炖这样的一个做法，搭配点白萝卜、马蹄，中和燥气，少放辛辣的那些调料。最好呢，咱们中午啊少量食用，一周1到2次就行了，别过量的进补。
0: 最近呢，有不少网友啊晒出了泳池水中暴走的视频，说减脂的效率是非常高的。医生表示呢，这种运动啊对于超重、膝盖受损、有关节炎的人群是很适合的。建议新手呢从10分钟到20分钟起步，适应之后呢逐渐延长到半个小时到1个小时。
1: 是，我们来听到这首歌，郁可唯《水中花》。

0: 晒晒晒，
1: 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2: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2: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1: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鼎小龙虾。
3: 嗯，
1: 精选当季鲜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4: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1: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乐商城安鼎鸿鹄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四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4: 听说小龙虾和球菜也很配哦。
1: 79.9元四大盒的安鼎小龙虾，千万别错过！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5: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1: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钩，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5: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1: 全燕燕窝眼耳钩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5: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1: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6: 这里是 FM 河北音乐广播。
7: 音乐
6: 在这里，有你更精彩。
8: 好了，各位，时间来到了周二早晨的7:30，您打开收音机，正在锁定收听的是河北音乐广播的快乐出发。大家早上好，我是文章。
9: 大家早安，我是思达。
8: 现在有不少的朋友在我们微信当中回复早安奶茶，来看到正在消失的街景。当然我们今天的早安奶茶这三幅图啊都不难猜，您一看您就能知道这是什么。我们想和大家就是您看到这三幅图之后，您会引发你哪些记忆。您比如说第二幅图，我刚才还在想啊，这是一个大家过去休闲娱乐非常有限的时代下，如果谁家有那么一个能够供大家欣赏的机器，然后大家会集中的在这看。
9: 对，
8: 后来逐步呢发展成为了你掏上几块钱就能看上半天。我记得那个时候啊，好像但我没有赶上啊，就是我已经赶上这个事儿的末期了。那个应该全国都是那样的，所有的椅子都是长凳。
9: 对。
8: 漆着红漆，
9: 木头的
8: 、还露着刺刺儿。
9: 对
8: 啊，
9: 露着刺刺儿。
8: 对，然后呢，现在非常流行的一句话就是我欠周星驰的那张电影票，往往也是在这个消失的场景之下产生的这句话。
9: 而且那个时候很多就是比较热映的一些片子什么的，可能只能在这个场景里面才

0: 能去看到啊、
1: 嗯、
0: 然后呢很多朋友都留言了，引发大家的回忆啊。看到这小太阳说了，第一个图小学的时候那是必备的呀，
1: 嗯，
0: 他是很多朋友都说的是小学的这个时期，
1: 嗯，
0: 我就特别有感触、嗯、小的时候那个时候就是如果你要说放学或干嘛的有事儿跟家里联系，
1: 嗯，
0: 你就得有这么一个卡，
1: 对，
0: 赶紧去找这个亭子去打一个电话跟家里边联系一下，
1: 对，
0: 就这个场景特别深刻。
1: 你说的这个让我想起来、嗯、其实现在对于很多的这个家长来讲啊、
0: 嗯、
1: 现在担心孩子这个刷手机、
0: 嗯、
1: 然后呢担心孩子乱用手机乱用电子产品，
0: 嗯，
1: 现在其实想想有一张卡也挺好的，
0: 对，
1: 是吧，
0: 真的、嗯、而且很多小朋友就觉得当时我有一张这样的一个卡揣在我的书包里边还挺高兴的
1: 啊。
0: 你看这4201这位朋友说了，第一个是中国网通的这个电话钉、
1: 啊、
0: 记得好清楚啊，他说小的时候有个电话卡就可兴奋了，
1: 嗯，
0: 然后他说第二个呢是80年代，说人们围坐在一起看电视，
1: 嗯，
0: 那个电视那个时候可稀缺了，
1: 嗯
0: 啊，但是您没说到这是哪个地方哈、
1: 啊、
0: 围在这儿看这个电视哈、
1: 啊、
0: 他说第三个呢是哎呀，早上要是在路边能看到有这么一个地方买点什么牛奶呀、啊、面包啊、豆角了，还有买
1: 豆角
0: 的，他说经常在学校门口能碰见。
1: 您说那是早事吧
0: 可能是、啊外外说了，说看到第三个那还能想到当时去买的那个火腿面包还挺好吃的，
1: 从小就能够显示出一个吃货的本质、啊、
0: 是。哎，还有蛋炒饭这朋友说了、
1: 嗯、
0: 记得那个时候说在路边打一个电话好贵的、
1: 嗯、
0: 然后呢第二个场景记得看的时候是大一点的电视了、
1: 啊、
0: 有的还是彩色的，那是都赶上后期了可能是、
1: 嗯、
0: 他说我家里那会儿是14寸的黑白电视机、
1: 嗯、
0: 然后第三个说是上初中以后才在路边见着的、
1: 嗯我相信啊，就大家听着我们这些听友的留言、
0: 嗯、
1: 或多或少的都会回忆起自己的时候，自己看比如说那台电视机全家人围坐在一起、
0: 嗯、
1: 嗑着瓜子儿，喝着茶，吃着小点心、
0: 嗯、
1: 有说有笑的看着春节联欢晚会的场景。
0: 是
1: 我们现在说的尽管是正在消失的街景，可能我们更多消失的是我们和全家人一起相聚的时间。
0: 嗯，
1: 我们今天和大家一起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早安奶茶，给大家找到了三幅图。这三幅图呢应该说都是70年代、80年代、90年代不同出现的一些街景，
0: 嗯，
1: 欢迎各位在我们的页面下方留言，你有机会获得的是我们蓝布布和世界杯联名的足球盲盒，
0: 嗯，
1: 还有就是您非常喜欢的黄金小马。
0: 是的，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听一听最近又是哪一位幸运听众获得了我们的奖品呢？
2: 您的留言了，刚给您打电话。
3: 哎呀，我想的感是你，后来我不小心给你弄错了，我给你打过去，后来通话中。
2: 对对对，
3: 你好，麦老师。
2: 对对，
3: 哈喽
2: 你好。
3: 太幸运了，太幸运了。多少次了，我说我怎么别人都是一次参与就中奖，我怎么每次参与不中奖呢？我还说呢，说是不是这个麦老师打电话了呀？我
2: 猜对了，是我的电话。
3: 我预感是肯定是，我就赶紧回过去了，没人接。
2: 正好我给你打完之后，我说过两分钟再打吧，然后我这接了个电话。
3: 是，
2: 节目我经常互动吗？
3: 经常，我每天互动。那个是我们主要是，那个上班通勤得一个多小时，正好是7:30到9:00。这个时间，然后晚上下班，那个也听。
2: 那个通勤时间这么久啊？就是
3: 对，我们是邢台下线嘞，两个线之间来回跑上班嘞。
2: 辛苦啊，每天上下班。
3: 正好7:30到8:40左右，然后到目的地，正好一个多小时。晚上看那个计时那个视频号那个。
2: 大橙子的直播是吗？嗯。
3: 对，前几天还获了一个大橙子那个毛毡包。
2: 太幸运了！早上你看你又获奖了。
3: 对。哎，我姓李。
2: 李女士，好嘞。那个想要什么礼物啊？
3: 黄金小马吧，我们是做生意嘞，然后一马当先，一马奔腾啥嘞，这个寓意好。
2: 好嘞，都把祝福送给自己了，一下。恭喜发财。
3: 谢谢。就是那个猜那个即将消失的那个行业，不是有个那个煤球那个特别那个有感触吧。小时候家里条件不好，然后跟爸出去一会儿卖那个煤球，小时候14、15岁吧，然后跟老爸出去卖那个，弄一身黑，一手黑，一脸黑，都是开着那个三马子出去走街串巷里跟人家往家里送，就去过那一次。然后那天正好你们节目有这个，哎呀，我看了之后我就特别 就是想到小时候那些记忆啥嘞。嗯，我老爸老妈这辈子也不容易，就是。

0: 通过咱们节目祝老爸老妈身体平平安安的那个啥，然后我跟我弟弟都成家立业了，然后都还不错吧过的，就是希望爸爸妈妈以后不再那么辛苦，
1: 祝您一家人都幸福。
0: 谢谢麦老师。
2: 1024音乐风暴毕业季特别策划，未完的青春。有些故事还没讲完，那就算了吧。一句歌词牵出多少青春故事，这是一首忧伤而又温暖的歌，毕业必唱曲目。曾经在生命中绽放过的那些花儿，最后都逃不过各自奔天涯。朴树，那些花儿。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话题只说热点，
1: 音乐相当带感。
2: 鸡汤喝了一碗，再来一碗，
1: 情绪价值必须拉满。
2: 主持人，请确认。Let's go， 电量充满。河北音乐广播，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
3: 好了，各位，早上的7:40，河北音乐广播的快乐出发继续陪您走在出行路上。大家好，我是文章。
4: 大家早安，我是思达。
3: 今天呢，我们的早安奶茶的三幅图和您说一说正在消失的街景。其中第二幅图呢，其实引发了很多人的集体回忆。一开始呢，这个进到这个场景之前，会有一个叔叔或者阿姨啊，手里拿着一摞票，然后呢，用5块钱或者用2块钱最便宜的可以看上半天，然后呢，甚至还有刷夜包宿的，
4: 是
3: 啊，那个我们小的时候在什么网吧呀什么就刷夜包宿，那个时候在录像厅，坏了，我也把这个结果答案说出来了，
4: 没事儿，
3: 也有刷夜包宿啊，
4: 然后很多朋友就是那个是录像厅，没有别的叫法了是吧？
3: 有啊，肯定还有啊，放映厅、录像厅。
4: 哦，对对对，放映厅。
3: 对，
4: 不只说出一个答案。
3: 那个时候还放的还真是录像，那个时候还没有 VCD 啊，对，还没有 VCD 啊，还没有电影放映啊。
4: 对，
3: 或者说那个电影放映很少，
4: 是，
3: 价格也很贵。
4: 我是这在找，有一个朋友刚才就说到这个特别细的一个点，我找他的留言呢，去哪儿了？一会儿再跟大家分享吧。反正他就说到有一个就黑色的一个袋子，得放进去插卡插袋的那种。
3: 对
4: 啊，
3: 那时候音响也没什么音响，甚至可能用的都是那个大喇叭。
4: 啊，对对对。
3: 虽然说硬件设备很艰苦，或者这个水平档次很低
4: 啊，
3: 但大家的幸福感是很高的。
4: 是啊，那样热火朝天那个劲儿哈。大家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后台回复“早安奶茶”这4个字儿，看到这3张图啊。
3: 这是我们作为父母这一代人的回忆
4: 啊，
3: 不知道小的现在的孩子们长大之后会回忆小时候，他们会说到什么？会不会说到自己家的小区物业？其实物业这个词也是随着小区逐渐增多，不像过去胡同啊、平房啊、小街小巷啊，那时候没有物业，现在有了。就这两天河南有一物业特别火，就是凭借他暖心的服务，现在是什么时候？暑假，很多孩子啊，这写作业谁来辅导是很多家长们非常头疼的事儿。这个物业啊，不仅有工作人员免费的接送小区的孩子上下学，还专门聘请了持有教师资格证的专业老师，为孩子们提供免费的作业辅导。这个小区还免费提供文具、文件打印等等这样的服务，节假日还有兴趣课堂，让孩子们的课余生活变得丰富多彩的。
4: 另外呢，说是还聘请这执证的护士为老人朋友啊免费的测血压啊、量个血糖啊等等等等，守护家里边的这一老一小啊。贴心的举措也是收获了居民朋友啊，包括这个社区物业里面的一些居民，包括这个业主啊和网友的一致好评啊，也不少人纷纷留言说希望自家的小区也能拥有这样的物业服务，
3: 值得推广。依旧是说暑期的热词，整容。最近一段时间的医院的整形手术的预约量那是明显增长，很多的咨询者当中啊，有不少的是未成年的学生，甚至有的人是提出要趁着暑假逆袭大换脸，干嘛呀？开眼角、做双眼皮、打玻尿酸。当然我们在这说啊，追求美的这份心无可厚非。但是呢，我们知道正规的医疗机构对于刚才我们说的这些未成年的学生，那都会耐心的劝退。因为我国有明确的规定，未满18周岁的青少年必须是在监护人的全程陪同之下，并且签署书面同意书，有这两个条件才可以进行整形美容的咨询和治疗。
4: 但是呢，有一些青少年朋友啊，找成人朋友说冒充自己的父母去到一些不正规的医疗美容机构，然后再和 验这个患者身份信息的时候，它是不合格也不严格的，导致了部分青少年过早的进行了这个整容手术。那么医生介绍到呢，未成年人由于面部的骨骼肌肉发育还不完全呢，还没发育成熟呢，
3: 对，
4: 在当下的这个整容的后果啊，或者是成果，很可能会随着身体的一些生长变成了最后的恶果。
3: 对，这就我们老话说的长长嘛，现在还没长开呢，长开之后就好了。
4: 是
3: 啊。说到美了，我们再来说一个儿童的牙齿正畸。确实这两年挺火的，是吧？最近两年越早正畸，所谓的效果越好啊，整牙改变脸型啊，让孩子所谓赢在颜值的起跑线。哎呦，这样的说法是广泛的流行。除了佩戴牙套，还有一些正畸项目，比如说有这个扩弓等等。因此，号称可以改变孩子脸型，也在社交平台受到很多家长的追捧。我们在这儿也郑重的给各位家长来提示啊，过早的正畸很可能会适得其反，影响孩子整个面部的发展，甚至影响正常的生长发育和学习生活。那专家也介绍了，强行拓宽牙弓可能会对牙齿造成伤害，更无法改造脸型。就您追求的让孩子变成个瓜子脸啊，这是达不到的。正常的脸型，儿童的扩弓不仅不会防止嘴凸，反而可能会拉低颜值。
4: 以上这几点啊，作为家长朋友们也算是给您提个醒了。来听到刘德华《心肝宝》。

0: 您打开收音机，正在锁定收听的是河北音乐广播的快乐出发。大家早上好，我是文章。
1: 大家早安，我是思达。
0: 要说到现在这天气，湿度确实非常大。爱出油的朋友，尤其是在这样闷热的天气里边，一摸一脸一手油，
1: 是
0: 容易产生的情况呢。大家早上起来照镜子，也经常会感慨说自己啊，这皮肤毛孔比较粗大，看着别人用 SK2 海蓝之谜效果好，自己呢也想给自己的护肤品升升级，但是说实话不太敢乱买。因为那什么呢，首先就是大牌正装，随便一瓶一两千，价格贵就算了。但是你也不知道这个，大牌对自己的肌肤来讲适不适合。
1: 哎，
0: 一方面呢可能会心疼钱，再一方面也不能浪费呀。
1: 所以今天要给大家带来一套非常完美就能解决这些痛点的问题的这个神仙组合，就是一个 SK2 的神仙水有了，再加上海蓝之谜的精粹水也有了。但是要跟您说啊，这两款啊都是30毫升的中样，这样呢就让大家低成本的，咱可以先试试水，是吧？一次性的体验两大顶流贵妇水，就是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大家回复给力啊，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到我们的乐商城，可以看到这两瓶到手一共99块钱。
0: 这应该说是神仙组合啊。这个爽肤水不是普通的大家稀稀溜溜的那种爽肤水，应该说实打实的专柜千元级的轻奢王牌的代表作，也是很多的朋友是无限回购的。 SK2 神仙水呢，核心的酵母成分皮塔尔成分，对于脸上爱出油、毛孔比较粗大、有闭口、脸色暗沉发黄的朋友，选择它就对了。质地是清清爽爽的，用上一段时间能够明显的感觉到皮肤变得更加细腻了，也透亮了，能够把皮肤的水油状态调理得非常的稳定。
1: 那海蓝之谜精粹水呢，那更是属于这个修护维稳的一把好手了，自带品牌经典的活性神奇精粹，还有补水修护的能力是真的很好啊。平时呢你就是说现在咱出去的一个晒了以后这紫外线比较强，但皮肤容易出现那种泛红啊，或者干燥了、起皮了，又或者是我们最近熬夜时间比较长啊，经常熬夜之后你就得疲态，脸上就能出现暗沉，
0: 气色不好，
1: 哎，或者是皮肤屏障受损，就皮肤特别不稳定的时候，你就用它，它是那种急救型的，它质地是有点稠乎的，但是呢，完全不厚重、不粘稠啊，吸收特别快，只要你吸收进去了，皮肤就是那种干干爽爽的，一年四季都能用。
0: 是的，我们刚才说的两个大牌 SK2和海蓝之谜呢，这是两个非常贴心的中样规格，30毫升的，对于暑期出游或者平常出差带出去非常的方便，正常用量也能用上个大半个月的时间，足够完整的感受这两款水的究竟效果究竟怎么样，您再来判断一下这个 SK2 也好还是海蓝之谜也好，哪个更加适合自己，然后咱再买哪个。两瓶的价格非常便宜啊，中样99块钱，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小小的成本就能够体验两大顶奢护肤水的感受了。
1: 哎，咱皮肤呵护好了，总觉得日常穿搭也得多一点的精致哈。同样您回复给力，还能看到阿吉豆星座贝母项链特别好看，我刚看了，应该说是星座贝母项链，它就是一共是12款啊，每一款就只有都针对适合您的那一款，您去看一看啊，回复给力，您看着啊，这个吊坠啊，它那种很细腻的天然贝母，自带那种通透的珠光色，然后光线下呢就是显示那种很温柔的采光，质感特别显贵显好啊，每一款都有专属的我们星座的一个符号，最最心动的是它的这个双坠设计搭配我们对应的那个星座的生辰石小吊坠啊，是独属于我的那份专属守护啊，
0: 挺浪漫的、
1: 哦、哎，再带着那种品牌礼盒，就你要是送人或者自己给自己买都很好啊。原价是119，今天我们的乐商城限时特价只要95块钱，您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回复给力就可以去看到了。

0: 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凉鞋太累，运动鞋又闷，拖鞋不正式，夏天双脚又闷又热，太难了。
2: 不累不闷又时尚，我脚上这双都能办到。看，全网面超透气，双脚就像会呼吸，4厘米黄金跟高，暴走不累，又显高，走路就像彩云朵。
1: 哇，配色还特别时尚。
2: 没错，男女款都有哦。现在买一双送一双，两双只要79.9元。
1: 哇，两双才79.9元，怎么买？
2: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79.9元，把两双云网漫步鞋带回家。
3: 大家好，我是阿宝。最近啊，我们河北音乐广播联合超视力正在进行爱眼活动。今天啊，我们也来连线一位听众，看看他的感受如何。喂，你好。
4: 阿宝老师你好，我是咱们音乐广播十几年的老听众了。我从小就近视，40多发现自己开始老花了，弄了一副老花镜凑合着看，我自己老花多少度我也不知道。那天开车正好听到咱们节目了，9.9元可以进行专业的视力检测。我当时在河北音乐广播，我就给自己报名了。
3: 其实很多人都有你这种心理，老想凑合。后来您去做了这专业检查了吗？感觉怎么样？
4: 挺好，也不用排队，环境也好，还做了28项专业视力检测。这一查才知道，我是既近视又散光，还老花，两个眼睛度数都不一样。抽出1个小时时间去查一下，真是挺好的。这9.9元还包括眼部熏蒸护理，还包括配镜的抵用券。近视、老花、散光，一副眼镜就行了。而且现在这个眼镜特别洋气又方便。
3: 好嘞，如果大家也想参与我们这次爱眼活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眼睛两个字赶紧报名吧。
5: 乐商城07清仓大促开始了，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6: 什么？89？
5: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07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6: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5: 乐商城07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了，库存有限，清完为止。07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7: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每个早晨是什么将你唤醒？
2: 是闹铃与梦想。早安打卡，娃去上学，我去上班。早。
1: 是一顿早餐带来热气腾腾，能量满满。
2: 是路上车水马龙，听见城市的活力与心跳。
1: 是窗外一抹晨曦，用阳光记录一次次旅程。
3: Go, go, go！
2: 新鲜资讯，热点话题，
1: 品质生活，快乐相伴。
2: 欢迎收听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4: 快乐出发。

0: 阳光清晨，快乐出发。
1: 大家早上好，我是思达。
0: 大家早安，我是文正。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在每个清晨的7点到9点陪伴大家。
0: 欢迎各位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来留言互动，拨打直播间电话96104，也可以找到我们。
1: 哎，早上出门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啊！今天白天，石家庄、沧州及以北地区和邢台的西部、邯郸西部是阴有雷阵雨或阵雨的，局地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雷雨时呢，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这些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还会有冰雹出现，提醒大家啊，注意防范。其他地区是多云间晴的。在石家庄今天是雷阵雨，25到34度。
0: 是的，现在呢七月下旬啊，正是这个多雨的时节，大家出门要及时的关注天气的变化。今天呢，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当中呢，回复"早安奶茶"，依旧呢可以看到三幅图片。今天呢，我们和大家一起来聊的是正在消失的街景。你有没有印象当中的哪些街景是自己小的时候印象特别深的？然后也特别喜欢，有诸多回忆的。欢迎各位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早安奶茶"，在微信页面之下来为我们留言。好，早晨的8点01分，进入到资讯来了，请签收。首先我们来关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发布会，工业和信息化部的相关负责人介绍，在今年的上半年，我国研发的四足机器人占全球销量份额的70%，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到了400多款，也超过了全球的半数。
1: 今年的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4%。
0: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昨天在上海闭幕。本届大会接待全球重要的采购组177个，预计达成意向采购金额约203.6亿元，同比增长25%。
1: 最近，中央网信办印发通知，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启动为期4个月的清朗未成年人网络保护专项行动。第一阶段呢，重点整治利用 AI 技术恶搞经典动画形象等这些突出问题。第二阶段着力规范平台推荐行为、学习教育板块等这些内容。
0: 昨天上午，证监会召开投资者座谈会，与包括大中小散各类投资的8名代表面对面交流，就促进资本市场稳定健康发展听取意见和建议。
1: 关注一些政策，商务部等9部门昨天发布关于促进家政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
0: 市场监管总局印发行动方案，引导平台企业为新入驻的个体工商户提供让利服务，减轻个体工商户运营初期的成本压力。
1: 看到热门消息，全国首趟南疆至长三角方向铁海联运快速班列昨天从新疆阿克苏纺织工业城铁路专用线驶出，开往宁波舟山港。
0: 最近呢，中国考古博物馆完成了新一轮的文物上新，时间呢是涵盖到了商代到明代，同时也延长了开馆的时间。
1: 再来关注到各地消息，北京保障房中心正式开启2026年度新毕业大学生